0: 虑。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

0: 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至少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报道说，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一度箭在弦上，就在特朗普下令撤回时，打击目标清单已经获批，美军战机也已经完成弹药的挂载。
1: 继续关注美国，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0: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

0: 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他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1: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足联，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会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近期国际足联已经搁置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投资计划，这项计划及相关决策程序引发部分足球组织对国际足联治理和透明度的质疑。欧足联、中北美以及加勒比足联等此前呢要求国际足联接受独立审查。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周岩。周岩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3: 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上周的美联储一些会议是如期的加息了25个基点。

0: 小时收费410元，引发热议。
1: 嗯，
0: 这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那取整之后呢，进行区域还多，还车点不足，这都影响游览体验。
1: 是的，那租价为何不低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阳阳认为啊，价格高不必然违法，但是高得是否合理合规值得讨论。这个运营呢，确实有车辆。

0: 当地的定价的发改委部门啊，很多时候都说不归他们管。那这事儿出事的到底归谁管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谁来管？总不能消费者自己来管吧？
1: 对，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投诉有门啊。
0: 对，
1: 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可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啊。提到养。

0: 绵羊绒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市场上兜售的绵羊绒的产品可以说都是话术营销。
1: 嗯，所以接下来也是需要相关的部门啊重拳整治哈。
2: 是。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8月份，这个钟南山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癌症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对10000余名偶然发现肺结节的人进行了2到3年的随访。参与者呢覆盖全国16个省份、23家医院，在这上万人的大数据里呢，研究团队就发现啊，偶发肺结节的发病啊，出现了一个非常。

0: 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二。

0: 缺度最高。
1: 2026年版目录为北京市重点产业和未来产业所需人才构建了立体、精准、清晰的画像，有效回应当前北京哪些重点领域最缺人、缺什么样的人这一现实问题。具体的目录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方网站，在公示公告栏目中查询了解。
0: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曹丽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3: 金秋时节。

补了很多读者去年没有抢到、没有买到的遗憾。那不少老读者呢，专程前来选购，情怀满满，热度依旧。在此基础上呢，今年各大展位也不再简单复刻往年的款式，

0: 表示并不是说是为了包来去买这个书或者杂志，而是因为买了这个书或者杂志，然后收到这个包，当然这个包也表达出了一定的创意，切合了这个读者当下的一个心情。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蛮这些包的设计者还是蛮把握到了这些当下年轻读者的一个心态吧。
1: 嗯，因为昨天我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突然一抬头看见有一个人那个背心上写着肉体改造机，我觉得一下就觉得特别好玩，就跟你去到这个书市去买这

0: 做成文创的设计呢，确实特别的让人动心，特别让人觉得有意思。那除了这种改造类的，那今年地坛还有别的这种有意思的文创吗？
1: 还有一些互动体验类的吧，就是也是在逛的过程之间，那个碰巧发现有一个出版社，他们在他们的展位旁边搭了一个小桌，然后就有一个书法老师在现场题字。然后开始我以为只是写对联，然后发现并不是，他是在空白的这个扇叶上来题字。而这个写书法然后送折扇的这个活动呢，也不需要你，就是你可以当然直接花钱，十几块就可以买一把，但是你也买指定的书，他也会免费送，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很贵的一个体验，但是关键是它是因为现场来写。

0: 他在想这个字，想这个词过程中间，也是一个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的思考。我觉得从几方面来说吧，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作用。那个出版社的社长也说呢，他们用这种方式呢，也是希望用真情来打动读者，因为只有你当用真心打动读者之后呢，他才会比较粘性的持续关注你这个出版社他在做什么，才会成为这个出版社的一些忠实的读者。
1: 这培养读者，这非常好，非常用心。那听完你这个现场的观察呀， 我们能够清晰的梳理出本届地坛书市的这种文创新格局，就是经典文创包热度可以说犹在，但是呢不在垄断市场，旧物改造啊，现场体验啊，专属定制的新型的文创呢，可以说强势崛起了，形成了多元并存的这样一个新的格局吧。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听众会疑问，如果他近期没有购书购物的这种需求，只是想单纯的去逛
0: 逛一逛，休闲散心，地坛书市还值得去吗？另外，我想问一下，地坛书市哪天关张啊？先回答您那个后面的问题，27号，就是还有好多天。那我觉得非常值得，那个因为马上中秋假期也来了，刚好这个地坛书市也覆盖中秋假期。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预设我去那儿一定要买书或者一定要消费。

0: 供需的一种双向的升级，也是城市书香文化不断成熟的生动的证明。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趁着展期，也就是到27号之前，您走进秋日的地坛，赴一场书香与烟火并存的秋日之约。
1: 好，感谢曹丽老师和刘旭带来的热点话题，再见。
0: 再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体系的6支球队将齐聚赛场，为冠军奖杯展开角逐。2026年风筝版世界青年锦标赛最近在土耳其举办，在赛场上，北京帆船帆板队员李索菲亚迎风逐浪表现不俗，在激烈的竞争中，凭借个人稳定发挥，两次取得单轮第二，以52个竞技分获得这一赛事 U21 组别的第4名。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段9月27号将在温榆河公园开赛，这也是联赛小轮车项目的收官之战。赛道全程7.8公里，累计爬升约100米，关门时间100分钟，专为刮车小轮车打造。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坡道考验。本站成绩将计入年度总积分，完成全部3站比拼的选手以总用时决出年度总冠军。2026年

0: 头。决赛，中国女排呢将对阵日本女排与韩国女排之间的胜者。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小组赛昨天继续进行，张子宇迎来了亚运首秀，并且砍下了22分，帮助中国队以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队。两场小组赛过后呢，中国女篮以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0: 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明天启幕，活动围绕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把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多重场景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1: 文化活动期间呢，共推出12场特色文化活动，包含非遗中幡、空竹、民乐专场、非遗烧钵手工 DIY 等活动。国庆期间推出铮铮学子陶然行专场、红色文化集印活动。
0: 那9月30号到10月7号，公园呢将在望瑞亭旁举办。

0: 场景，同时搭配主题花境系列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烟火暖意、历史底蕴与生态美感的双节游园体验。
1: 中秋假期，公园呢将开设香饼手作专场、玉兔盘香体验活动，推出桂花科普研学、碧云寺历史文化研学。国庆期间呢，香山主题游园活动开启，文化体验、文创市集等沉浸式互动活动相继登场。赶考香山行走的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活动同步面向社会招募青少年。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取材于河工伟烈士英勇事迹的大型红色南剧《生命壮歌》近日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南剧呢，又称南戏、诗南调，俗称的高台戏，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是流行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地方剧种。2008年入选第2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以皮黄腔为基础，吸收了恩施方言、扬琴音乐、民歌小调等元素，唱腔呢雄浑高亢，自带鄂西山野的苍莽气息。
0: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银幕上的长征史诗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优秀电影作品展日前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隆重启幕。
1: 本次电影作品展活动为期4天，展期呢持续到明天，除了开幕影片《四渡》，还将精选展映。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季金彪。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奋发进取，以实干成就伟业，以创新赢得未来，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

位，这期间展现出的担当令人印象深刻。成绩的背后是一批批对外友好工作者用真诚交流和务实合作架起的连心桥。明乡亲。

0: 他说高碑店定福庄传媒大学双桥管庄
1: 啊，
0: 这个定福庄啊，它在朝阳路上那一站叫定福庄，在这边不叫，但是
1: 那个叫什么快二线上是吧？
0: 这个地儿没问题啊。其实那个整个沿着这个朝阳路的这个站嘛，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了718、728，这也当年非常著名的大长线路啊。
1: 说到公交站，老顽童说了，你像北京有很多什么八王坟啊、公主坟、郑王坟等等啊，这些地名都去查过，还真的是哪个八王的哪个公主的坟，
0: 下了功夫了，
1: 下了功夫
0: 啊。9829朋友说，我认为最代表北京范儿的这种就是故宫红，走到长安街啊，走到景星公园都能看到这个故宫红的出现，这就是北京的特色之一啊。
1: 对，刘亚文说金台夕照，我不知道大家

干细胞，挽救陌生患者生命。他牵头组织校园献血主题活动，搭建献血社群，带动广大青年参与公益，践行红十字人。

0: 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从警24载，他坚守首都交通安保一线，牵头完成多项重大交通安保任务。作为家中独子，他不向组织诉苦，悉心照料瘫痪母亲，陪护患病父亲，恪守忠孝家风，以实际行动诠释忠于职守、孝老爱亲的担当。
1: 刘清军，男，汉族，197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丰台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五中队二级主办。他是极为稀有的 Rh 阴性 A 型血，25年坚持应急无偿献血，累计捐献全血5600毫升，血小板23.5个治疗量，多次紧急驰援危重患者。他立足市场监管执法岗位，冲锋攻坚极难任务，以热血奉献与岗位担当，守护群众生命与食品安全。
0: 唐孟雄，男，汉族，1988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休假期间偶遇渔船起火，他不顾爆炸危险，两度冲入火海，奋力救出2名受伤船员，并现场开展应急救护。立足本职岗位，他运用智慧防汛体系开展河道巡查调度，科学处置各类汛情，以实干守护河道安澜与群众生命安全。
1: 王丽萍，女，汉族，1991年4月出生，群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临床护士。下夜班地铁途中偶遇老年乘客心脏骤停，他不顾通宵夜班的疲惫，就地开展规范胸外按压实施急救，为患者争取生机。施救后不留姓名，悄然离开，经家属寻访，事迹才为人知晓。他以专业本能诠释医者救死扶伤的责任担当。
0: 张建辉，男，汉族，197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他深耕新能源储能领域，带领企业成长为行业头部企业，在全球落地数百个储能项目。他潜心开展技术攻关，创新业务模式，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积极参政议政，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坚持科创报国，助力双碳与能源高质量发展。
1: 谢允石，男，汉族，1977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他立足基层岗位，发挥编程特长，自主研发防汛校应小程序，为山区地质灾害避险赋能增效。他统筹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深化审批改革，坚持主动靠前服务，推动重点项目提

0: 为特殊病患定制住院方案，搭建精准诊疗与一站式就医服务体系。他聚焦出生缺陷防控，开展前沿科研研究，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助力万千家庭圆生育梦想。
1: 袁国树，男，汉族，1978年八月出生，民建会员，国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他深耕科普行业20多年，研发多款经典互动科普展品。他更心系特殊群体，完成智障儿童无障碍学习出版公益项目，开发康复交互系统。他探索 AI 加科普，开展时代人物数字人采集，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积极助力科普事业发展。
0: 胡进岭，男，汉族，1983年九月出生，无党派人士，汉能国际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教练。他深耕武术教育20余年，坚持武德育人，培养武术后备人。

0: 家电企业以旧换新，更可享受多项免费服务。无论旧机从何处购买，使用多久，是否完好，均可参与回收。部分零售企业服务进社区，家门口就能咨询下单售后。平台企业和新兴业态也都把服务承诺写进条款，规则更明确，让消费更明白。
1: 权益有保障，全市设立消协分会170个，消费维权站点63个，遇到问题可就近反映，及时解决，
0: 让品质消费更加可感可及。

示，将促进房车消费列为改革任务，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房车、营地等消费场景纳入支持范围。根据企查查数据，国内现存房车相关企业7804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分别占比36%、16%。近半相关企业成立5到10年。

生物三联版、百花医药三天两版、新华制药、哈药股份、晋安蛋白等多股涨停，大金融、南华期货、华金资本直线涨停，房地产板块盘中快速走强，我爱我家、世联行、金融街、华发股份涨停，养老奥家华、奥阳健康双双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概念走势较弱，山金国际、赤峰黄金等下挫。截至收盘，沪指涨 0.97%， 深成指涨 0.65%， 创业板指涨 0.8%。 上调中国证券公司评级，牛市旗手证券板块盈利好。近日，标普对中国证券业的评级进行了上调。标普称，在经济充满韧性和证券业积极发展的状况下，将中国证券公司的锚定评级从 BB 上调至 BB 加，其中包括广发证券等。另外，中信证券、国泰海通、银河证券等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正面。业内人士表示，评级上调看似微调，实则是对中国证券业风险定价逻辑的一次系统性重估。标普将中国证券业锚定评级由 BB 升至 BB 加，依据有三个：经济韧性增强、对冲外部冲击能力、监管框架持续完善、行业盈利与资本实力实质性改善。评级上调的深层意义在于融资成本的传导，中资券商在国际市场的发债利率有望下行，跨境业务拓展的制度性摩擦将随之降低。这不仅是财务指标的改善，更是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治理有效性的一次制度性定价。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上半年新增24家，总数达145家，北京站稳独角兽第一城。日前，创业邦旗下瑞兽分析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新进独角兽企业179家，同比增长250.98%，其中美国81家，同比增长179.31%，中国68家，同比增长近6倍。截至6月30号，北京独角兽企业总数达145家，居全国首位，站稳独角兽第一城。

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快递反内卷引发新一轮涨价，相关企业超130万家。安徽区域多家快递公司自9月20号0点起对快递服务价格进行上调，单票最低上调0.15元。据了解，此次调价主要面向企业或商家，意在缓解刚性成本压力，改善低价竞争造成的末端派费偏低、网点经营困难等问题，从而保障末端配送的稳定高效。企查查数据显示，到9月20号，国内现存快递物流相关企业130.21万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近几年，快递企业的注册量一直处于增长中，今年已新注册9.62万家相关企业。报西贝下岗失业员工已超1万人，总公司去年仅42人参保。9月20号，报西贝下岗失业员工已超。

汽车的造车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呢？啊，还是仅仅给某一款车的车机系统换了一个更加聪明的语音助手呢？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首先要分清楚啊 ，AI 上车这个路径上现在是有两种不同的状况的啊。第一种情况呢是叫 AI 外挂的模式。也就是在目前已经成熟定型的一个整车的架构之上，它叠加一个生成式的大模型啊。什么叫生成式大模型？我们不用解释了，因为大家现在比较熟悉了。那么这种发展模式之下，加进去的 AI 它就能聊天啊，也能查天气啊，还给你讲个笑话啊。但是呢，它处理不了更加复杂的任务，所以从这样一种模式来看，这种 AI。所谓的就是本质上它还是车加 AI 啊，也就是车是先造出来的，然后呢再往里头加一个 AI 智能的大模型啊，这个是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

0: 是一定会逐步出现啊，一定会逐步渗入到汽车制造的这种底层架构上的。在当下阶段，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听众朋友还不要被汽车市场上这种原生汽车的概念啊所混淆所裹挟啊，要分清楚啊这个宣传话术和实际技术之间这两者的差异，理性的看待这一波国内汽车市场上的这种宣传的浪潮。
1: 嗯，那互联网企业轻资产输出 AI 模型不造车的这样的模式长期稳定性我们说是否存疑呢？
0: 不造车的轻资产的这种发展模式本质上它是科技巨头啊在智能汽车生产时代找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啊这种生产方式。咱们就以车友们最熟悉的华为为例啊，目前华为每年啊在汽车业务上的投入，大概在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啊，直接的研发人员。

即为零部件的供应模式啊，就是双方这种合作博弈的一个最新结果的体现。所以目前国内市场上一些头部的车企，像比亚迪啊、吉利啊、魏小李等等，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一个智能化体系啊，其目的就是不太可能把核心的技术啊完全交给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那么这就意味着华为的合作对象有可能长期集中在需要华为来赋能的一些中小型的车企，而不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的头部的玩家。那么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技术的普及，华为原有的一些差

或者是只限于头部的几个车型。那么相关的第三方数据还显示，目前有超过六成的这些车主反映，这些车载的大模型它只能执行一些简单的指令，那么到了一些复杂的场景之下，大模型的使用体验和车企的宣传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明显的落差的。那导致这一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车载大模型它能聊天不等于真正的能办事儿啊，因为现在很多车企啊，在新车的发布会上它展现了这些大模型能写诗啊、讲段子等等能力，但是对于真正买了一款汽车的车主而言，他真正需要的是能在完全闭环的情况下执行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那么在这方面啊，他这个大模型其实是做得很一般的。啊，第二个就是不同汽车品牌目前在使用的差异方面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有的头部车企的车型确实大模型还是比较聪明的啊，但有的也经常是答非所问啊，你往东问他给你回答的是西啊，特别是在那些车主口音

我每个月再交一笔啊这个数目不菲的 AI 的服务费啊，这是不可能的，车主也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么关于大模型的这种云端的算力就相当有限啊。第三个制约原因就是在工程化的缺失这方面，也导致了车载模型能力上是难以形成稳定的输出的啊，这就导致了所谓体验的碎片化，也就是时灵时不灵啊。那么生态环境啊不够完整啊，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不行啊，有的方面行，有的方面不行啊，这样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着的。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啊，车载大模型啊现阶段是属于可用，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车企宣传的那种无所不能的水平。所以对于消费者而言，你在选购任何一款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你不必被车企的现场推销人员的那种效果的演示啊来所打动你或者裹挟了你啊，你更要关注的是在真实的行驶路况之下，它复杂指令的

0: 简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房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赶上来了。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
0: 那今天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1: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0: 特别漂亮。
1: 给你看一眼徐克你看。
0: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1: 这个外包装那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儿。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的袋儿。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
1: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0: 非常漂亮，鱼鳞纹。
1: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徐克说的特别对。
0: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1: 有立体感。
0: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1: 是是是。
0: 就是
1: 您怕一怕一说别两三百是吧，
0: 不是我怕你别五六百、
1: 别五六百。
0: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也100来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有一说一真是
1: 是的是的。
0: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然后呢我就问老婆
1: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0: 绝对够。
1: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

0: 年。
1: 嗯，
0: 我跟老庞说第一点小，
1: 嗯，
0: 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1: 能吃多少？
0: 他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1: 好，
0: 30克的
1: 三十克，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点心。您自己一个人吃一块也没问题。有多大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这有点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0: 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在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1: 对，
0: 肯定合适。
1: 这一盒，
0: 然后
1: 24块啊，
0: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1: 哎，
0: 这一盒720克
1: 啊，
0: 一斤多。
1: 对，
0: 您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啊，没了就没了。
1: 我也本着那个给大家不囤货的那个心
0: 态，他不囤50多个，400-015-5151，189块钱。除了有面特大，咱打开也不能说像网红产品没味儿。
1: 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0: 行，
1: 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0: 哎，
1: 咱们一共分4大类。
0: 好，
1: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0: 果香清新，
1: 对，这里边就包括蔓越莓、
0: 杨枝甘露、乌龙白桃。
1: 对，
0: 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1: 这是果香清新的啊。
0: 好，
1: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0: 哎呦，
1: 茶味的有2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
0: 茶香的，对。
1: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养生谷物啊，一共有3种：红枣五红的，
0: 哎呦，
1: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3种。
0: 椰蓉也不错，
1: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

0: 也吃一下。我听着这两种组合在一块儿，
1: 明白？
0: 好吃，
1: 明白是吧？
0: 你选哪个呢？老房要你的口味。
1: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馅儿。
0: 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嗯，10。

0: 那种地方，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1: 人家会做，
0: 会做，会做。
1: 哟，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0: 看啊，这上面有哈，
1: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0: 是吧？
1: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井，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0: 对呀，
1: 它不是特薄那种，
0: 对呀，对呀，
1: 馅儿满，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特别大的蒂芙尼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0: 包装袋都有，
1: 哦，太好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

专门向北京市政府、顺义区政府送来感谢信，信中写道：“从绝望到希望，我们对政府充满了感恩。今年四季度。”

0: 或白开水，用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唐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

和公园开赛，这也是联赛小轮车项目的收官之战。赛道全程 7.8 公里，累计爬升约100米，关门时间100分钟，专为刮车小轮车打造。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

朋友们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反映的是社会的万象，生活的点滴。立新呢，把这个一些个媒体报道的新闻

稍等，打住，这个不能不说您一句了。是咱们这个上班干活，哎，挣工资，挣工钱，嘿嘿，

那位说，那个地方姓欧阳的多吗？哎，那倒不一定，他那个地方，哎，就是这么个名字，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在那个地方，真有一棵摇钱树。大伙儿说到这儿了，您得说实话了，对，加了引号的。那位一听，估计最后就得有这句，凡是加了引号的，对，在咱们的节目里头，只要说着说着，立新说了这个事情这个词儿得加引号，行了，一定得画个问号。哦，感情没有啊？你看，真有。大伙儿说，您都给这摇钱树加了引号了，它能是真的吗？是真是也不真。没明白，您听我是慢慢给您说。话说在这个地方，在当地呀、啊，上海市虹口欧阳地区有这么一棵无名大树，它这个被称之为加了引号的摇钱树，不是说啊多少年前就这么叫，没有，近期这棵大树啊，嘿，您猜怎么着？神，嘿，竟然成了加了引号的摇钱树。大伙儿一听，那个，要不然您把具体地点告诉咱们啊，按照导航我们去看看，晃悠晃悠那棵树干能不能掉下金子啊，这个掉下钱来。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你摇晃这棵树它就能往下掉钱，那是什么呀？就这段时间

断地往这树底下送钱吗？你看，说到这儿，相信有的朋友已经明白了，什么摇钱树啊？这个地方涉及到电信诈骗。也许还有的朋友没明白呀，这棵树跟电信诈骗有什么关系呀？你看，诈骗分子给这个受害群众洗脑，甭管什么理由，哎，反正就是啊，让你啊掏钱。你这钱要是通过这银行转账不行，容易被公安机关、金融部门发现了，这个银钱往来不正常。所以说呢，这个诈骗分子就改换了伎俩，跟这个受害人说呀，你呀，给我们线下交付，你甭管取的是现金还是金子，哎，金银首饰值钱东西交给我们，我们替你啊，比如说去什么什么投资理财呀，给你高额的回报啊，或者是什么呀，刷单，哎，刷单的话呢给你返利，哎，你能通过这个挣很多的银钱，给这个受害人进行洗脑。对呀，大伙儿一听，以往咱们这个话里话外读报节目说过的案例可不止这一两起了，这个大伙儿很熟悉呀。对，那跟这棵所谓的摇钱树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诈骗分子、公安机关、民警分析，这坏人呢，应该是跟这个受害人说了，你看，这个交付现金，怎么交付啊？咱们之前在介绍的那些个相同的案例啊案件里头提到过，他们这个诈骗集团、诈骗团伙，他们会雇人上这个受害人家里，或者约好了在小区门口，哎，然后雇人呢去取这个钱，是上门或者找这个受害人直接取钱，这个人呢在他们这团伙黑话里头叫车手。诈骗团伙花钱雇的人，这是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哎，显得更加的隐蔽。什么方式啊？跟你约定一个地点，然后呢，你不是送钱吗？你先来把钱搁在这儿，告诉我们这钱搁这儿了，多咱回头啊，您派人过来取，再让车手过去把钱取走。这个所谓的车手，诈骗团伙雇的这个人，跟这个受害人他们之间不见面儿，

钱，你充的钱，不是刷单返利吗？你看，先是你得这个充钱刷这单，然后呢，把这钱退给你，还给你好处。这刷单返利啊，他这个骗局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咱这就不详细说了，简单交代一下，那意思啊，你要把这钱给我们，哎，刷单，回头呢，我们呀就把你之前充的钱，我们就可以返给你，这么个返利。实际上，嗨，哪儿有返给他那回事啊？这钱呢，一旦拿走就回不来了，这就是个骗局。

赚钱的门路，就看你感不感兴趣。这位就问了，怎么赚钱呢？嗨，其实特别的简单，不用你费多大的力气。那干嘛呀？就好比说啊，就跟取个快递似的。你看，快递知道吗？哎，你帮我们取个快递，从这个地方你给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这点事儿吗？对。那能挣多少钱啊？这一趟取一次你就能挣1000元。就问你一句，这活合适不合适？哎呦，这位一听，太合适了。哎，有朋友会问了，立新，头两天

0: 没有摇钱树啊。
1: 哦，
0: 那位说，你看看您最后这句话算是扣了题了。哎，所以说呀，一定要保持清醒和理性。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9月上旬启动。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中小学食堂供餐这个比例达到50%，1/3的校址建起智慧食堂。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

0: 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1: 哎，
0: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1: 嗯，
0: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1: 哎，真的太麻烦了。
0: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1: 嗯，
0: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1: 哎，
0: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1: 对吧？打不住了。
0: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1: 哎，
0: 对吧？
1: 加点配菜，
0: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1: 哎，
0: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1: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

0: 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口是指张家口。
1: 哎，
0: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1: 嗯，
0: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的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2: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2: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这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2: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2: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洋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

0: 以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0: 哎，
1: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0: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1: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0: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合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一天深夜，位于上海华歌聂路218

0: 红帖子上蒋志清这个名字是蒋介石16岁时在宁波上学的时候用的学名，这个名字直到蒋介石30岁左右才被新名字蒋中正代替。很显然，这个蒋志清就是蒋介石。那么蒋介石又怎么会跟上海黑社会头目青帮大佬杜月笙扯上关系，而且还是师徒关系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是先要从蒋介石的青年时代说起。1906年19岁的蒋介石远渡重洋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在这里，蒋介石遇到了一位日后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陈其美。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就是陈其美，他比蒋介石大9岁。陈其美与蒋介石相识时已经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帮衬蒋介石这个小老乡，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进入同盟会，还将他引荐给了孙中山。陈其美的这些举动为此后蒋介石从政奠定了基础。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此时的蒋介石不管从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羽翼未丰，有了陈其美这样一个各方面比自己成熟还愿意帮助自己的人出现，蒋介石当然要牢牢抓住。所以在日本求学的蒋介石只要是有假期就会回国到上海找陈其美叙叙旧，陈其美当然也乐意带着蒋介石四处的看一看。
2: 陈其美告诉蒋介石，青帮是清初以来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社团之一，青帮徒众大多以漕运为业，故称粮船帮。随着青帮组织日益扩大，往上与达官贵人相互勾结，往下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妓院等声色场所则是青帮成员最爱集会的地方。当时的蒋介石虽然对青帮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看得明白，在上海青帮人多势众，无孔不入，似乎可以成为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
0: 可以利用的力量，这是蒋介石对于青帮的第一印象，这也为蒋介石之后拜青帮大佬杜月笙为师埋下了种子。同时，这样的印象也注定

资本家之害人焉大一哉。更能看得出，作为租客的蒋介石受房东的欺负了，压榨了，此时的蒋介石的生活可谓是一团糟，陷入了困境。蒋介石的困境，陈其美自然有所耳闻。为了帮助蒋介石，陈其美介绍他进入到朋友张静江新开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工作。而张静江呢，他见蒋介石谈吐不俗，还送给蒋介石一笔钱。

也是受害者。蒋介石作为交易所股东，他自己也是负债累累，为了摆脱穷追不舍的青帮讨债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36计走为上计，蒋介石决定跑路。然而就在蒋介石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上海另谋出路的时候，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因为

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场的各位债主当然不乐意了，有的表示抗议，有的站起来准备离席，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坐在旁边的杜月笙那什么世面没见过，马上起来打圆场。哎，蒋介石现在是我的门生，还望大家多多照顾。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来日方长嘛。今天他输了，兴许明天他就赢回来了。不看僧面看佛面，青帮大佬都发话了，在场的各位债主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是憋着气自认倒霉。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蒋介石摆脱了困境。可当时的杜月笙哪里会想到，他那句为蒋介石解围，称蒋介石日后也许会赢回来的场面话，

0: 他就是蒋介石要杜月笙去杀的人，名字叫汪守华，浙江诸暨人。蒋介石对于汪守华起杀心的时候，汪守华还只有26岁。这样一个年轻人到底怎么招惹到了蒋介石，竟然会引来杀身之祸呢？
1: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汪守华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逐步控制了上海华界的绝大部分地区。3月22日，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汪守华作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并在全市工人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在工人中很有威望。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当时上海的形势让蒋介石十分的恐慌，蒋介石担心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会影响到自己在上海的控制。蒋介石认为，只要工人领袖汪守华一死，工人队伍必定出现混乱，杀了汪守华似乎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可是蒋介石却迟迟没有动手，因为他才不想成为那个刽子手呢。至于谁来代替蒋介石充当刽子手，蒋介石心里早已经有了人选，也是唯一的人选，那就是杜月笙。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杜月笙公馆里迎来送往的人那是真不少，他们大多是来求杜月笙办事情的。1927年4月份的一天，一个声称是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的人踏进了

0: 为国民党兴鬼，从此黑社会也成了国民党统治的武器之一。当时的杜月笙虽然被蒋介石授予了勋章，在国民党中有了名分，然而在杜月笙的心里他还是不踏实。他知道蒋介石给自己的这个少将参议称号有名无实，杜月笙从骨子里还是担心别人会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看不起他，说他是黑社会出身。为了让蒋介石更加倚重自己，谋得更高的官位，杜月笙决定洗心革面，从黑道转到白道。
1: 杜月笙之前经营的烟赌虽然来钱快，但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营生。杜月笙停掉了手上的鸦片生意，关掉了赌场，开始办银行、投资面粉厂等实业。除此之外，杜月笙还广交朋友，文人、国民党的头面人物都在他笼络的范畴之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还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
0: 当时杜月笙脑子里盘算的非常好，只要自己能够成功转型，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中，凭着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等打完了胜仗，蒋介石肯定会在国民党内部给自己一个职位高、有实权的官做。现在看来，当时的杜月笙实在是太傻、太天真了。
1: 蒋介石为了掩盖早年加入青帮的事实，他又对杜月笙使出了哪些不上台面的手段？

0: 中国首军奋起抵抗。11月12日，上海沦陷之后，杜月笙带着家人逃往香港。
1: 杜月笙不但自己离开了上海，还携家带口走的是干干净净，家里就只剩下一个姓黄的管家看守房子，而这就是蒋介石等的机会。

0: 一个人打比喻居然会把自己比喻成夜壶，可想而知杜月笙的心真的是被蒋介石伤透了。
1: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杜月笙并没有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带着全家乘坐荷兰札幌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

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0: 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
0: 嗯，
1: 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
0: 嗯，
1: 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四两。
0: 嗯，
1: 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0: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
1: 哎，很

0: 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们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个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家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老房。
3: 西西好，大家好。
2: 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3: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2: 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2: 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2: 对对，
3: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0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2: 是
3: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所以呢，东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的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2: 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3: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2: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耶。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 今天主品呢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

0: 您了解是多少呢？
1: 这个市场售价一斤得200块钱。
0: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两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

0: 通常会认为吃木耳补铁是吧，然后还有补铜啊、嗯、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木耳啊，它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会很高、哦、那吃木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吃木耳这个品类，
1: 是
0: 首先木耳呢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
1: 哦、
0: 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0: 对刚才我说了、哦、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哎、是吧，
0: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抓一小碗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十袋，每袋50克，也就是1斤。而今天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10袋，也就是总共20袋2斤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市场售价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2斤20袋，价格总共是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155151。

补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地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1124.5万人。

0: 在现场支起小摊儿，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辛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三个大字。
1: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就好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0: 每年都来地坛书市的读者李女士看到书法摊儿，也是挪不动脚。
2: 毛笔字再用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扇子，又很古朴，这个元素都刚好切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
3: 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
2: 我是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4: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想法吧。写扇子刚才是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写，我就情不自禁夺过他的笔写一个，我也在地坛，也表达对这一届地坛书市美好的祝愿。
0: 如今文创赛道竞争愈发激烈，摆脱同质化内卷，深耕文化内涵，贴合读者需求，才是文创长久出圈的核心。不论是各类趣味创意背包，承载时光记忆的旧物改造文创，还是主打互动体验专属表达的文创，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创赛道早已告别单一的网红爆款思维，转向个性化、体验化、有温度、有内涵的全新发展模式。就像读者王女士所说，
5: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态度。
6: 再来关注第21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昨天在京启幕，面向全社会征集参赛项目，没有年龄、性别、地区、专业领域限制，覆盖电子与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即日起到12月20号，参赛者可通过官方线上平台登录注册并完成报名。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日前与东城区民政局共同启动幸福九九未老服务项目试点，即日起东城区老年人及家属可以

0: 袁医生，请二位来讲一讲这道坎到底怎么迈过去。廖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凯旋医生你好。
2: 你好。
0: 其实我觉得之前在跟二位沟通当中，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现在的医疗的一个水平。就是现在我们作为医院针对一些疑难

0: 没有那么高的门槛了。
1: 哦哦，
0: 啊，就是能推行到我们所谓的更基层的一些医院，这个手术都能保质保量的更多的医生能完成。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汇集了更多的那种所谓的直肠癌患者。
1: 嗯嗯。
0: 是大概目前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嗯嗯嗯嗯。那现在还是想了解一下，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词儿叫 LARS， 要不凯旋简单来说一说这个 LARS 是什么意思？
2: 这 LARS 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为 LARS， 它的中文全称应该叫做低位前切除综合征。
1: 嗯
2: 啊，低位前切除是我们直肠癌的一种手术方式。
1: 嗯，
2: 就是因为直肠癌你做了这个低位前切除这样的一种手术，它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啊，最常见的包括大便频繁，
1: 嗯
2: 啊，这种频繁可能每天二三十次，甚至极端情况下我们见到过一天四五十次的病人。
1: 嗯
2: 啊，第二种呢常见症状叫做排便急迫感。
1: 嗯，
2: 什么叫排便急迫感？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感觉想大便了，我是可以憋住的啊，比如说我可以找一个厕所五分钟十分钟我是能忍耐住的，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 LARS 综合征，可能这个病人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冲到厕所，如果他一分钟没有到厕所可能他就憋不住就拉到裤子里面了。
0: 所谓的 LARS 综合征就一句话，没把门的了。
1: 哎呦，把不住了，
0: 把不住了，
1: 把不住了，
0: 就是一句话。刚才我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只得了直肠癌后，最开始的时候肿瘤根治是第一，

0: 问题逻辑、
1: 嗯、对，逻辑上是这样的。
0: 嗯嗯。
1: 但是他是说，但是这个我们做了直肠的这个手术，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哦，
1: 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里面，只是这个比例比较高，程度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
0: 嗯，
1: 对，有些人比如说他有三到五次的一天。
0: 哦，那还
1: 三到五次、
0: 啊、
1: 大多数的人呢能接受。
0: 嗯，
1: 如果是有些人他是十次七八次，
0: 嗯，
1: 也能，他有些人也能接受。
0: 嗯嗯，
1: 那如果说实在是太多，十几次二十次，他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睡觉睡眠了，
0: 生活
1: 有些人连睡觉的时候大便出来都不知道。
0: 嗯嗯，
1: 甚至于他都不敢出远门。
0: 嗯嗯，
1: 然后不敢去上班，是吧，这个就影响它的功能的。那刚才为什么说我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呢？
0: 嗯，
1: 一个是当然是跟个人的体质啊有关系。
0: 嗯，
1: 第二个是它关系是我们的肠道无论是任何器官的时候，它有个本身的代偿功能。
0: 哦，
1: 代偿能力，
0: 这是我们人。

0: 提肛训练以后，我们建议病人是每天你数数，
1: 嗯，
0: 提气往肛门往上提，收气往上提，
1: 嗯，
0: 想让它收缩，
1: 嗯，
0: 我们不建议不低于200次。
1: 哦，
0: 它是有
1: 一 个锻炼，
0: 对，它就锻炼，就相当于我们举哑铃一样，锻炼我们肱二头肌一个道理，
1: 嗯，
0: 让我们这个肌肉的能力恢复，
1: 嗯，
0: 这是叫

0: 交流的过程中啊，他就提醒我，这种低位前切除综合症的病人啊，对他们进行底神经的刺激，这个底神经我们中医上讲叫八髎穴
1: 啊，
0: 这种用很长的针扎进去刺激直肠周围的神经啊，可以对直肠周围的肌肉起到一个唤醒的作用。
1: 嗯
0: 啊，可以让这些因为手术或者放疗功能减退的肌肉重新激活这些肌肉，
1: 嗯，
0: 进而起到改善低位前切除综合症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在廖主任包括刘顺主任的鼓励下指导下，
1: 嗯
0: 啊，我们的广安门医院开设了全国的首个低位前切除综合征的专题门诊。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0: 对啊，这个门诊呢其实可能开设了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可能从
1: 今年
0: 三月份开设，
1: 哦，
0: 到现在可能也只有不到半年，五个多月，已经是人满为患，已经是挂不上号了。
1: 是吗？
0: 现在常规是挂不上号了。对对对。
1: 那患者这么多，有这种困扰的人这么多。
0: 非常非常多。甚至有一位病人他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得了肠癌，他说我还没结婚，我肯定不能造漏。所以他做了一个保肛手术，可是他术后出现了拉丝综合症。

0: 那肯定，那肯定，嗯，
1: 这个是需要有专门的人，这个是一个专业或者是专病，
0: 是的，
1: 是需要专业的大夫去下功夫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
1: 是过去为什么现在目前这个需求量在增加，我们专门要拿出人力来做这个事情，
0: 嗯。

0: 都是要有一定的
1: 把握，
0: 有一定的数的，
1: 嗯，
0: 而不是瞎闹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
1: 我觉得
0: 逻辑关系了。
1: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刚才我就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我估计有些患者到您这个诊室肯定也是比较急切，因为他确实对于患者的生活来讲太困扰了，所以他们会有他们对于这种治愈的一种迫切的希望。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科普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在这里，就是我们通过媒体的这种专业的专家，最一线的专家，天天上临床的专家来让听众朋友们在去医院之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0: 是，
1: 就是不是说我这一拍脑门我就来了，来了你就给我治，我你就得给我治好。它其实背后的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的，
1: 它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所以。

0: 做手术之前谁也不知道，
1: 是是是，
0: 做了手术过后发生了才知道这个所谓的低危前期综合征，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便次数增多把门这个机制有问题，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日常上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注意事项，刚才还是说了几个，就是我们手术过后，我们提倡早期康复，
1: 嗯嗯，
0: 早期康复，我们那个康复的概念。

0: 蛋白质是会减少一些。
1: 嗯嗯，
0: 这个这些，我们吃些，比如说我们更容易吸收水分的还是粗膳食纤维的。
1: 嗯，
0: 因为它这里面它能吸水，能让大便成型，对的。
1: 嗯嗯，
0: 它更能够在肠道里面存留。
1: 嗯，
0: 它更能够形成排便规律的这些情况，就是所谓的饮食上的这个情况下，大多数我们无论如何下，就说发生的病，我们叫大多数都能通过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些方式，自我疗愈、康复训练、自我康复也好，我们专门请专业医师康复也好的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帮助下，通过一些训练的方法，我们有个名词叫凯格尔训练。凯格尔训练是需要有人帮指导的，而不是自己在那儿做的，是吧？
1: 嗯，
0: 他是有些这个训练的时候，应该说都能够，他自我的事都能恢复的。
1: 嗯，
0: 真正我们留到后。

0: 就有多精彩。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

力争年底前完成100公里人行道整治目标，同步开展无障碍设施专项整治，针对80个重点轨道站点、60个学医警商书场所、20个公交站点周边盲道侵占问题开展集中治理，提升91条道路无障碍通行品质，稳步推进盲道风貌统一工作。北京口岸昨天启动进口药品通关电子化试点，一家进口报验单位当天成功下载打印了全国首张电子版进口药品通关单，标志着北京口岸在全国率先实现药品进口通关全程网办。再来关注，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参赛

0: 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在世界舞台上为国争光，
2: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3: 继续关注本市方面，为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本市将从今天起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为崇文门内站乘车，其中108路由崇文门延长到龙潭公园，111由崇文门延长到东花市地区。再来关注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

0: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

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坡道考验。本站成绩将计入年度总积分，完成全部三站比拼的选手以总用时决出年度总冠军。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将于9月25号到26号、10月4号到7号，分别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冰壶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冰壶馆举行。赛事设甲组和乙组两个年龄段，各组别都包含男子冰壶、女子冰壶和混合双人三个项目。九月

0: 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很了解。其实
0: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1: 熟食确实好，
0: 点心做得好，
1: 嗯，
0: 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1: 是的，
0: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1: 对，
0: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1: 料好。
0: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清宫的手艺呢？
1: 哎，对，
0: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包装精致，送礼型也是符合咱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了中秋咱们自己分享，或者是这个给亲朋好友啊，给自己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人送一点小心意小礼品啊，
1: 对，
0: 把这个月饼带到各个家庭当中。
1: 那您听了这么多了，仿膳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的仿膳月饼礼盒呢，里边一共是12块，它分为八个口味，
1: 12块，足够吃了。
0: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蛋黄白莲蓉，
1: 这个传统好吃，这个
0: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
1: 听出来了，你这
0: 五仁的，
1: 哎呦呵，
0: 哎，
1: 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0: 啊，那五仁的好吃啊，是吧？
1: 那我喜欢后边这个，红豆的，
0: 哎，那更传统
1: 啊，
0: 红豆
1: 更传统，
0: 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月饼。
1: 那还有两个，就是五黑五红啊，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啊，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0: 对，都有。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味道也。

0: 这个椰蓉椰子的，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1: 清爽这口味儿。哎，
0: 等于说呢，一共是八种味道，
1: 八种味道，
0: 12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1: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
0: 嗯，
1: 咱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0: 来，我先说传统的，
1: 好好好，
0: 哎，蛋黄白莲蓉的，
1: 哎，这跳不过啊，
0: 这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蛋黄白莲蓉其实是展现仿膳手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味，
1: 嗯，
0: 你看啊，它里边的莲蓉是什么做的呢？现在有的一些月饼啊，它为了追求那个

在配料表里边都能见得到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那再搭配上香。

0: 这个吧，酥皮儿的椰香七白月饼。
1: 嗯，
0: 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啊？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
1: 嗯，
0: 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
1: 嗯，
0: 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
1: 嗯，
0: 荸荠，
1: 也就是马蹄，
0: 哎，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1: 哎，七种白色的食材。
0: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
1: 哎，
0: 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尤其是它椰子味儿特别浓，
1: 哎，
0: 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
1: 对，
0: 嗯，虽然说啊，年轻人肯定喜欢，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一香七白月饼，
1: 哎，听我俩给大家基本上对于这个仿膳出的月饼礼盒呢有一个认知了、啊，
0: 哎，
1: 说一下，一共是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五仁的，
0: 还有
1: 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
0: 嗯，
1: 这个四种口味是每个8块。另外呢，五红五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1块，
0: 也就是前面那四个是每个各2块。

0: 我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1: 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
0: 哎，
1: 两盒给您配俩手提袋，只要299，两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应该物流两三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全给他弄好了。那您记住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顺义区连续4年在全市两区综合考评中获评 A 类，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地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1124.5万人次，去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票房收入超174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两区建设是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大国家战略在北京的叠加落地，是北京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抓手。顺义区已经连续4年在北京全市两区综合考评中获评 A 类，今年1到8月顺义区新增落地项目497个，排名全市第一。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21号召开的顺义区两区建设发布会上了解到的，请听报道。
2: 顺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军介绍，顺义区紧扣两区建设打头阵目标，以改革破题、以试点探路、制度创新和项目落地保持全市前列。
3: 顺义区连续4年在全市两区综合考评中获评 A 类，项目和案例数量保持全市的前列。2026年1至8月，我区新增两区入库项目649个，排名全市第二。新增落地项目497个，排名全市第一。
2: 作为顺义两区建设的核心引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和天竺综保区主要经济指标亮质提升。首都机场临空区管委会政策研究与制度创新处副处长董新军介绍说，
4: 北京天竺综保区在全国161个纳入考核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排名第四，较上一年度提升3位，连续4年稳居空港型首位。其中代表创新水平的定性指标加分项满分。
2: 作为天竺综保区一项重要功能创新，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2023年11月获得国务院批复。在发布会上，科源贸易对外事务部总经理胡晓霞分享了一个感人故事。一款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从天竺综保区直达医院，让患儿在家门口用上药。
4: 截止2026年8月，已有来自全国近17个城市包括部分境外的患儿在北京用上这款治疗性的药物，患儿家属专门向北京市政府、顺义区政府送来感谢信，信中写道：从绝望到希望，我们对政府充满了感恩。今年4季度，该款药品将正式取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
2: 中关村顺义园是先进制造业和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的重要载体。中关村顺义园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郝丽杰介绍，园区锚定智能驾驶汽车、第三代等先进半导体和智能装备三个特色细分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5: 2025年，园区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在创新投入上，全年研发费用141亿元，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重4.7%。
2: 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向武表示，自从落地

0: 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其中氮化镓射频功放芯片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在全球主流通信厂商呢得到规模化应用，累计发货呢突破2亿只，有力支撑我国 5G 通信产业的国产化能力的提升。
1: 今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限为明天到10月8号，共计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10月1号。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间，国铁北京局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增开列车的主要方向为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常态开启快速进站厅，有凌晨及夜间到达列车的客运大站，假日期间不闭站，设置夜间旅客候车区，供夜间到站旅客候车。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北京从今天开始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为崇文门内站乘车，其中108路由崇文门延长到龙潭公园，111路由崇文门延长到东花市地区。再来关注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互动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互动有我。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

0: 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宣布改元贞观。作为前太子李建成的旧部，魏征也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时刻。47岁的魏征经历半生乱世颠沛，被李世民纳入麾下，成为千古政臣的典范，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在中华书局的新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唐史学者赵帅奇从史籍缝隙中细密考证，勾勒出魏征64年的生命史、人物性格、人生功业与后世评价，并以魏征和唐太宗为镜，照见从隋唐乱世到贞观盛世的历史变迁。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赵帅奇，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魏征是的第二个主上就是唐的太子李建成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那既然魏征完成了宣抚山东啊那么多州，然后招降徐世绩的这个任务，回到了长安城之后，他就怎么就进了太子府，怎么就成了太子李建成的下属了呢？
1: 那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徐世绩虽然是投降了唐廷，但是他身边还有很多虎视眈眈的敌人嘛。当时在整个河北地区比较大的一个势力是窦建德，这个人其实也很传奇。他呢是一个纯粹的平民出身，但是他呢为人还很不错，非常有这个领袖气质，所以说在河北地带他当时经营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你一旦有一方势力，自然要扩张嘛，大家群雄逐鹿嘛，他就向南去拓边啊，不断的去打新的土地，就打到了李阳仓这里。李绩就徐世绩这个人呢，他其实我们历史上看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将，对不
0: 对？
1: 但是其实他打过很多的大败仗，这里边就其中就是一件，他就把这个李阳仓给丢了，他自己以及手底下这一干臣僚，包括魏征，全都一股脑被窦建德给俘虏了。
0: 就是魏征没有直接能回到
1: 长安，对，他没有直接回去，就被俘了。他还在窦建德的阵营里待了一年多，给他当了一年多的官。

0: 说他就是宰相，就是大官，他年龄可能已经很大了。
1: 嗯，
0: 他不像魏征，魏征那个时候三十多岁还算青年嘛，裴矩那个时候应该六七十岁了，岁数比较大，所以说他去世的相对早。那魏征就继续留在这个东宫太子
1: 宫。那魏征在太子宫中主要担任什么职务呢？
0: 他当时呢给他封过一个官叫太子贤马，这个工作呢实际上也是从事一些比如说典籍整理，他偏文职啊、是在太子东宫里边有个小型的这种图书机构啊，类似图书馆。这个官职是安插在这个机构里的，但实际上呢当时没有那么多时间舞文弄墨嘛，你既然进了太子东宫，其实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怎么帮太子赢得这个夺嫡大战，怎么让他成为未来的君主。
1: 对、那么这时候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随着外面的矛盾一个一个的消灭，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了。
0: 嗯，
1: 那么就迎来了一个影响，就是一直到现在哈、啊，
0: 对
1: 都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事件是玄武门之变。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的好几年，实际上这个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这关系已经非常的紧张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时候魏征他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有没有劝过李建成说你要想办法赶紧除掉秦王啊？这个是一个大祸呀！啊，魏征当时有没有给李建成出谋划策过？
0: 这个应该是有的，因为后来我们说玄武门之变，最后尘埃落定之后嘛，李世民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魏征叫过来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嗯，
0: 他不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是他造成的，他觉得说是你们这些人在中间离间我们兄弟，我们哥俩我们才会这个兵戎相见的。
1: 嗯，
0: 那魏征就非常勇敢地回了他一句说，如果不是太子不听我的话，他也没有今日之祸。如果他当时听了我的那些劝告啊，现在赢的早是我们了。这个话其实说出来是挺需要勇气的。我们说这个讨论魏征这个人，他有不同的属性嘛。一方面他有些时候他

0: 过一些荒唐事儿，但是呢，不能说他是一个傻子，他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呢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很聪明。后面我们说玄武门之变这个过程中，就是他发现的这个端倪。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今天我做的事情和周公一样，你们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含糊其辞，咱们就把这件事情光明正大的讲出来就好了嘛。所以说后来我们看，不管是正史还是《资治通鉴》最后总结的版本，对于这一天的事情特别的详细，详细到甚至会令人觉得有些诧异，为什么这么一个久远的事情，简直就像一个给大家写好的一个电影剧本一样，你完全可以照着这个一幕一幕的去拍，甚至里面都有分镜。我就觉得说不对，这件事情他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他但凡是想把这件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你，甚至里边有一些他不光彩的地方，他一定是想要去掩盖一些更不光彩的地方。
1: 嗯，
0: 那这里面我就觉得一个症结就是李渊的存在，就像之前那个李老师您说的，他怎么可能作为一个皇帝，一个杀伐果断一生征战的皇帝，会对这么多事情无动于衷呢？他就去划船，
1: 而且当时李渊并没有大权旁落，
0: 对呀，
1: 他牢牢地掌握着政权，
0: 这里边所以说我觉得就有问题，就会去找一些蛛丝马迹，那就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的节点，就会说哎，这些人都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那最后实现这个玄武门之变，射杀两个就是太子和齐王的，是李世民自己和身边的几个最得力的功臣，那就那么十几个人，这个玄武门是有一支禁军，那这些人做的事情呢

人家打过仗啊，本来这个节骨眼大家就很警惕，可能就看到这个灵湖殿附近情况不对，这个人可能不认识啊，以前是这个张三，今天怎么换成李四了？这个脸上怎么有血呀？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就

0: 你也要吃这样的罪过，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突厥来犯，说北边有这个敌人，当时他们就讨论说让李元吉去做这个主帅，这个过程中呢要把秦王身边这些能征善战的武将全都带上，让他做光杆司令，而且还要想要在欢送宴会上，这个饯别的宴会上直接把李世民杀掉，这个过程我们说可能是太子东宫中大家的谋划。所以说那天早上我尝试去想象去还原这些臣僚送太子出门的时候，一定是叮嘱他你要说什么话，他们肯定绝对不会想到说说居然在这个皇宫中，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李世民居然敢这样孤注一掷，因为之前大家玩的还是讲一点点道理的，没想到他玩这个阴的呀，这个事情有点太出乎这些人的意料了。
1: 所以这一天啊，玄武门之变这一天对于魏征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是的是的。
1: 突然之间啊，就用我们网友的话说哈，就是说人还在上班，结果半天老板不见了。
0: 对，当时呢手底下的那些武将们说不行，我们要去拼命啊，我们要殊死一搏，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但是这些文臣没有什么记载，应该就是傻眼了，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了。你这个人头都落地了，你还争那些有什么用呢？你还想要去重新去打，还能怎么样呢？无力回天。
1: 这时候对于魏征来讲，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哈，这个忠臣不是二主。
0: 对对对。
1: 那魏征前面跟了李密，后来又投诚了大唐，
0: 是，
1: 然后又在这个太子的门下一直当太子贤马，
0: 是
1: 啊，给太子出了很多主意。那按理说应该是太子一党，后来就是尹太子一党。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最后其实还是辅佐了李世民，
0: 是的，是的，
1: 跟李世民共同造就了整个贞观之治。那魏征这个时候他的选择，难道他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思想上的、行为上的这样的一些斗争，就成为了李世民的臣子了吗？在太子这儿干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要做一些什么，或者表达自己对于这个李建成太子的忠诚吗？
0: 这个其实也确实有一条材料，我觉得非常的宝贵，能够看出魏征他是怎么心里面想这个忠诚的问题的。就是在他最后终于成为新太子李世民的手下的时候，李世民给他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让他又一次去出使河北。而他这一生和他的老家离不开了。当时呢为什么要再一次去呢？就是完成一项任务，说天下现在啊，我们这个两党的争斗现在结束了。地方上呢有很多人呢是怀着这个有点公报私仇的意思，比如说原来是秦王一党的人，就顺着这个事把他的同僚太子党的人给咔嚓了。那这样子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是很混乱的嘛。本来大家你说你各有立场，但是大家都是大唐的臣子，现在我这个夺位玄武门之变已经胜利了，那你们这些人就好好的做自己的官吧，也别抱着之前那些成见了嘛。那作为这个李世民，他有一些胸怀嘛，他肯定是希望从此以后大家就忘记这件事情，你们就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因为你对方是原来的对手，你现在公报私仇。但是地方上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派魏征说你去到河北去给大家宣谕啊，说我现在的新政策就是从最后再也不许提这些东西了，你们就好好的做官，以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那魏征接着这个重要的任务，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知遇之恩嘛，就曾经我是你的对手，现在你居然派我去做这么重要的任务。他走在路上就碰到了一辆囚车，

0: 的评价啊，那么到底咱们也简单的梳理一下后世对于魏征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评价，您对于就是魏征从这本书里面讲的核心对于魏征的评价又更倾向于啊哪方面，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那开头的这个引子呢就是讲了后世的一个评价的冲突嘛，当时程颐主要非常有名的道学家程颐和司马光两个人的一番辩论。程颐当时的立场就是什么，他以一个道学家理学家的立场嘛，是道德之上，他重点抓的就是太子李建成的这个点，他没有过多的去追溯他过往还试了几个主人那个过程他就不说了，他就把重点放在秦王和太子的这一场争斗上。他就说他，你原来是东宫的臣僚，结果呢太子死了，你转头就投到秦王那儿去了，那你这不是罪过是什么呀？你就是一个罪人。那司马光的见解呢就不太一样，他就觉得说没有必要这样去苛责，他觉得呢这个人呢他其实在太宗一朝上做了那么多的贡献，能够是一个忠诚事主的这样的一个人了。那这两个冲突我们说就一个是很理想主义，一个是很现实主义嘛，这就代表了两个比较主要的立场。那后世其实反反复复也就是这两种思路。那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这种后一种立场，还是觉得说他呀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大臣，他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政权对于这个君主，也许他没有说做到那种纯臣的状态啊。之前的那个李建成倒了他没有去殉葬啊，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天下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一种这种忠国嘛，比如说这种忠诚的忠，他更多是一种忠天下，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奉献给他的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他和李世民两个人一起确立的理想。但是也许李世民有的时候会违背会偏离，他就努力的去纠正，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这个最亲密的这个皇帝会有很多的冲突，但是他还是做到说坚持，然后你既然定下了这个调子，我就帮你稳住啊，帮你回归这个正轨，我们把这个国家真正去治理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个人生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如果说他就那么的跟随太子李建成而去了，我们就会少一个这样的故事，少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嘛，其实损失还是挺大的。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帅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为各位朋友们介绍了这本书哈，这个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当中的魏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

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

0: 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1: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0: 咱们直接和武炫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1: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0: 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元。

0: 算赠品，但是今天二带走六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六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五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

0: 汁降压的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七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两步，焖至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一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一只，又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你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4: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3: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5: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肉不吃。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6: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到家
3: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4: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中国游泳队亚运会再揽5金4银2铜，两破亚洲纪录；英凡蒂诺提议对国际足联重大决策治理机制进行外部审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四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和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北京方面，北京市日前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六方面出台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15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体育方面，9月2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延续第一天的强势表现，再揽5金4银2铜，并两破亚洲纪录，开赛两天累计金牌数已经达到11枚。请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1: 男子50米仰泳决赛率先进行，徐嘉余以24秒04的成绩刷新了尘封12年的赛会纪录，夺冠。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金，他也实现了这一项目的亚运会三连冠。队友王子成以24秒49摘得银牌。赛后，徐嘉余称对自己的信心不够，还需要继续打磨，好成绩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
2: 继续发挥的话，感觉应该还是对自己的信心还是不够。在赛前的时候也是，有一点胆怯，因为。游出好成绩其实也就那么一两次，我需要更多的这种大赛的经验。

0: 后飘了一个非常大的边，感觉能更好，但也不错，第一次拿这个一滴，不错。
1: 秦海洋称，以自己目前的状态，这个成绩还算不错。
2: 其实我对于今年的话，其实并没有抱很太大的期待，因为就是我清楚自己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嘛，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1: 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佳萍以1分56秒58获得银牌，队友刘雅欣以1分57秒53收获铜牌，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以1分54秒9

0: 队已收获了11枚金牌，9月23号游泳项目还将产生6枚金牌。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

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再来看看，最近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李帝教授团队牵头的国际合作研究，依托中国天眼与美国卡尔央斯基肾大裂阵联合观测，在仙女座星系识别出118个中性氢超泡。通过直接观测定量证明，星团持续超新星爆发足以维持星系尺度星际气体湍流。这是全球首次为这项延续数十年的科学猜想提供了关键实证。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天文》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就观测到银河系内膨胀的气体壳层结构。后续理论研究提出，大质量恒星的星风与接连不断的超新星爆炸会在数千万年时间里在星际介质中吹出巨大空腔，也就是超泡。与此同时，星际气体普遍存在湍流运动，调控恒星诞生与星系演化。但星系湍流能量会快速耗散，学界长期猜测超新星是能量补给的主要来源，但是却苦于无法直接测算能量传递的效率，只能依靠间接推算。这项成果利用当下观测到的气体结构，约束数千万年尺度的能量传递过程，为解析恒星反馈塑造星系演化的机制提供了新的依据。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记者日前从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最近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一子级甲烷柱箱、二子级共底柱箱极限载荷静力试验顺利完成。这次试验获取了柱箱极限承载能力和失效模式等关键数据。本次试验采用逐级增压直至结构失效的试验方案，在全面考核柱箱箱体、环向及纵向焊缝、各类密接接口极限承载能力的同时，完整采集了全箱应力应变、压力载荷、结构变形等各类关键测试数据，形成完整数据库，为校荷柱箱强度设计了预度，开展结构迭代优化、工艺改进和减重设计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每天一场场拉锯战在你的大脑里轮番上演，想吃辣条但却害怕长痘，想刷手机但该写作业了。在这些纠结的拉扯下，大脑究竟是如何最终拍板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首次在活人脑中实时记录到了决策形成的精准位置和动态过程。他们发现位于额叶前下方、眼眶正上方的眶额皮层的两个相邻区域会发出相反的信号，一个只是做事，另一个则只是不做事。正是这两个地方的拉扯结果决定了人们的最终决策。眶额皮层是情绪、决策和奖赏处理的核心枢纽，但长期以来，附近的鼻窦会扭曲成像信号，导致这个区域的成像质量很差。

0: 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抢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化学博士、青年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可能很多人对钨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白炽灯的灯丝，
1: 对，
0: 但现在钨似乎成了高科技的命门。那钨到底是什么样的金属？它有哪些特性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确实很多人这个对钨的这个印象应该就是灯丝。它这个能够做灯丝呢，

0: 荷兰鹿特丹市场的这个重污酸铵 APT 大概是每吨度300美元，那现在已经冲到了2900到3100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72万到178万。国内的 APT 的价格在59万到60万，那其实国内外这个差价就已经超过100万元了。那近2年，我们刚才前头也介绍了，说这个 APT 近9倍的涨幅，那放在整个工业金属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1: 造成这种现象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钨的产量占到了全世界大概1/4，是属于绝对的这个就是那个主力。但是呢，这个钨呢，它又有很多的一些国防用途，所以，我们对钨呢一直是采取的一个限制的这么一个措施。那随着这个国外对钨的有一定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件，像这个一些地区的冲突啊，还有就是那个钨本身又能够用在像刚刚说的这些工业零件上面，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提升。我们并没有增加对出口的这个供应，但是呢，国外的这个需求量又摆在那儿，所以就可以看得到，它在国内的价格，是有上涨，但是并没有涨得那么疯，但是在国外的价格涨得是，非常的这个疯狂，涨了将近10倍了，主要的这个差价就是这么造成的。
0: 那新闻里还提到一个词啊，叫重钨酸铵 APT，这是个中间产品，就是它的价格暴涨。那从山上挖出来这个矿石，到变成这种化合物，再到纯钨，需要经历一个怎样复杂的提炼过程呢？
1: 这个 APT 呢，全称。

钨呢在半导体的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钨它是非常坚硬，又是这个熔点非常高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用来保护很多的这个材料，就是在这个材料的表面去形成薄薄的一层钨的这个，就是由钨原子形成的薄薄的一层膜，就可以去保护里面的这个物质，既能够扛住就是物理的冲击，就是去撞击没事儿，或者说突然出现的这些高温呢，它也不会融化。还有就是也能够起到这个抗腐蚀的作用。那我们在很多这个场景当中，其实也看到用金去做这个保护。那么金呢，虽然能够抗腐蚀，

行的。所以在二战期间，就是应对这种新的这个问题，钨呢就被应用了。其实不光是钨，还有和钨非常相似的一种这个元素，就是阿系的这个铀元素。我们知道铀是可以用来做那个原子弹的嘛，但其实。

不管是国防啊，还是在高端的这些机械上面，都是属于战略性质的这些行业。所以很久以来，它的这个进出口在很多国家都是受限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像。

哎呦，它的熔点也是非常高的，也是3000多度，但是它呢不耐灼烧，所以在这个爱迪生做出来的这个白炽灯呢，其实它的那个寿命是比较短的。那后来呢是，爱迪生做的在那个公司嘛，我们知道就是通用电气的前身。那他的这个一名员工呢，重新发明了白炽灯，就是找到了这个钨丝这种材料，大概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钨丝呢，它的就是纯度依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能够用在这个灯泡里面，这个需求量摆在那儿，所以全世界就开始去。

0: 分别是5万、5万和5.2万金属吨，然后同期的需求据说都是8、9这种万吨级别的，这个是不是钨要一直这样紧俏下去呢？
1: 如果说这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不发生变化，或者是更加的恶化的话，地区之间的这些冲突更加加剧，那么对于钨的这个需求呢，只会增不会减。其实，刚才咱们也讲了，钨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些用途，要么就是国防，要么就是那个一些先进的这个机械。它的这个用量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虽然对钨这个元素的名称不算太陌生，但是也应该能够注意得到它的这个这一轮的这个价格上涨是明显和以往不同的，幅度特别大。

0: 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1: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

0: 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2: 嗯，
1: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

0: 一百就要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大半天的工资。
1: 是的。等
0: 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

0: 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

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和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再来关注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 19.87 万场，同比增长 4.95%， 票房收入 174.42 亿元，同比增长 6.43%， 观众人数 8798.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1%。 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北京方面，今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限为明天到10月8号。

0: 智能加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办理出入境业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按照流程缴费完成，取到卡以后注意看一下背面，确实打印上了新的签注，我们就办完了。
2: 走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自助服务区内几台立式智能签注一体机整齐排列，记者现场上手体验，只需要把卡式稿通行证插进卡槽，跟着屏幕提示选签注类型，完成人脸核验，扫码缴费，短短一分钟，一张带有新签注的证件就从出口送出。大厅里不时有市民走到机器前自主操作办理业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西林介绍说，
1: 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办随时办，我们是设置了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兴、石景山一共六个7x24小时的智能服务厅，里面都有这个智能签注机，然后还有朝阳、顺义、通州，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大家就近选择随时办理。
2: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3: 当时特别的着急。

0: 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再来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体系的6支球队将齐聚赛场，为冠军奖杯展开角逐。2026年风筝版世界青年锦标赛最近在土耳其举办，在赛场上，北京帆船帆板队员李索菲亚迎风逐浪表现不俗，在激烈的竞争中，凭借个人稳定发挥，两次取得单轮第二，以52个竞技分获得这一赛事 U21 组别的第4名。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段9月27号将在温榆河公园开赛，这也是联赛小轮车项目的收官之战，赛道全程7.8公里。累计爬升约100米，关门时间100分钟，专为刮车小轮车打造。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坡道考验。本站成绩将计入年度总积分，完成全部3站比拼的选手以总用时决出年度总冠军。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

0: 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这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1: 对，是。
0: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1: 对，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赵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0: 好不好？
1: 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0: 不用我们承担吗？
1: 不用你们承担。
0: 好，
1: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手快。
0: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

0: 来了2026年国庆的巨型花篮，祝福祖国，是吧？这算是迎来，马上要过国庆节了。送往是什么呢？您知道吗？前两天9月21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1点，伴随着108路、111路无轨电车末班车驶出崇文门公交场站，这处陪伴了乘客朋友数十年的公交总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和大家告别了。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很唏嘘，因为这个崇文门公交场站我太熟悉了，就是打小我可能有印象当中在幼儿园前就在111路总站坐公交车。
0: 那您昨天晚上真应该去送一送崇文门公交场站。
1: 哎，你想想当年坐111，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北京飘着大雪，
0: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
1: 我都没你这歌词说的那样啊。然后家里人带着从这111这坐公交车，
0: 那都是小时候的回忆了。
1: 去哪儿啊？往动物园？
0: 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很多市民朋友和李凯老师差不多都很怀念呀。在昨天晚上的末班车发出之前，不少市民朋友真到现场了，大家带着手机一举起来，哎，记录下末班车驶离的那个历史瞬间，也陪伴着崇文门公交场站走过最后一程。公交停驶之后，工作人员把站里的公交线路站牌给锯下来，为这座大家熟悉的公交场站也写下了一个圆满的句点。要说崇文门公交场站位于崇文门三角地东南侧，从1959年崇文门城楼边的临时起点到1965年迁到现址，这座公交场站可以说见证了北京无轨电车60多载岁月。记者注意到啊，根据今年2月份发布的2026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崇文门公交场站计划完成功能外迁。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的腾退，根据咱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从今年的9月2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调整108路和111路。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调整线路之后有什么变化呀？也跟大家说一说，这次调整之后，108路、111路两条无轨电车的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同时呢，会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的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朋友，您可以改到崇文门内这一站去乘车啊。
1: 多少有一些唏嘘，可能习惯还得慢慢适应啊。所以，对于北京这样的一座城市，哎呀，崇文门我真的非常。

0: 像蜜酥月饼4.5元，月饼5.5元一块，散装老式月饼每斤19.8元。
1: 反正您爱吃什么样的味儿，咱可以随便挑
0: 的。没错，顾客呀可以自由挑选不同口味，装入塑料袋或者是塑料盒，选购满6块也可以简易用那个红纸盒打个包。
1: 嗯，
0: 市民王先生挑选了2块老式月饼，店员现场称重打包。
1: 我估计王先生也就是自个儿包括家人吃2块得了，
0: 自用是吧。王先生就说，现在呀买月饼主要是自己吃，
1: 你瞧
0: 没必要为那花里胡哨的包装多花钱。这种老式月饼是小时候的味道，每次买个2-3块回家当茶点，

0: 习惯了每天和咱们的老年朋友打交道，每次看到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过来，店员也总会主动迎上去问问老人，您是来买包子哈、您想要什么口味的包子，
1: 什么馅的，
0: 哎，是不是需要帮助啊。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在口味上，老年人最喜欢吃的包子还得是那老几样，猪肉大葱
1: 啊，
0: 猪肉荠菜，鲜虾菜心儿和素三鲜。其实这个和其他

0: 但街道市民活动中心的主任彭超说，现在老字号做养老助餐，首先是食品安全有保障，咱老百姓也比较认可。而东城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从区级的层面啊，老字号们纷纷加入养老助餐，可以进一步扩充养老助餐的供给主体，丰富区域助餐服务网络。而从企业的层面来说，这也是老字号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份具体的行动。
1: 哎，我觉得老字号参加这养老助餐，那绝对是降维打击。
0: 我刚才也想到这四个字了，
1: 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品质肯定有保证
0: 啊，
1: 而且很多老人吃起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情怀。
0: 嗯，
1: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跟谁谁谁就吃过这家牌子的店，对吧？
0: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不能天天来吃，你不能说把这家饭馆当成食堂这么吃啊。现在家门口人家也开设了社区的养老服务，养老助餐服务，所以各个老字号也成了咱老年朋友的饭搭子，天天来，慢慢呢也和店员特别熟络了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份温暖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门那么多，您最熟悉哪一个的百字小征文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你看17岁那年的雨季还是比较了解李凯老师，说一提到请吃饭这事儿，李凯老师就技术性的望向窗外。今天天儿还不错吧？
1: 哎，
0: 还合您心意吧？
1: 这天儿真是不错，
0: 真是
1: 有些话吧，听起来不得顺耳。
0: 您要是这么会观天象的话，您最好判断判断今年中秋节我们能不能看到一轮明月啊？
1: 不知道啊，
0: 这得看天气。
1: 4335说，哎，说个搞笑的啊，99年我才几岁。跟家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住大12，那时候没现在这么多游客，也不用什么预约抢票。到了当天晚上，我两个舅舅决定去故宫，给第二天购票啊，先探探路。哎，去故宫旅游，回来之后，他们俩就开始吓我，说午门呢，地面都是红色的。吓得我第二天都不敢去故宫了。
0: 哎，那我觉得4335这位朋友应该跟我的年纪就是差不多吧，就应该是年龄比较相仿。你知道小朋友真的是不太惊吓。

0: 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哎呀，接下来说一个特别浪漫的词儿
3: 啊，
2: 山顶咖啡。
3: 山顶咖啡，
2: 半山热面。
3: 半山热面，
2: 哎，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小资？
3: 那我得先爬个山，这不齁累的吗？
2: 哎，现在有好多的咖啡馆，是不是都叫自己叫山顶咖啡？
3: 嗯，我一般喝雪顶咖啡，就是上，就是咖啡上带一奶油泡。
2: 其实美哲不光是在午门摸后棚后脖梗，
3: 又来又来。
2: 他有的时候还往南走，
3: 嗯，
2: 他喜欢，其实除了咖啡之外，他有时候还蹭我的茶喝，
3: 嗯。
2: 他喝一款茶呀，
3: 什么茶？
2: 仿佛穿越回了千年。
3: 哪一款？
2: 洞顶乌龙。
3: 洞顶乌龙，
2: 每次都去啊。
3: 那不是雪顶，哎，是洞顶乌龙，雪顶乌龙，那不是咱们宝岛台湾的特产吗？
2: 哦，是吧？
3: 好像还是我给送您的吧。
2: 说我是山顶洞人，
3: 你要山顶洞人，还得就是。就行，你就说吧，哪能喝山顶咖啡？
2: 要说山顶咖啡，这个真是跟大家有时候想不着。
3: 嗯，
2: 去香山。
3: 去香山喝咖啡，
2: 哎，香山有山顶咖啡。
3: 哦，
2: 哎呀，山下问松轩依托庭院空间，你在那儿吃过饭吗？我去过，推出了福建
3: 没天理了，这节目上的真是
2: 推出了福建武夷山特色小吃和茶饮。
3: 嗯，
2: 游客呢可以在古庭院当中哈，休憩小坐，然后呢，新华书店增设了西式简餐，书香办简餐，
3: 看看书还能吃点东西，
2: 哎，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面包的休息区啊，
3: 嗯，
2: 咖啡馆啊，刚才说那个半山的香雾窟平台设置了一个自助的泡面吧，
3: 嚯，
2: 哦！哎，您跟那儿去泡个方便面，
3: 怪不得您说半山能吃一碗热面，是自个儿的泡面是吧？
2: 最牛的是香炉峰，
3: 嗯，
2: 香炉峰山顶那个。右山庄美食店，
3: 云秀山庄
2: 啊，云秀山庄美食店，咱就是反正总之供应简餐、茶饮、甜品，
3: 嗯，
2: 结束了山顶缺少品质热饮轻食的历史。
3: 哎，这确实，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刚需。
2: 哎，
3: 你要是真的登顶了之后，齁累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3: 现在索道是不是还没恢复开放呢？嗯，
2: 好像没信儿了。
3: 那你不得小憩一会儿？
2: 关键是在那儿还可以新，就是中秋主题的饮品哈，
3: 嗯，
2: 新推出了三款，
3: 听听
2: 拿铁，
3: 嗯，
2: 叫木岭凝香香草拿铁。
3: 好名字
2: ，以山形拉花描摹香山连绵的山势，我觉得你要是端着那杯咖啡赶上今儿这天儿，差不多吧，
3: 嗯，
2: 往东看，
3: 嗯，
2: 没准能看见像什么国贸啊这一片的高楼大厦。
3: 哎呀，反正一览众山小，嗯，那心情想必不错。
2: 哎，然后来一口味道好极了的咖啡，
3: 嗯。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2: 嗨，反正啊，据说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山楂美式，人家搭配的是糯米枫叶造型的装饰，反正总之是特别好看。不少登山常年登山的老游客深有感触，说过去啊，登顶之后你要是想喝杯咖啡只能自带保温壶，如今登顶之后伴着山峰远眺京城，一杯限制饮品让登山的疲惫化为了观景的惬意。
3: 哎，
2: 多美，
3: 这就是情绪价值，
2: 想当
3: 年拉满了
2: 30多年前，
3: 嗯，
2: 我曾经在香炉峰顶上也干过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至今难忘。就是人家呢端着杯咖啡，我那时候呢在香炉峰上从包里边拿出了一杯一听，
3: 嗯，
2: 那叫
3: 可乐，
2: 不是可乐，那个八宝粥
3: 啊，哦，八宝粥，
2: 哎，
3: 那时候可流行了，就是说当就是在外的饭食主食吃，
2: 把盖儿打开，
3: 嗯，
2: 扔到垃圾桶里，
3: 嗯，
2: 把那一拉环一揪开，
3: 嗯，
2: 哎，发现勺没了，
3: 勺，因为勺它别在那个盖儿里头。
2: 我这个30多年前印象极其深刻，到现在。
3: 后来怎么喝的？
2: 当可乐喝呗。
3: 哦，对啊对啊，对嘴喝。
2: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现如今有了一个这个咖啡，你可以跟那儿享受一下啊。
3: 嗯，
2: 那香雾窟呢，作为登山线路上重要的中途节点，新设了一个半山品茶香自助泡面吧。反正总之吧，有一些自助的煮面设备，可以跟那儿挑，亲手煮一碗热面。据人家香山公园宣传科的负责人说，哎呀，在这儿啊，泡面的口味也挺多，快捷方便。您要是爬山爬累了又饿了，跟这儿泡个这个泡面挺好。当然呢，也要注意对垃圾的回收，既环保又能增加体验感。
3: 咱都得当文明游人。
2: 哎，据说哈，从游客的反馈来看，半山泡面吧最受认可的正是这种自由且有仪式感的一种形式。
3: 嗯，首先说咖啡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甚至每天都得来一杯，也成了现在就是很多。

0: 人追捧的咖啡文化、啊、不同的创新口味、哎、那再加上香山的美景、嗯、那享受是多一分。再来说泡面，我觉得泡面这东西特神奇、嗯、
1: 为什么
0: 你可能吃它你不觉得它是多么繁复的美食、
1: 嗯、
0: 但是你要真有个把月不吃，有时候还真就想这口。
1: 我好几年不吃都不想，但是别人旁边不能吃，
0: 太香了，
1: 就旁边一冲，甭管是冲的还是煮的、嗯，哎呀，闻着真是比吃着香。
0: 我上次吃泡面是今年七月份出差的时候去广东、
1: 嗯、
0: 然后呢实在没忍住再买，本来想买两瓶矿泉水，就看旁边有一桶泡面，算了，也一块结账，晚上泡着吃吧。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到北京的门那么多，您最熟悉什么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

0: 我再回忆回忆哈，咱们来看看北京的各种门。
1: 同喜同乐说，我小时候住西直门内，西直门呢有俩城楼，还有瓮城，经常爬上西直门城楼去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拆除的时候，还发现瓮城下边建于元代的小城门，我还跑过去看了。现在那儿是立交桥。
0: 嗯，变化多快呀！5434说北京的城门比较熟悉的，算是复兴门和阜成门。
1: 嗯，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家就住在南礼士路的中部，南边是复兴门，北边是阜成门。虽然不曾见过两座城门的真的面目，但是名字铭记在心啊。
1: 您可以从复兴门坐地铁到南礼士路下车，一站地
0: 啊，
1: 北京最亏的一站地的地铁。
0: 最亏的一站地
1: 啊，
0: 为什么叫最亏呢？怎么理解？我对那儿我真是
1: 你从复兴门到南礼士路，南礼士路
0: 哦，我知道，是不是因为那站特短？
1: 没准还没上班跑得快。
0: 没事儿，这要是不想风吹雨淋，有时候坐地铁那还是比较舒服一点。
1: 五月槐花香，打小住东华门，长大住西直门。单位在前门，每天经过天安门，
0: 这和四个门都非常的有缘分啊。
1: 这美哲据说去东华门夜市没赶上，
0: 没赶上，
1: 但王府井小吃街去了。
0: 去了，上大学的时候毕业作品要拍一个模拟主持的小栏目，就是去王府井小吃街拍的。哎呀，那时候不懂嘛，你知道大学生也不知道在哪儿能吃到特别正宗的北京小吃。但是我想补充一点信息的是，当时长进的也是我们班的另外一位同学。就给我长进的那位朋友，那个同学他可是生在北京赤峰城。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居然带我去王府井小吃街，你说这是不是得挨一点批评？
1: 那你就给他掌嘴呗。
0: 那我哪敢呀，人都那
1: 人长进你。
0: 不收我钱就不错了。
1: 超级童谣说这几个特别小众
0: 啊
1: 啊，说到门口的哈，拱华城有四个门，
0: 那看来是在昌平、
1: 沙河东边有镇辽门，然后南边有福京门，西边有威末门，北边有展寺门。

0: 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这就是个好东西了。
1: 哎，叔叔赞，您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自己都是特别容易满足，特别容易幸福，也特别单纯？
0: 哎、我现在吃个煎饼，我也挺高兴的，也特别幸福。
1: 哎，就是暖暖和和的。
0: 还没说完呢，说有时候说去南红门，结果是去北六环的村里，我还饿着肚子等着大餐呢，最后只能找个馒头啊，弄个白馒头吃得了。
1: 那有点凑合吧。
0: 哎，去六环外的，这个确实哈、
1: 嗯，
0: 那没让您去大红门，
1: 大红门、西红门
0: 啊，这南大红门，
1: 嗯，
0: 南红门，
1: 南红门。
0: 哎呀，
1: 要说北京带门的地名
0: 特别
1: 的
0: 多。
1: 宿命的说，我呢是对西直门比较熟。
0: 哦，
1: 小的时候舅舅家就住在西直门附近，嗯、经常和老妈去舅舅家串门。
0: 嗯嗯，
1: 记得原来西直门立交桥是环形三层的，当然车也没那么多啊，不像现在经常堵车了。嗯，
0: 能走下来我也觉得是厉害，
1: 是不是？对于就是在北京开车上路有一关必须要过，就是西直门的那个立交桥，你得会走。
0: 对对对，
1: 那李凯老师有料到那儿过吗？就是来回来去兜圈子。
0: 没有没有，我第一个是这样哈、啊、没机会，就是他最乱的时候我还上学呢
1: 啊，还没车。
0: 哎，等他那什么有车的时候啊，他说他要重建了
1: 啊，
0: 结果重建完了之后得还是开导航才能过。
1: 那你就是感恩有导航。
0: 哎哎哎，
1: 方便了很多司机朋友，
0: 对对，
1: 也省了不少油钱，当然现在就省点电钱啊。
0: 嗯嗯，
1: 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像平平安安的每一天，应该就是一位新听友啊，说我在崇文门外住了30多年、
0: 哦、
1: 记得小的时候晚上顺着马道爬上城门楼上、
0: 嗯、
1: 还去乘凉呢。
0: 哎，
1: 但后来这不是、也都拆了吗？
0: 嗯，
1: 嗯，就刚才我就想起哈德门，哈德门不就是崇文门吗？你看我这机灵的小脑瓜，李凯老师。
0: 是吗？
1: 是啊，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找这个小红书的网友算账了。
0: 哎、
1: 好不容易趁着放歌的时候我查了查。
0: 孟九说每天下班都路过德胜门，
1: 嗯，
0: 刚还看到德胜门建楼北边小广场有人搭了个台子，不知道要表演什么的。
1: 哎，是不是中秋国庆要到了、各种文化演出也比较多。
0: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啊，坐公交车过了马甸往南走，看到德胜门的这个建楼那个小窗户，
1: 嗯，
0: 有一个个小窗户
1: 啊，
0: 我就说哎呀，终于进城了。
1: 哦，会是您觉得进入市区的一个标志？
0: 哎，那肯定的呀。
1: 嗯
0: 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北京的门那么多，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
0: 哎、
1: 也和大家说一下，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0: 嗯，
1: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1: 来说其他的事儿。午后的后海，刚才我看小妞也说的那个特熟后海一带，待会儿再说啊。午后的后海，游人三三两两，沿着湖赏景，走累了怎么办呢？在树荫底下歇歇脚。作为游客集中的一个北京热门景区，沿街的商户门前啊，共享充电宝的机柜几乎随处可见。您要是说手机没电了，想借个充

0: 卖炸酱面了，反正是
1: 没准炸酱面配凉菜是柠檬凤爪、
0: 哦、那也有可能
1: 吧。
0: 总之呢这个也没看到凤爪，也没看到怪兽充电宝的机会。记者想，得，这又还不成了，咱一路向西步行，再接着走。接连遇到两处，要么机柜满仓，要么点位信息错误。一路碰壁之后，才在银锭桥东边的东华门小吃店的门口找到一个有空位的归还机柜。
1: 呦呦呦，东华门小吃店不在王府井那边了，怎么跑银锭桥去了呢？
0: 您这问我，你要不是请我吃两回，你也不用看窗外、哎、直视我的大眼睛。
1: 哎呀呀，
0: 真是。从记者开始寻找到成功的归还他这个充电宝，花了20分钟才还上。
1: 嗯嗯，
0: 归还难的行业痛点催生了一个服务，叫做有偿代还。后海一位街边商户跟记者说，如果遇到机柜满仓无法归还，要是着急的话，您可以找一人代您还。所谓代还，也就是付费找人扫码借出一台充电宝，把机柜腾出一个空位，帮着用户先在这儿插着还了。
1: 嗯，
0: 那您可能就说了，那他借出来那个充电宝怎么还呢？没关系，人家自个儿再去找，哪有地儿，人家慢慢找，也不着急。这位商户说12块钱就能找到一个代还的人员，但我自己很持怀疑态度、
1: 哦、
0: 我反正是100%不愿意花12块钱找一代还呢。你这个
1: 你平时6块钱都不舍得花，12块钱更不舍得花。
0: 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就按那比较贵的1小时9块钱的那个，
1: 嗯嗯，
0: 我就是再慎一小时我总能找到一还的地儿吧。
1: 嗯，
0: 但如果找一代还，我一下12块钱就花出去，我觉得有点不值。
1: 哦，
0: 但我也特别期盼咱们共享充电宝的运营企业是不是能把你起码把点位信息写准了、哎、行不行
1: 啊？你说这多年前咱就说过这事儿啊、嗯、这个价儿不一样，还的时候费劲。不是那时候就说，现在网上您随便买一个便携式充电宝没多少钱，
0: 嗯，
1: 自己家的又干净又好使，而且还能重复利用。
0: 但主要可能有些朋友出门出的急，或者说
1: 临时需要，
0: 对，临时需求，那您没办法，该借也得借呀。
1: 现在手机上那个共享的，不是现在手机的充电宝特别多、
0: 啊、
1: 有那种小薄片贴在手机上的，
0: 嗯，
1: 还有那底下下边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反正总之能够挺轻省。
0: 对
1: 啊，能够救个急的，
0: 看看能不能找一些更好的替代方式呗、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门那么多哈，您最熟悉哪个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现在啊，手机因为字儿特别小，有的时候对一些老年人不太友好。有一些手机的 APP 啊，有长辈模式，
0: 或者叫关爱模式
1: 啊，甭管叫什么名儿吧，开了手机这个 APP 的长辈模式或者是关爱模式，使用者竟然遇到了这些不如不开的局面。
0: 嗯。

0: 当前定位位置哈，用户不能自由选择起点规划其他路线，也没有历史搜索记录和固定目的地的设定。也就是说啊，即便是家这样的高频目的地，每一次搜索了这个线路都必须重新输入一下地址。
1: 明明这些长辈模式是为了适老化做改造，
0: 哎，
1: 是让大家用的更方便，
0: 哎，
1: 怎么我开了之后不仅功能有大面积的缺失，而且这么不智能，这么不人性化呢？
0: 哎，是啊，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啊，外卖 APP 的长辈模式竟然过滤掉了一些优惠。记者在一些平台啊常规模式下选择了一家必胜客餐厅，菜单里边有多个优销优惠活动，然而记者切换长辈模式之后，菜单内的餐食几乎都是单品，
1: 嗯，
0: 性价比更高的套餐和买一送一的优惠啊活动都看不见，
1: 这谁能接受啊？
0: 啊，你不知道你不是就接受了吗？
1: 嗯，
0: 对吧？有些事儿吧，你就是瞒着你。在麦当劳、西部马华等连锁餐厅当中，记者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西部马华清真牛肉面餐厅的骨汤牛肉拉面22块钱，而在常规模式之下，这个店提供多种套餐啊，超值套餐吧，
1: 嗯，
0: 其中一份骨汤牛肉拉面搭配鸡蛋凉菜，然后酸奶饮品，一口价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门那么多哈，您最熟悉哪个，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4: 哎，来说其他的事儿。要说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特别适合晒被子，家住石景山区古城街道长安云

0: 问题产生过口角的居民，现在见面啊也不吵架了，也不翻白眼子了，现在人家见面呢还能笑着聊上几句，哎，下来锻炼会儿啊，啊，是您这来晒晒被子啊，没错，你看我们家这孩子啊，跟他说白天别玩火别玩火，你这就不听啊，哎，没辙没辙，这咱自己家的孩子也打不得，就这么地吧，行，不打扰您了啊，多好，人家还能聊两句，哎呦，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可是您那后边演的可真。

0: 一笔不小的数目，
1: 真是
0: 心急如焚的小哥当天就赶往投错的那家居民他们家敲门，没敲开，
1: 没人。
0: 哎，第二天再次尝试上门，依旧没取得联系，
1: 还没人。
0: 时间就一点点过去了，眼瞅着找回货品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小哥的心里边像下压了一块石头。
1: 其实谁要是遇到这事儿，都挺着急的。
0: 哎，第一个着急，第二后悔，第三懊恼，是吧？
1: 嗯。
0: 万般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了社区居委会，说要是金额少啊，我就不麻烦社区了。但是这将近3000块钱，社区工作人员连忙把小哥请进。

有一位参与救援的蓝天队员警示说啊，一个人爬山是登山的第一大禁忌，因为一旦遭遇意外，你能连帮你忙的人都没有，没有办法帮忙报警，没有办法进行现场处置，这个风险是极大的。而第二大禁忌是什么呢？准备不足，贸然进山。9月19号晚上7点左右，房山蓝天救援队又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

0: 翻翻信息你就能报个团，就能去爬山了。嗯，但是您和团队里的人根本就不认识。
1: 嗯，
0: 结果就是啊，你出事儿了，人别人早下山了。
1: 嗯，
0: 这样的例子在他们的救援过程当中每年都会发生。房山蓝天救援队的队长陈海军说，有人也问过我们一问题，
1: 嗯，
0: 是不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蓝天救援，所以爬野山的人才变得多，变得肆无忌惮了。
1: 哎呀，
0: 因为那些人会想，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要下不来，反正我就有蓝天救援队呢，救我呗，接我呗。
1: 嗯，
0: 事实上陈海军队长说，没有一个爬野山的人是这么想的。嗯，谁都不愿意出事儿，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谁都不觉得自己会。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在西，就是叫什么北京北站西直门火车站是吧、
1: 嗯、
0: 坐那个叫城郊那个铁路啊，能到
1: 市郊铁路
0: 啊，也能够到八达岭长城，
1: 哎，挺好。我倒是好久没去过八达岭了、
0: 啊，
1: 但是这两年去的全是居庸关，天下第一行官。
0: 居庸关好啊，
1: 居庸关真挺好的。
0: 歪、哎、说，我那么熟悉西直门，是因为以前在西直门桥上把自己丢了。
1: 等会儿
0: 转不下来了，
1: 这就是属于现身说法了。刚才苏命的刚说那个司机都得经过西直门这一关啊、
0: 哎、
1: 这就属于把自己丢在桥上、
0: 哎、
1: 没事，多绕几圈，是早晚你能找到一正确的出口、啊
0: 哎、是是是。然后金豆妈说、嗯、闺女小学时候带着她去电影博物馆，回来的时候啊，老公被单位叫走了，她把我们送到了东直门地铁站。闺女说，我还没坐过走在地面上的地铁呢。

0: 看啊，这北京的天儿真的是蓝天加上白云缕缕，我觉得是特别美的一幅画面啊。不知道向西走的朋友，现在晚高峰您能不能看到夕阳，也欢迎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刚才说的这马上就中秋节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呢特别好奇，今年的中秋夜咱是不是能看到一轮明月呢？
1: 啊，你说
0: 是这样的，云量还是比较厚，还会有小雨的。
1: 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人

0: 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三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三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体系的六支球队将齐聚赛场，为冠军奖杯展开角逐。2026年风筝版世界青年锦标赛最近在土耳其举办，在赛场上北京帆船帆板队员李索菲亚迎风逐浪表现不俗，在激烈的竞争中凭借个人稳定发挥两次取得单轮第二，以52个竞技分获得这一赛事 U21 组别的第四名。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段9月27号将在温榆河公园开赛，这也是联赛小轮车项目的收官之战，赛道全程 7.8 公里，累计爬升约100米，关门时间100分钟，专为刮车小轮车打造。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坡道考验。

湖锦标赛将于9月25号到26号、10月4号到7号分别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冰壶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冰壶馆举行。赛事设

0: 线电和定向运动、霹雳舞、田径以及马术障碍比赛等多个项目的精彩角逐，涵盖科技体育、潮流舞蹈与竞技体育等多元类别，各项目选手已经蓄势待发，精彩比拼一触即发。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2: 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明天启动，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超2200万人次。
3: 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长安街沿线10座立体主题花坛月底前竣工亮相。
2: 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发布，北京稳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五。
3: 二手车鉴定国标将进行修订，事故车判定不再一刀切，新标准将会如何影响二手车市场，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国际方面，日本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推进防卫装备出口。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3: 赵工，请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呢还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呢预计是在19度上下，早晚天气偏凉。由于近地面湿度比较大，今天夜间呢在东南部地区还会有轻雾。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明天午后呢天气依然比较热，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0度上下。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
3: 嗯，

0: 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

0: 昨天晚，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到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
1: 气象部门基于

0: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西林介绍说，
1: 那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办、随时办，我们设置了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兴、石景山，一共6个7×24小时的智能服务厅，里面都有这个智能签注机，然后还有朝阳、顺义、通州，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大家就近选择、随时办理。
0: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2: 当时特别的着急，如果我是在临时去预约办理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要不然我只能退票了。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大概也就几公里，然后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

0: 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大国家战略在北京的叠加落地，是北京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抓手。顺义区已经连续四年在北京全市两区综合考评中获评
1: A 类。今年一到八月，顺义区新增落地项目497个，排名全市第一。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21号召开的顺义区两区建设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来听报道。
2: 顺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军介绍，顺义区紧扣两区建设打头阵目标，以改革破题、以试点探路、制度创新和项目落地保持全市前列。顺义区连续四年在全市两区综合考评中获评
3: A 类，项目和案例数量保持全市的前列。2026年1至8月，我区新增两区入库项目649个，排名全市第二；新增落地项目497个，排名全市第一。
4: 作为顺义两区建设的核心引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和天竺综保区主要经济指标亮质提升。首都机场临空区管委会政策研究与制度创新处副处长董新军介绍说，
5: 北京天竺综保区在全国161个纳入考核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排名第四，较上一年度提升三位，连续四年稳居空港型首位，其中代表创新水平的定性指标加分项满分。
1: 作为天竺综保区

0: 面积连续四年排名全市第一，空气质量连续三年排名全市第一，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连续两年全市第一，成功获评中国天然氧吧、国家三零城市等国字号金名片。密云区副区长任玉文介绍，15-5时期，密云区将按照建设美丽北京的总体部署建设美丽河湖，
1: 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确保密云水库水质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达到 100%，保持水库生态环境健康和水质的安全。
0: 今年4月，密云区发布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蓝密云看海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京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15-5时期，密云区将把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打造成为密云生态文旅的品牌高地、价值标杆和形象窗口，赋能全域文旅创新升级。密云区副区长施辉阳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密云区也精心准备了覆盖全域、持续月余的金秋文化盛宴。
2: 第23届渔网美食节将于9月26号在古北水镇盛大开幕，古北口镇古北庙街开街，新城子镇遨游美术馆开馆等100余场精彩的文旅活动也将相继启动。我们还将面向广大游客发放10000余张的热门景区免费门票，也热情欢迎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来密云看海，逛庙宇朝街，品水库鲜鱼，登古镇长城。
3: 听众朋友。

0: 2026，启路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德胜科普奇妙夜活动昨晚举行，拉开了西城区德胜街道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的

0: 五虎的元素都刚好契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
1: 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是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3: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这种想法吧，所以

0: 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初稿编制，明年正式发布实施。
1: 现行的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从2013年实施至今已经超过了10年。十多年来，我国二手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快速攀升，二手车出口、司法处置等新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原标准在事故车判定、新能源车鉴定、人员资质管理等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表示，本次修订已经正式列入国家标准修订计划，旨在统一行业尺度，贴近市场实操，契合监管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要求。
1: 那么现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是2013年实施的，至今呢已经超过了10年。这一次修订的背景是什么？修订呢将会主要聚焦哪些方面？着眼于化解哪些现实层面的困境和痛点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现在国内二手车市场的体量、车型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您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呢，咱们是以燃油车为主，但是现在呢，您再看市场上它的这种二手车的变化呢，咱们的新能源二手车的这个增速啊特别的快，而且呢，二手车的出口、司法处置啊这些新的场景也持续增多，咱们旧的这种标准的短板已经一点点的把它的这种短板已经显露出来了。所以呢，咱们这种事故车的判定的规则僵化，缺少新能源车三电鉴定依据，泡水车、火烧车的这种鉴定的尺度不统一，各地的检测报告互不认可，导致了什么呢？交易纠纷逐年增多。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二手车大规模进入流通周期的这个节点上去修订国标，我个人认为啊，咱们这个政府就是为了补齐这套底层鉴定的规则，统一全国行业的基准，平衡呢买卖双方权益，适配当前市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这种需求。
0: 那您觉得这次修订它主要聚焦哪些方面，着眼于化解哪些现实层面的困境和痛点呢？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哈，很多媒体在提到旧国标的时候都提到了以厘米定事故这个量化标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具体给消费者和车商带来了哪些困扰呢？
2: 那您比如说旧国标对于碰撞类事故车呢，它采用了单一尺寸量化标准，只要车身的结构件，比如说像立柱

看尺寸到看修复质量和安全性能，这个逻辑转变的核心是什么？新国标逻辑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二手车市场的发展，确保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呢？三电系统首次纳入了国标，这对二手车市场

因为呢，这里边呢还是这个，我建议再着急买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您就赶紧买。但是呢，它带来的这种变化呢，我觉得对于燃油车来讲呢，是事故不再简单的按厘米判定，报告会写明受损部位是覆盖件还是结构件，维修工艺、修复后的安全状态。

0: 在表现强势，进入淘汰赛阶段则开始磕磕绊绊，并最终折戟半决赛。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表示，男篮的经验对女篮有借鉴的意义。
1: 男篮在我们前面其实打比赛给了我们很多的一种经验，我们也是会认真去考虑我们在预赛当中的顺利，不代表交叉赛啊、淘汰赛啊、包括半决赛啊等后面的比赛能打的。当然我们会希望我们的队员也能够吸取男篮的教训，对吧？预赛打好了不叫好，对吧？这个淘汰赛、半决赛，对吧？争取决赛，决赛打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0: 中国女篮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通过抽签确定，根据赛程，四分之一决赛将在9月24号进行。
2: 亚运会女排半决赛昨天上演焦点对决，中国女排战胜泰国队挺进决赛。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在不到一个月前的亚锦赛和泰国队的对决中，中国女排2-3输给了对手，错失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亚运会的半决赛再次面对这个对手，尽管又是打满了五局，但这次笑到最后的是中国女排。本场比赛中国队延续了小组赛的首发阵容，开场之后率先进入状态，吴梦洁、庄宇珊、王傲谦轮番得分，帮助球队一度取得11-7的领先。泰国队稳住阵脚，依靠多点进攻和后排防守不断追分，最终以25-23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中国女排迅速调整进攻，拦网持续施压，25-21将大比分扳平。随后的第三局，中国女排状态出色，以25-11实现了反超。背水一战的泰国队放手一搏，双方在第四局再次陷入了拉锯战。中国队一度拿到赛点，却没有把握住关键分，泰国队乘胜追击，28-26险胜，扳平了大比分。决胜时刻，中国女排在攻防两端果断坚决，快速建立了10-1的领先优势，最终15-6锁定了胜利。赛后，中国队的二传张子萱说，
4: 泰国队他们防守很拼，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拼出来，然后呢在我传球上面要更加果断，然后包括攻守们下球的速度也要更加快，才能跟他们拼一下。
3: 今天中国队将在决赛中对阵东道主日本队，队长宫翔宇表示，
5: 我觉得今天我们赢球了，但是场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明天的比赛吧，因为亚运会每一场球都很重要，对于我们年轻的队伍来说都是一次锻炼，然后也是一次很好的丰富经验的机会，争取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敢打敢拼，也冲击对手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会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的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
2: 日本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相关法案计划明年提交交给国会。
7: 那么这个新法人机构和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或企业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8: 这个事情啊，说明呢，日本还是在进一步推进再军事化。它再军事化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内的再军事化，一个是呢对外的再军事化。那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呢，实际上呢是属于一个内外再军事化的这么一个桥梁。在内呢，它要统合防卫省、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呢，侧重于军工产品、军工企业、军工装备的这个研发；经济产业省呢，是督导这些企业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和生产，以及呢装备的利用。和防卫省呢，相互统合，然后呢由这个机构再联系国外的买家、国外的销售市场。所以呢这个机构是发挥了日本在军事化国内和国际中间桥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机构。
2: 日本政府试图设立新法人机构的举动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在野党认为这个新机构让人联想到二战前的

0: 军工技术、军工产品需求的这样一个职能，然后呢，把这种需求反馈给日本大学和武器军事装备研发的机构相对接，同时呢，和这个日本重工业的兵工厂相衔接，这样呢，就能够更加有效的、顺畅的促进日本军事产品的对国际的出口、对世界的销售。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呢，像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国家肯定是非常欢迎的。他们非常想更多的引入和购进日本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但是对中国来说呢，很明显就是不利了。它的海外武器销售往往呢都是针对中国的，既有呢盈利的一面，也有呢让一些国家围堵中国和中国呢相抗衡的一面，所以呢对中国是不利的。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日元重回跌势，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愚。若愚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若愚，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元反而持续贬值了，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4: 好的，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央行加息往往会提振这个汇率啊，但是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它加息落地后，日元是持续的贬值啊，主要是有这个三点的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加息此前已经被这个市场是充分定价了，属于这个利好落地。第二点呢，是这个日本央行这次加息的政策效果是被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给完美对冲了。因为在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的这个前两天，那美联储也是同步上调了25基点。那么美日双边它的这个利差目前还是维持不变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全球主流的这个日元套息交易资金来说，这个低成本介入日元配置高收益美元资产的这个交易逻辑还是没有被打破的。那第三点原因呢，是藏在这个日本央行呢它的这个决议投票结构里。它这次加息

0: 人背包6.7021，6752，英镑对人包8.9551，加元对人报4.7750，澳元对人报4.7630。
1: 好的，非常感谢乔宇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贾蒙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

0: 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

0: 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1: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

0: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1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

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

0: 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结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烈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

0: 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政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硕大夫，来和我们来聊聊笑容与自信。首先欢迎一下王主任，您好。
1: 您好，您好，大家好。
0: 拔不拔牙这件事情怎么跟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过去的，你应该有个词儿叫老掉牙，都不希望我们老年之后掉牙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老天爷给的天生的，尽量咱一颗也不少啊。
1: 是
0: 啊，
1: 是。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一般我会跟患者这样解释，我说你们家这屋啊，就盖了这么大的一个屋子，这就是我们牙弓的空间了。我们有的时候做做扩弓啊，推推牙呀，也能获得一些空间，但那也是在原图纸上做一些改扩建吧，但我们屋就这么大。现在呢，这个里边住了人太多了，对，人太多了，挤在这儿，有的人恨不得都到阳台上睡觉去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谁都过得不好。然后还有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牙齿太挤了，或者我们身边可能都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可能有的那个小老虎牙是呲在外面的。
0: 对，
1: 我说你看啊，你这些牙齿看似大家都在，但是呢，参与工作的人啊，不是，有的人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工作，比如说我们呲在外面的小老虎牙，但反而这些牙齿它很重要，我们需要它帮助我们去撕咬食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丢，我们叫丢卒保车，
0: 是，需要把它请出去，
1: 对
0: 吧？就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我们人类的进展当中，牙越不没什么变化，我们的脸型越来越
1: 对，
0: 越来越小。包括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一日三餐哈，但是你要跟原始社会的这种智人和那个原始人来比，我们牙齿的使用的强度和这个远不如那个年代，对吧？
1: 这看你怎么说。我觉得原来我老师就是打个比方。我说这个猴子啊，当一天可能找到了一棵苹果树，现在的人类吧，
0: 随时可以，
1: 对，随时都可以满足你吃东西，然后包括咱们的食谱，咱们现在的食谱其实挺广的，你看有的人喜欢吃软的，从蛋糕这么软都不需要牙，然后有的人喜欢啃坚果呀，
0: 但是这个可能现在越来越精细了啊，吃硬的这个概率越来越那什么少一些啊，
1: 对，确实是，
0: 所以我觉得牙齿那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0: 都没带，你都没刷好。如果我说你要玩游戏的话，你直接进那个困难模式，我说我不太相信你能给他刷好了，对吧？那小朋友这种风险就有。那如果他中间维护不好，可能就牙齿虽然齐了但都坏了，
1: 是
0: 这种就要跟家长提前去沟通。
1: 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正畸的当中最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是想让牙齿排齐，
0: 对，
1: 好看，功能强大，结果我们最后牙齿都坏了，最后不得不拔掉它，
0: 对，
1: 就达不到我们的效果，是吧？
0: 对，其实有的很多的小朋友他拆掉牙套以后，大家就发现这个牙齿表面啊有一些白白的像小花纹擦不掉的，那些就是牙齿在过这个正畸过程中没有好好刷牙，牙面就出现了腐蚀，就很可惜了。
1: 这个是不是很就是没拆之前也看不见是吧？
0: 其实啊我们能看到，
1: 能看到，
0: 但是每一次
1: 都跟他
0: 强，对，要说好好刷牙，好好刷牙，对，但是对于有的孩子来说他就觉得实在是不太做得到，或者有的孩子他也没有往心里去，
1: 所以这多少少遗憾了一些，
0: 对呀、
1: 啊，
0: 对我们来说就特别遗憾，就是觉得虽然可能从家长

0: 多的这个加载力的时间，
1: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有的时候，哎呀，突然之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带了，对吧？就会影响到这个力的这个作用，是吧？
0: 对对，所以呢，如果是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啊，我因为我的工作，我不能带小钢牙让别人看到。那如果咱们选了隐形矫治器，那么咱们就要分担走一，从我这里分担走一部分工作了，相当于患者要自己去佩戴这个矫治器来加力。那小钢牙呢，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那种我不想那么麻烦，我最好这个事情啊，
1: 就交给医生，
0: 对，交给医生吧，不要这个我要再去想着戴。那他只要做一些维护工作，比如说不要吃硬东西啊，好好刷牙呀，这个治疗就是会比较顺利了。
1: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更简约一些，简单一些啊。
0: 对，
1: 当然牺牲了一定的美感。
0: 对，看看你是什么性格的人吧，你是怕麻烦呢，还是想漂亮一点？
1: 对，但是现在那个小钢牙是不是也出了一些不同的，更升级了一些啊？
0: 对，现在咱们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

0: 当中，我们在不断的改变牙齿。年轻的或者青春期，为什么我们会说青少年做正畸，它的效果要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快、更敏感，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吧，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就知道了。以前如果脸上有个痘痘，小的时候抠一抠几天能好，
0: 对，
1: 现在抠一抠那个疤要持续很长时间。这个确实就是我们身体的状况不一样了。我们小朋友的话，他有生长有发育，他有他自己的自身的代偿，所以很你给他的所有的力量都可以很快的在他身上产生一些变化。那我们成年人这个能力确实是要稍微
0: 弱一
1: 些。
0: 哎，所以年轻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整个发育的变化就特别快，
1: 对
0: 吧？对，
1: 他是向上的，
0: 所以它的正畸的效果也是特别的明显啊。一般情况下，2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比较好

0: 他要回去，
1: 对，他想回去，然后你给他让他在这个地方扎好根儿，然后我们过一年之后，我们就可以代用保质期的时间就可以下降了，因为他就不那么积极的往回走了。再过个可能这个时候就变成液力带了，那我们再过两三年，这个时候我就会给患者一个选择，我说如果你一辈子想要这个100分，你可能隔几天稍微
0: 带
1: 一下，就像我们剪了个很漂亮的发型，我要去修一修嘛。如果你说我这个人啊，90分也能也可以，那么你可以从现在开始逐步脱离保质期。它虽然不会像100分那么完美，但是也不会轻易回到咱们说治疗前那么糟糕。
0: 那岂不是两三年起步啊？这个保质期的这个时长。
1: 对，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成人做矫治之前，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到它的这个可能的影响。
0: 这就是一个漫长的治疗周期。
1: 对，正畸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我们正畸医生跟患者啊，好多就是朋友关系，因为普通朋友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
0: 这个见面的频率更。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即将启动，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超过2200万人次。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各地将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二手车鉴定国家标准将迎来重大变化，事故车判定不再简单一刀切。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2232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和学生客流为主，预计。

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10月1号预计发送99.7万人次。国铁北京局将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和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方式补充运能，增开列车主要开往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方向，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常态开启快速进站厅，有凌晨及夜间到达列车的客运大站，假日期间不闭站，并设置夜间旅客候车区。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文化和旅游部还将协同有关部门和支持单位，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当天的主场活动还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气象部门综合分析各地气温、冷空气影响、秋季进程和生态环境等信息，重点推荐了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个市县，作为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2026中欧人才论坛昨天发布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北京稳居

前，评估对象扩大到全球六大洲47个国家的130座城市。报告从经济基础、创新动能、文化开放、生态健康、社会福利和公共生活六个维度开展评估。纽约、伦敦、旧金山、巴黎和北京位列全球前五。北京已经连续七年跻身全球前十。现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迎来修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修订稿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初稿编制，明年正式发布实施。现行标准从2013年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十年。随着二手车市场扩大，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以及二手车出口和司法处

安全性能检测结果。芬兰总统府9月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以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内。这份倡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发起，已经获得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倡议指出，人工智能具有改善民生、推动科学进步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力，但前沿模型如果管理不当，也可能带来严重安全风险。倡议呼吁企业制定透明的安全规程，进行部署前测试和独立评估，各国及地区组织进一步协调通用标准，并探索建立负责制定标准和进行核查的国际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21号通报，最近几个星期，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说，本月早些时候发生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用于应急发电机的柴油燃料运输遭袭。核电站附近的艾尼尔戈达尔市也发生多起袭击，那里居住着大量核电站工作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以及核电站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

0: 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体系的6支球队将齐聚赛场，为冠军奖杯展开角逐。2026年风筝版世界青年锦标赛最近在土耳其举办，在赛场上，北京帆船帆板队员李索菲亚迎风逐浪表现不俗，在激烈的竞争中，凭借个人稳定发挥，两次取得单轮第二，以52个竞技分获得这一赛事 U21 组别的第四名。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段9月27号将在温榆河公园开赛，这也是联赛小轮车项目的收官之战。赛道全程7.8公里，累计爬升约100米，关门时间100分钟，专为刮车小轮车打造。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坡道考验。本站成绩将计入年度总积分，完成全部3站比拼的选手以总用时决出年度总冠军。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将于9月25号到26号、10月4号到7号

号重庆北至南京南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而9月30号则为520元起。另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这6592次列车票价变化，他表示同个班次平时价格

0: 双脚会出现生理性肿胀，这个时候试穿合适的鞋，日常穿着通常就不容易挤脚了。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

0: 达到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对吧？这就是理论上讲的是可以这样的。我们不管是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乘坐民航，理论上讲24小时之内，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就可以达到了，去抵达了，就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呢，但凡大家去体验过长距离的洲际飞行，在飞机上的日子啊，这个时间呢还是有点难熬的，对吧？我们去一趟，比如说美洲，从我们北京飞个比如说纽约，可能得飞14-15个小时，15-16个小时才行。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去南美洲，这我们国家距离最远的地方就是南美洲，可能需要花将近20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坐着很难受，说如果能再快一点，对不对？于是我们就重新开始思考说，哎，当年在协和那个年代能够实现的2倍音速的这样的民航客机，为啥今天没有了？那这就是其实是今天要探讨的这个新闻话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情提要，就是当年有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了，或者是未来我们要去重现那个年代的这个荣光，这种超音速飞行又有了哪些能够去突破的一些技术，能让我们去做这样的展望。
1: 嗯，对，就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这个协和超音速客机，它的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也是2倍多音速。那么几乎是可以形象的说，能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超音速客机如此之快，在2003年就全都退役了呢？
0: 其实呢，就是说，你看，就是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2倍音速的这个客机，那更早我们也就实现了，比如说军用飞机啊，就是2倍音速、3倍音速，在那个时代，在50年前、60年前都已经实现了。那实现这样的高速飞行，对于我们的技术来说啊，似乎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瓶颈了。就是甚至是说，你像在这个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更快的一些这个飞行器也已经实现了4倍音速、5倍音速也可以实现，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非常之高的。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成本的代价，也就是说，想要去实现更高的速度飞行，这里面需要花燃烧更多的燃料，然后甚至使用一些非常昂贵的推进方式，普通的这种我们说现在民航这种非常高效的、非常经济性非常好的这些发动机可能都不太适用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就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它的成本会很高。比如说哈，我们来再说一下这个协和客机，这毕竟是我们人类就成功商业运营很长时间的这么一款超音速飞机。它协和飞机现在在世界上你只能去博物馆里面去打卡一下啊，在世界上有6-7个博物馆是可以去进到这个退役的协和飞机的里面去体验一下的。我其实就打卡了其中的5家，然后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我都去看过协和。那协和客机的机舱和我们现在的民航客机乍一看差不多，但是你一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直径很小，在里面你是很难，像我身高相对比较高了，我将近1.9米，在里面是抬不起头来的，但是在

己在这个速度下面的这种状态啊，非常非常的不了解。当然经过了这种前辈们的这种牺牲吧，我们终于现在非常能够了解这个空气在超在音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飞机啊、航空器啊、航天器啊的设计也就采取了一些相对应的设计，让我们其实可以比较轻松的突破音障。但是突破音障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所谓的音爆的问题。这个音爆呢，不是这个航天器飞行器本身发出来的，而是就相当于你突破了这个音障这个墙之后，这个声音或者说这个空气啊，在这儿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变化，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这种迅速的变化，就产生了这种所谓的像冲。

0: 上，然后他才会开启这个这个超音速飞行。是因为这种困扰限制了他的飞行之后，对于这些飞机的航线的推广、产生了很大的阻碍。还有大量的航线，比如说以我们国家为例，比如说我们要从北京飞上海，对不对？或者北京飞西安，都要从陆地上飞行。那如果它有音爆的问题，然后它不能在陆地上飞的话，那这些航线就都没办法来推广超音速飞行了，这就是问题，对不对？它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1: 嗯，对，那为了解决这个音爆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想了好多技术路径。今年六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是完成了首次的超音速飞行，那但是它的速度是只有 1.1 倍的音速，但是它能让声爆降到不超过75分贝。同时呢，中国的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的去减小超音速客机的噪声，有这个三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就是给超音速客机去降噪会采用哪些技术路径呢？它主要的原理是什么？
0: 所以说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制呢，也是在最近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航空领域的这些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首先他要搞清楚这个音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就是飞机一个飞行器在空气当中超过音速为什么会产生音爆，以这个音爆它怎么通过我的飞机的外形的设计可以减缓这种音爆的产生。这个呢也是就像那个新闻里面提到了，其实美国的那个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 NASA 以及美国的一些这个航空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已经陆陆续续的设计生产了几架这种所谓的验证机，就是这外形看起来很奇怪，它的鼻子特别特别的长，然后呢这个跟普通的飞机看起来很不一样，用它来进行试飞，然后去看一下这些外形设计是不是真的能够减少这个音爆的产生，以及它减少了多少，能不能把音爆减少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程度，然后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程度。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开发者啊，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说让一架飞机在10000米高空，也就是我们平常的飞机巡航的高度，然后进行超音速飞行，在地面上听到的音爆的声音应该不会大于你的邻居关门的声音，就重重的关一下门啊，不是说轻轻的关门啊，就是说哎摔门而出那种声音，如果比这个还低，大家就可以去接受它。从目前的试飞结果来看，确实通过飞机外形的设计可以大大的降低飞机音爆的量级，然后让它的噪音污染变得不那么严重，于是就对于超音速飞行重新的引入这个商业的飞行的这个领域开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个航空工程师们，我们的科学家们当然也不遑多让哈，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这个缩比模型的测试，包括大量的理论计算和一些工程的试验，然后我们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也是紧跟世界的潮流，或者是说我们也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1: 对，去年我国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这个验证机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采用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三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那据团队介绍呢，说计划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的试飞，目标是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所以这个技术水平是跟国外基本持平的。那么就是它这个背后的技术原理您给我们再分析一下。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音爆其实理论上讲就是一个物体突破音障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激波啊，或者说简单来理解就是一个冲击波。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最近几天这个也有另外一个在 AI 领域的大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其实和这个事儿多少有点关系。大语言模型攻克了这个所谓的千年数学难题之一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那个。
2: 好像说就用了80多个小时说。
0: 对，而且用了它调用了很多很多的大模型在这样去做，当然也花了很多很多钱。它其实是就是关于流体力学里面的最基础的一个一组方程式，怎么通过数学计算的方式去理解水，理解空气，理解我们的血液，理解各种各样流动的东西的行为，其实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像音爆就是这个方程的某些特定点上的解。 的一个行为，他很困，他很难理解的，不是说大家想象的说，哎，我是扎破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往水面扔了个石子啊。那你看，通过外形设计呢，当年我们人类去尝试突破音速的时候，也是大量的使用了外形设计。飞机是个尖头的飞机啊，一看就飞得很快。包括这个机翼，你看飞机的机翼，它是个斜的啊，它明显的就看起来就更快一些，就是怎么用气动。

0: 外形的设计来减少飞机跨音障的时候的阻力，包括它在超音速状态下飞行的时候的那个稳定性。
1: 嗯，更好的气动设计可以减小这个音爆。那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就无论是这个验证机国内还是国外的，我们都发现它降速了，甚至都没有原来那个协和快了，这是为什么呢？
0: 那刚才您说为什么现在这些 X59 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天幕山也好啊，包括这个很多企业的这些设计也好啊，似乎并没有像协和当年那么快啊，比协和要慢，协和是两倍音速还多一点，2.2倍音速差不多。现在为什么要降到一倍音速多，不到两倍音速啊？这里面呢，其实涉及到了，它不是说我们今天飞不了那么快，而是更多的考虑了商业的这个可行性。也就是说你看是一倍多音速和两倍音速看起来差不了太多，你比如说 1.8 和 2.0 之间差太多吗？差不了太多，但是这里面从空气动力学或者从航空工程上来讲是一个有巨大差异的一个差别。到了两倍音速以上的飞行器设计要重新考虑它的结构材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摩擦生热，对不对？但是一个物体在空气当中也会摩擦生热的，尤其是到了超音速和高超音速的阶段，两倍多音速在某些局部它的温度可能会上升到200甚至300摄氏度，这个级别有可能会让一些传统的结构材料，尤其是传统飞机使用非常多的铝合金，让它的结构变软，导致它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克服如此高的这个速度的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动加热的问题，你就需要改变你的结构材料，比如说用大量的使用钢材。那么使用钢材呢，你的飞机的重量就会上升，然后你要为让更重的飞机飞得更快，就需要用更大的发动机，然后消耗更多的燃料。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多滚雪球一样的，让这个工程的难度就会增加很多。但是我们把它从 2.0 或者 2.2 降到 1.8 或者 1.7， 然后你的气动加热的这个问题就不那么严峻了，然后你就可以仍然使用传统的材料、传统的结构，用传统的生产线生产传统的飞机，但是同样可以达到超音速，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也能不能行？这也是大家经过了很多的商业测算，
2: 一个折中的决定，
0: 对，得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1: 其实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技术是相对成熟的，那比如说在战斗机领域，我国的歼202、国外的 F22 战斗机都是超音速的这个战斗机。那么要到超音速的客机，我们直观的想啊，它肯定是要更大嘛，有更多的乘客。在技术难度上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0: 像常见的那些战斗机呢，它的重量哈，大概也就是20吨左右。但是呢，对于我们一般来说的民航客机啊，大部分的民航客机来说，它的重量，你像我们的这个 C919 啊，或者是这个空客 A320 啊，这些客机都得100吨往上啊。所以说这里面差别其实蛮大的。那对于一个大飞机想要超音速，那其实对于动力的需求啊什么的，就会更挑战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仍然是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是做到过的啊，像协和就是个大飞机，然后包括一些过去的一些这个美苏两国都推出过一些超音速的轰炸机，也都是上百吨的这种大型的飞机，就我们从技术上都可以实现。但是最大的难度就是这些军用飞机其实要考虑的主要是作战指标。那么对于民航客机来说，从设计上来说，它要比军用飞机要难得多得多，是因为它对于这种指标的要求啊，要更全面、更复杂、更像一个水桶一样，缺一块都不行。比如说安全性，对于军用飞机来说，安全性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没有像民航客机一样要求那么的高。我们必须把风险降到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低，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经济性也是一样的，打仗不用太考虑经济性，对吧？对于民航飞机来说，如果不挣钱，如果经济上不可行，是绝对不可能的。舒适性，对不对？大家坐在这个坐着飞机里面，
1: 我非常好奇啊。
0: 它完全不存在任何的，就是你体验上的差异，因为它只不过加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说这个从0.8倍音速到1倍音速以上，在体感上对于乘客来说，当年协和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噪音会发生变化，在突破音障之前噪音会相对大一些，突破音障之后因为自己产生的噪音被飞机甩在了后面，所以说你突然感觉好像是安静了一点，乘客在飞机里面是完全感受不到，除了我们看到那个 客舱里面会有一个速度表，会告诉你说，哎呀，这是 0.8 1.01 这个破音障了，然后 2.0 然后破两倍音障了。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

0: 区别，穿越坐飞行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其实我个人啊，觉得在有生之年，我也很想乘坐一次这样的超音速的客机去做一次洲际旅行。我相信这个时间性以及舒适性都是有保障的。不过啊，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业内预计说至少还需要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那么，您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最先可能在哪些民航领域率先落地呢？比如说这个票价是不是会比较昂贵？
0: 目前大家发力的领域或者是设计的指标还都是些几十座级或者十几座级的公务机这个领域里面的，就是公务机尺寸的，就是我们今天也知道有很多这种这个所谓的私人飞机啊或者公务飞机啊，不去搭民航客机，而是自己去，
1: 就像湾流那些品牌，对吧？
0: 没错，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能是未来这些超音速的这些新一代的超音速飞机投入市场之后的主要的目标客户。但是呢，随着这种这个技术的成熟，确实，成本会随着技术的这种跨代，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可能某些技术突破了之后，这个像超音速甚至高超音速飞行的成本也会大大的下降，包括我们也有很多的大胆的畅想者啊，包括像伊隆马斯克呀，包括我们国家有一些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做更快的那个，用航天技术来去这个碾压航空技术，然后用这种宇宙飞行的速度去实现地面上的交通，用星舰或者是类似的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然后去实现一小时之内游遍全球这样的一种设想，也都有这样的设想，大家是可以拭目以待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展望的目前就是以这种减少音爆为设计初衷的这下一代的这些仍然我们要打引号的传统的飞机，可能它的主要的目标客户还都是这个就是政商大佬，这个时间非常宝贵的这些游客，或者是那些愿意尝鲜的，不大可能去完全说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机场里面全都是超音速飞机了，目前的这些亚音速的高亚音速的飞机仍然会是主流。
1: 在飞行方面我们的选择更多了，但其实也有另一种声音啊，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超音速客机这么快的交通工具吗？您怎么看？
0: 对，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啊，我们出行的这种必要性有的时候是在降低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打一个视频电话，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做一个远程连线，做一个甚至是已经在这种 AI 和智能体的时代里面，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真人？或者我们亲自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事儿都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实际上跟当年相比，我们因为已经验证了这种技术，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人类这种好奇心爆棚的动物来说，我们再去做某些这种事情的这种动力其实也在下降，因为我们毕竟已经飞过超音速了，对不对？从技术上讲我们已经实现了，然后从历史上讲我们也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都是让它商业上更可行，那商业呢就要按照商业的逻辑来，按照这个真金白银它可持续的这种逻辑来。所以说今天其实大家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更加的理性了。那包括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可能尝个鲜，打个卡，花个几万块钱，对吧？可能也就体验过之后会发现说，哎呀，其实也好像也没啥区别，然后可能就会这种激情消费就会逐渐让步给更加理性的消费，让那些真正说我要去这个大洋彼岸，然后我不想飞10个小时，5个小时对我来说就很重要，省下5个小时来说对我很重要，我可以把它变成真金白银，然后这真金白银是我这个票价买不来的啊，那这个事儿就变得就是他们会更多的去投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然后让这个市场更加趋向于理性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的细分或者是这个市场的这个空白是需要填补的，它是确实是一种现实的需求。做这个行业目前在就深耕这个行业的国内外的这些投资人也都肯定都经过了这种非常细致的核算，然后去讨论了这种商业的可能性，才会去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我相信就是在这种商业的大背景下面做的一些事情呢，才是更加的持续和稳妥的，可以拭目以待吧。我觉得还是非常期待在10年之内，我觉得新一代的这些民用的超音速飞机就会 出现在我们的新闻里面，然后在15到20年的时间里面，就可能会出现在更多的出现在机场里面，大家在机场里面可能会说。

0: 你看那个长得非常不一样的，长得甚至有点奇怪的那个飞机，是谁是谁家的超音速飞机？看看自己的这个银行卡的余额，说嗯，好像我也能坐一次，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吧。
1: 是的，对对对，因为我就在想啊，如果1890年蒸汽机的时代，你跟当时的人说，你说1919年从英国到法国是可以坐飞机的，他们可能当时是不信的。所
0: 没
1: 以
0: 错。
1: 我觉得，虽然距离买到一张真正我们能坐的超音速客机的机票还要十几二十年吧，但是科技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一些极致变得普通。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科普作家，也是果壳网的主笔瘦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相信我们距离这个更快、更稳的这个商业化超音速客机是越来越近了。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今天通车运营；北京市启动实施技能北京培训行动，计划在15-5期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北京亦庄世界挑战赛即将开赛。三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运营措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由中国铁建铁四院总体设计的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首班列车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之间的快速通勤通道，永象两地由此迈入半小时交通圈。线路通车后，象山半岛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将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并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串联单介绍，这条线路还将推动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之间的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和城乡协同发展。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15-5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方案围绕高精尖产业、数字经济、生活服务业、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和城市运维6大领域开展培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核心赛道，开发特色项目，并围绕全民数字素养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针对家政、养老等一老一小民生需求，方案提出规范开展相关技能培训。重点群体方面，将面向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和新就业群体实施差异化培训，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和短期技能就业班，实施大学生持证行动。方案还提出建设30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开设市民技能课堂，整合推进小歌学堂、青年夜校等平台建设，开发首都技能地图，推动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相衔接。2026北京亦庄世界挑战赛即将开赛。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通告，9月25号到10月7号，赛事设施搭建和比赛举办期间，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受比赛线路影响，专47路、专188路和523路3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运营措施，包括绕行甩站和区间运营等。有关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及时了解线路调整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双节临近，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限定园林夜游、全新主题展览、联名快闪以及生态科普等活动。节日期间，山居雅集、 花神藏秋主题活动将限时开启园林夜游模式，安排古风妆造体验、传统戏曲演出、香囊缝制和茶果制作等内容。红楼探园展厅复原《红楼梦》中凸壁山庄和凹晶西馆两处经典园林景致。夜游期间还将推出主题评书展演。到公园去三，公园漫步展览本周四，也就是9月24号，在馆内3号主题展厅对公众开放。展览以生态疗愈为核心，观众可以触摸疗愈植物，感受草木气息，还可以借助增强现实设备观察昆虫微观世界。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9月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在美国东部时间22号上午10:30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具体条款。特朗普9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已经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回应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承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阿根廷总统米莱9月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米莱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归还阿根廷。阿根廷政府近期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本月3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经对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在争议，1982年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5: 都神仙、
2: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6: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欢迎收听本期945养生派。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科普了有关于结直肠的保养啊，包括预防的一些标准，当然也有一些金句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收听上期的945养生派。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围绕结直肠来说问题啊，就是我们来说说对于直肠癌的患者来讲，能不能保住肛门，一度是和能不能治好同样揪心的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保肛，意味着术后不用终生带着造口袋生活，意味着一种尊严。但是随着外科技术的一个进步，越来越多的患者他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却发现生活不如以前，比如说一天跑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厕所啊，出门之前得查好有没有卫生间。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相对有一点深入啊，它讲的是一个叫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英文缩写叫 LARS， 它影响了7到9成的保肛术后患者。当然这个病大多数人有点远，但是对于经历过保肛手术的家庭来说，它是几乎决定了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外科的科主任廖代祥主任和李凯旋医生，请二位来讲一讲这道坎儿到底怎么迈过去。廖主任你好。
9: 哎，你好。
8: 凯旋医生你好。
10: 你好。
8: 其实我觉得之前在跟二位沟通当中，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现在的医疗的一个水平。就是现在我们作为医院针对一些疑难杂症或者说重病大病，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我觉得这种科普也是挺有必要的，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可能大多数听众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或者说跟我又很遥远，但是没关系，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医学的科普，然后了解到医学的前沿的一些技术以及一些理念。好，我们接下来直奔主题，先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就是说直肠癌手术保肛和不保肛的差别是什么。那么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为什么说保住肛门对于他的生活质量，对于他的心理状态意义非常的重大。廖主任，你先跟我们先说一个基础，说一个前提。
9: 是的。就是这个得了直肠癌啊，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我们除了把肿瘤治好，尽量把就是治好的目标嘛，同时我们要保器官，
8: 保器官，
9: 甚至于保功能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在直肠癌这个在过去，像我当年轻时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说比较高位的，我们都可能会把肛门要切掉。随着现在医疗的水平的提高， 尤其是现在我们综合治疗手段的这些出现，手术不是唯一的一个手段，包括我们在职场里面的我们的放疗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化疗药啊，包括一些靶心药，使我们一些中晚期的病人，就是原来我们认为保不了肛门的，通过这些治疗手段以后，缩小了瘤子，缩小了，就有机会让更多的患者保留肛门，保留肛门也就是保留器官嘛，
8: 保留器官，
9: 对，把器官给它保留下来以后，那对一个人的所谓的心理，对他的社交、社会交往，对他的生活质量，那是非常重要的，对呀，这些当然我们说，我们保肛我们叫锦上添花，我们首先的第一步，首先考虑的还是肿瘤的根治，肿瘤要治的，如果肿瘤都不根治的话，保肛就没有意义，
8: 对，
9: 是这么个情况，
8: 对，
9: 所以说，那么在目前的一线，这个保肛门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手术，不是说在一线城市只能在一线完成，现在已经推到县级医院都能够实行。这些技术都不是问题了，都没有那么高的门槛了。就是能推行到我们所谓的更基层的一些医院，这个手术都能保质保量的，更多的医生能完成。所以说，它就汇集了更多的那种所谓的直肠癌患者。是大概目前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8: 那现在还是想了解一下，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词儿叫 LARS， 要不凯旋简单来说一说这个 LARS 是什么意思？
4: 这 LARS 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为 LAS， 它的中文全称应该叫做低位前切除综合征。低位前切除是我们直肠癌的一种手术方式。就是因为直肠癌你做了这个低位前切除这样的一种手术，它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啊，最常见的包括大便频繁，这种频繁可能每天二三十次，甚至极端情况下我们见到过一天四五十次的病人，第二种呢，常见症状叫做排便急迫感。什么叫排便急迫感？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感觉想大便了，我是可以憋住的啊，比如说我可以找一个厕所5分钟10分钟我是能忍耐住的，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 LAS 综合征，可能这个病人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冲到厕所，如果他1分钟没有到厕所，可能他就憋不住就拉到裤子里面了。
9: 所谓的 LAS 综合征就一句话，没把门的了，
8: 哎呦，把不住了，
9: 就是一句话。刚才我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只得了直肠癌，最开始的时候肿瘤根治是第一，保留器官是第二，但保留功能到现在目前还是一个难题。
8: 但是功能如果不在的话，
9: 就是功能就是把门把控这个滑门的机制，
8: 这个能力
9: 现在目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8: 想问一下二位专家，现在就是我们说切除肿瘤也好，然后保留器官，到现在让它的功能保持住，它这个功能并不是说器官在功能就在，
9: 对，
8: 然后这个功能是需要手段来让它恢复到这个功能，或者说锻炼出来这个功能，是吗？
9: 是的，
8: 现在这就是我们要医学上对于患者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的话，也是我们要攻克的一个难题。
4: 是的，
8: 那现在怎么攻克这个？好攻克吗？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啊。
9: 现在目前这个所谓的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这是个医学名词。
8: 对 ，LARS 啊，
9: 对，就是我们英文名词一个缩写，就刚才你
8: 说
9: 的
8: 说到
9: LARS 的这个缩写的是一个专业名词。老百姓就一句话，把门的这个不行了。就一天跑厕所，你想，你跑的别说跑20次30次，你跑个10次也试试。
8: 哎呦天哪！
9: 那你肛门都要红，都要痛。
8: 对，
9: 然后每天就是
8: 一直在厕所了，
9: 对，这种就生活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并且在低位直肠癌的这种引起的发生率还挺高的。对，有些因为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以后， 甚至宁愿把肛门挖掉不要了，二次手术，
8: 那
9: 宁愿去把它切掉，因为它太困扰了。
8: 那他那怎么解决他的这个排便问题呢？
9: 所以说现在就目前来说，在治疗方法上，我们我们刚才讲了，你做了直肠手术的，你就是我们就通俗的说法，就是把那个原状核给它去掉了，
8: 哦，
9: 保留了通道而没保留到那个器，没保留到我们直肠这个器官，
8: 嗯，
9: 对不对？
8: 嗯，
9: 虽然就是说我们那个通道建立起来，大便还是从那条通道过，
8: 嗯，
9: 但是我们直肠的除便功能没了，是靠上面的肠子接下来的，拉下来接上的，重新接上的，
8: 它不具备这个
9: 能
8: 力
9: 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手术甚至于放疗这些，它对我们这个植物，对我们的神经呢，我们那个排便包括我们那个控便能力是需要神经一系列的有个机制的，这个机制可能会受损伤，
8: 嗯，
9: 或多或少的会受损伤，
8: 嗯，
9: 一受损伤了以后，那么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把控能力就它就会下降，
8: 嗯，
9: 这是这个问题
8: 逻辑，嗯，
9: 对，逻辑上是这样的，
8: 嗯嗯，
9: 但是他是说，但是这个我们做了直肠的这个手术，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8: 哦，
9: 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里面，只是这个比例比较高，程度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
8: 嗯，
9: 对，有些人比如说他有三到五次的一天，
8: 哦，那还
9: 三到五次，
8: 啊，
9: 大多数的人呢能接受，
8: 嗯，
9: 如果是有些人他是十次七八次，
8: 嗯，
9: 也能，他有些人也能接受，
8: 嗯嗯，
9: 那如果说实在是太多十几次二十次，他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睡觉睡眠了，
8: 生活
9: 有些人连睡觉的时候大便出来都不知道，
8: 嗯嗯，
9: 甚至于他都不敢出远门，
8: 嗯嗯，
9: 然后不敢去上班，是吧？这个就影响他的功能了。那刚才为什么说我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呢？
8: 嗯，
9: 一个是当然是跟个人的体质啊有关系，
8: 嗯，
9: 第二个是它关系我们的肠道无论是任何器官的时候，它有个本身的代偿功能，
8: 哦，
9: 代偿能力，
8: 这是我们人类
9: 对人类
8: 自身的一个能力。
9: 说大多数的人，不说大多数人，有部分的直肠癌手术保了肛门以后，经过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它会逐渐减少这个大便次数，
8: 哦，
9: 开始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多，
8: 嗯，
9: 但是通过一段的修养康复训练以后，这个代偿能力代偿过来了以后，它能够保持到一天，好多人能训练到一天一两次的，
8: 嗯，
9: 对，
8: 那就正常了嘛，
9: 对，
8: 基本上正常了，
9: 但是有部分人群是这样的。
8: 哦，
9: 刚才我们说到低位前斜柱综合征针对的人群是大便次数，或他有些人还有直肠坠胀，坠胀感，
8: 嗯，
9: 行坐不安的，
8: 嗯嗯，
9: 他打响这叫就是永远想大便。但是每次拉不了多少点儿，
8: 有感觉，但是没有。
9: 对，
8: 哦，
9: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它称为病了，是因为它影响到他的生活了，
8: 也影响了，
9: 才能称为病。
8: 是的，是的。
9: 假如说这个问题没有困扰到，不会跟他造成的，我们不能去称为低位前斜综合征的。
8: 嗯 嗯，
9: 是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去。
8: 嗯嗯。
9: 然后现在的刚才刘老师说了，
8: 嗯，
9: 就听众朋友可能好多人如果。真正接受过这个手术的病人，或者你家里面
8: 有人
9: 接受过这个病人，正在受这种困扰，可能更关心的到底怎么治，
8: 对，
9: 到底怎么有些什么办法。当然现在针对这种情况下，目前的有一些很好的还是不错的办法，
8: 嗯，比如说呢，
9: 比如说在我们首先来说，它第一个就是自我调节，
8: 嗯，
9: 自我调节就是说通过饮食啊，通过我们康复锻炼呢，啊，
8: 嗯，
9: 这些方法我们叫自我的，
8: 嗯，
9: 这叫自我疗愈，
8: 自我疗愈，
9: 对，
8: 自我调节，
9: 对，
8: 嗯，
9: 然后自我训练，
8: 嗯，
9: 训练就是说怎么训练法，因为我们肛门括约肌它是一个肌肉，它是一个就像那个滑门，
8: 嗯嗯，
9: 这个滑门收缩的能力，
8: 嗯，
9: 就像那我们练哑铃一样的，我们手上要去练哑铃一样，那我们肛门它有个提肛训练，
8: 哦，
9: 提肛训练以后，我们建议病人是每天你数数，
8: 嗯，
9: 提气往肛门往上提，收气 就往上提，
8: 嗯，
9: 想让它收缩，
8: 嗯，
9: 我们不建议不低于200次。
8: 哦，
9: 它是有
8: 一
9: 个
8: 锻炼，
9: 对，它有锻炼，就相当于我们举哑铃一样，锻炼我们肱二头肌一个道理，
8: 嗯，
9: 让我们这个肌肉的能力恢复，
8: 嗯，
9: 这是叫自我锻炼的一些方法，
8: 嗯，
9: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我们去要自我去找人帮助。
8: 嗯，
9: 找人协助，
8: 嗯嗯嗯。
9: 那么找人协助的方法，现在目前来说，治疗上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啊。我们比较有代表的治疗方法，我们就是一个就是生物反馈，
8: 嗯嗯。
9: 所谓生物反馈，就是一个其实也就是一个自我训练，
8: 嗯。
9: 它是给你弄个模拟，它是个模拟器，让你通过它给你指示你该怎么做提纲，该什么收缩，
8: 嗯，
9: 其实是一个模拟器。
8: 嗯，
9: 就这个，如果你自我的锻炼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话，其实都可以，对不对？
8: 嗯，
9: 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底神经刺激仪呀，底神经刺激仪，但是那个很贵。
8: 嗯，
9: 底神经刺激仪它是针对特别的，它花费比较贵，然后技术的门槛比较高。
8: 哦，
9: 所以说它那个就普及性就不是很强。
8: 嗯，
9: 那么现在目前在这方面治疗，就是。既经济又实用的还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的，
8: 嗯，
9: 就是我们凯旋我们广安门医院的
8: 嗯
9: 外科的，这个我们用的针灸的方法。
8: 哦，针灸，
9: 对，
8: 哎，
9: 这个针刺的方法，这个针刺方法它是针刺的不是在我们身上其他地方上取穴位，而是在我们的腰这个底尾部，
8: 嗯，
9: 底尾部有几个特殊的穴位。
8: 哦，
9: 这个穴位扎进去以后，它可以调理我们盆腔神经的。
8: 哦，
9: 这是从西医的个观点来说是调节神经的，
8: 哦，
9: 对不对？
8: 哦，
9: 那我们中医里面不外乎就是什么理气要提高啊，就是这个由凯旋大夫跟大家就真实的，
8: 嗯嗯，说说，嗯，
9: 因为他我们凯旋大夫做这个做的很多，现在很多病人找他。
8: 嗯，
9: 我们凯旋大夫别看他
8: 年轻
9: 但是这方面是从事了很长时间的，然后很有一个经验，有时候我都要问凯旋大夫才行。
8: 长江后浪后浪啊。
9: 对，嗯，
8: 哎，那你说说吧凯旋，刚才廖主任说到了来龙去脉啊，包括这个LAS 的这个病啊，包括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其实提到了针灸这一块。那具体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广安门咱们是中医院嘛，
4: 嗯，
8: 但是其实很多外科它面临的一些解决方案，它是中西医结合的啊，它或者说它中西医结合能够起到一个更综合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疗效啊。那刚才提到了针灸这块，你是怎么研究的？然后它的一个效果怎么样？来先跟我们说说。
4: 嗯，其实从我博士阶段开始啊，包括我工作后，一直带领我的直肠癌宝钢的病人，这些病人呢，我们确实发现好了，病人也很满意。
8: 嗯，
4: 可是病人李大夫，我这个每天大便十几次啊，甚至有些病人20-30次，怎么来解决？
8: 嗯，
4: 我们尝试了很多传统的疗法，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盆底的一些肌肉的训练。
8: 嗯，
4: 啊，取得的效果只能说效果有限。
8: 有效果，但是有限。
4: 有限，对。
8: 嗯，
4: 但是我就通过一些文献的检索，包括说去咨询一些老师。比较幸运的是呢，我在广安门医院啊，又遇到了我们的针灸科的刘志顺主任。
8: 嗯，
4: 啊，刘志顺主任是中华针灸协会盆底的主任委员啊，相当于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在与刘志顺主任交流的过程中啊，他就提醒我，这种低位前切除综合症的病人啊，对他们进行底神经的刺激。这个底神经我们中医上讲叫八髎穴。
8: 哦，
4: 啊，这种用很长的针扎进去刺激直肠周围的神经啊，可以对直肠周围的肌肉起到一个唤醒的作用。
8: 嗯，
4: 啊，可以让这些因为手术或者放疗功能减退的肌肉重新激活这些肌肉。
8: 嗯，
4: 进而起到改善低位前切除综合征的作用。
8: 嗯，
4: 所以说在廖主任包括刘志顺主任的鼓励下指导下，
8: 嗯，
4: 啊，我们的广安门医院开设了全国的首个低位前切除综合征的专题门诊。
8: 哎呦，这么厉害啊。
4: 对，
8: 哦，
4: 啊。

0: 这个门诊呢，其实可能开设了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可能从
1: 今年
0: 三月份开设，到现在可能也只有不到半年，五个多月，已经是人满为患，已经是挂不上号了，
1: 是吗？
0: 现在常规是挂不上号了，对对对。
1: 哦，那患者这么多，有这种困扰的人这么多，
0: 非常非常多啊，甚至有一位病人。他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得了肠癌，他说我还没结婚，我肯定不能造漏，所以他做了一个保肛手术，可是他术后出现了拉丝综合征，他后来知道我们门诊之后，这个千里迢迢从吉林赶到我们北京来进行这个针灸的治疗。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还好，他觉得能控制啊，至少达到一个基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1: 哇，这个太好了。
0: 对，
1: 那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中西医的一个结合，然后呢中医的，但是之前一直没有在这方面的尝试哈。针灸，因为包括我们都很了解熟悉针灸了，针灸也走出国门啊，包括他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证实。为什么之前没有在这方面有这个尝试呢？
0: 我觉得可能这跟外科技术也有一定的关系。
2: 我这样我来
1: 可以聊聊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这相当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创新，而且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2: 对，
1: 一切的医疗的成果，包括我们的最新的技术的目的就一个，
2: 对，
1: 解除患者的病患，
2: 对，
1: 让他们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2: 是的，这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来说，就是保肛门的手术量现在是在增加，每年都在增加，就是手术量就比原来多了。
1: 这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吧，
2: 就是
1: 这得这病的人多了。
2: 得了个病人，一个是上升的，第二个是手术技术的逐渐普及，推广，那么接受这种手术方式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明白明白，
2: 剂量比较大，
1: 这是一个量。
2: 对，这个量的积累，对吧？那么它相对说这方面，那么按照科学上发生的意义，那么这部分患所谓的拉丝综合症这部分人群的基数就会逐渐增大。
1: 对，
2: 那么增大过后，它的就有社会需求，
1: 当然
2: 就有医疗需求。
1: 是的，
2: 对不对？
1: 是的。
2: 那么就跟我们医生就我们叫临床难点，或者是临床问题。刚才李老师说了，针灸几千年了，为什么现在原来人家不用，现在你用得上？这个针灸啊，虽然是几千年的，针灸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叫特定的病，我们在选穴，包括我们的施手法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
2: 对，
1: 那肯定，
2: 这个是需要有专门的人，这个是一个专业，或者是专病。
1: 是的，
2: 是需要专业的大夫去下功夫的。
1: 是的，
2: 是
1: 的，是的。
2: 是过去为什么现在目前这个需求量在增加，我们专门要拿出人力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医疗上我们要选择这个人去，我们要投入。
1: 对
2: 对，
1: 是的，
2: 投入进去。有这部分这个是我们叫医疗人群医疗需求了。才会去投入专门的人力，建立专门的专病。甚至以后可能会涉及到专科的一些问题，专业人才的培养。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1: 明白明白。
2: 不是说今天晚上我想到有针灸，明天去针灸它就能达到效果。
1: 明白明白。
2: 这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它是需要一个培养周期和认识过程的。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那么逐渐的积累，逐渐积累，它效果才能逐渐提高。我们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我们就靠针灸是。所有的
1: 治百病
2: 都对治百病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2: 我也不是说我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针灸方法能把所有的拉丝综合症治好，也是不科学的。
1: 明白明白，
2: 不一定是有一部分人群，并且是相当一部分人群能从中获益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是吧？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那你刚才就是说为什么说针灸那么短，为什么以前不行？
1: 对对，很朴素的一个，
2: 这是一个很
1: 朴素的，对，
2: 是
1: 背后是有小时间，
2: 这个是里面有很深的一个专业的学位的。
1: 明白。
2: 那我们除了是找到它效果，我们也大概明确它里面发生的机制、
1: 逻辑
2: 关系或机制的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部分人群当中有效，在有些部分人群当中没效？那我们要去总结里面的原理，我们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对不对啊？实在是我们这个走到穷途末路，还有什么替代方案？你这些都要搞清楚了以后，你才能在临床上去施术啊。对不对啊？一个病人来了以后，这个病人适合什么治疗方案，他的阶梯式的治疗方法，你是要拿出方案的。 你是专家的，
1: 对对，
2: 而不是说来了这个病人我就跟他一顿这个扎，那不可以的，是吧？
1: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
2: 那就不是一个专业大夫啊，
1: 对
2: 对不对啊？
1: 对，
2: 你在专业的大夫里判断那个病人的时候，什么阶段下，
1: 嗯，
2: 适合什么治疗方法，
1: 嗯，
2: 那么有些他不需要咋针灸。我就给他指导指导，叫他自我训练，自我通过饮食的改善，通过自我疗愈，
1: 嗯，
2: 他都能达到好处，为什么要去给他治？
1: 嗯，
2: 先治针灸。
1: 嗯嗯。
2: 但也有少部分病人的时候，你明明就知道你这个治疗方的，我们所谓叫边界感。
1: 哦。
2: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治疗的技术和能力上，你的边界你是不能达到，也不能去耽误人家的。
1: 嗯嗯。
2: 是吧？
1: 嗯 嗯。
2: 所以说，就我们叫适应症的把握。这叫医疗上的适应症的把握。那适应症把握不是三天两天，也不是三年一两，那是需要一段时间，很长时间的认识过程。
1: 嗯，
2: 我们现在开这个专题门诊，或者开那凯旋大夫呢，
1: 嗯，
2: 那是经过前几年的摸索过的。
1: 他也不
2: 是
1: 横空出世，
2: 不是横空出世，不是今天晚上一摸脑袋，明天早上我就开个对一个拍脑门，明天我就开这个诊。
1: 嗯，
2: 那你开这个诊，病人来求找到你的后，你多少心里面是要跟病人传递，要沟通上，
1: 对，
2: 有多大的这个有效率可能性，
1: 是，
2: 这是心中是要有一定的
1: 把握，
2: 有一定的数的，
1: 嗯，
2: 而不是瞎闹的，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
1: 我觉得
2: 逻辑关系，
1: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刚才我就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我估计有些患者到您这个诊室肯定也是比较急切，因为他确实对于患者的生活来讲太困扰了，所以他们会有他们对于这种治愈的一种迫切的希望。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科普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在这里，就是我们通过媒体的这种专业的专家，最一线的专家，天天上临床的专家，来让听众朋友们在去医院之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2: 是，
1: 就是不是说我这一拍脑门我就来了，来了你就给我治，我你就得给我治好。它其实背后的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是的，
1: 它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期节目当中，我觉得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廖主任的一些背后的逻辑以及医学的发展，
2: 对，
1: 这个就显得意义重大。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多的通过我们这档栏目了解医学，走进医学，然后感受医学，同时呢更多的也是也了理解医生，我们达到一种互相的理解啊。中医治疗 LARS 有很多办法，包括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嗯，
1: 那么如果说从深层次的作用原理上面，咱们能不能再简单的介绍介绍呢？刚才就是从针灸的这个逻辑上来介绍介绍，或者说我们来说说针灸，这个可能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可能对针灸有的人也是害怕，有的人觉得啊没关系，也可以来说说他的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凯翔可以简单说说。
0: 这个针灸的这个逻辑呢，我们可以从局部和全身两个方向来看。先说局部啊。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啊，当我的这个针灸针刺到我们这个直肠肛门周围的神经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针它是一个金属，跟我们的神经接触会产生电流，
1: 对，
0: 会起到一定刺激的作用，
1: 是
0: 啊，最后这个神经和电流会作用到我们的肌肉，在一些实验中我们观察到，当我的针扎下去之后，我们的括约肌会不自主的产生一定的收缩，
1: 就会动，
0: 相当于在扎针期间对我们的肛门周围的括约肌就是一个刺激作用，
1: 是的，
0: 啊。这是局部啊，再说全身啊，我们还有一些实验观察到，虽然我的针扎的是我的直肠肛门周围的一些穴位，但是我同时看我的大脑有一些神经的灌流区域是有高度的灌注，就证明这个部分我们的神经是活跃的，当然以前的时候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脑肠轴，通过中枢的一些调节啊来对我们的这个局部的神经肛门的这种神经控制起到一定的积极的改善作用。当然可能针灸为什么能够治对拉丝综合征有改善作用，它的机制很复杂，目前也是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探索的逐渐深入，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更加有效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这些拉丝综合征的患者。
1: 是的，太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天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广安门医院，我们是开设了全国 首个专题门诊，那么走在了最前面，然后呢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摸索，甚至说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包括一些一些病患的一些特征，然后来就像我们现在总讲叫大数据嘛，就是有了更多的这种数据的一个支撑，我们相信的技术应该会更加的一个向前一步啊。最后一个其实还是想聊一下，因为我们这些话题聊的就是一个 LAS 的这样一个病症，包括它的底层逻辑，它的中医西医的一些逻辑。我想问一下，对于怎么避免这种病，或者说得了这种病的患者日常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呢？先说第一个吧，是不是要想避免这种病就得是听我们上期节目，就是避免得这种结直肠癌。
2: 对对对。
1: 那是
2: 根本。
1: 这是根本啊，就是不得这个病呢就是可以回听我们上期节目。那么第二个呢问题，日常饮食包括这个它的术后的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简单跟我们说说廖主任。
2: 好的。这个低危前结直综合征它是一个手术过后的我们叫做后遗症也好还是怎么样。这个是附带的，做这个手术可能就面临着这个结果，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是吧？因为你做手术之前谁也不知道，
1: 是
2: 做了手术过后发生了才知道这个所谓的低危前结直综合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便次数增多把门这个机制有问题，对不对？那么日常上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注意事项，刚才还是说了几个，就是我们手术过后。我们提倡早期康复，早期康复，我们这个康复的概念可能一般就是术后，包括我们医学上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特殊康复，可能跟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康复训练就相当于是跑跑步那叫康复，那不是的，我们是需要一些辅助性的器械的东西，针对你的特殊的情况，制定我们的康复的。医疗方案
1: 有针对性的，
2: 有针对方案。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是一个专业的学问。有专业的康复师和康复科医师，他们更专业的来指导下，来进行训练的康复训练的方法。当然，我们还有日常的自我的一些康复训练的方法。包括我们刚说的提肛训练，算一个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们，当然你说你跑跑步、溜溜弯。作为日常的常规的这种训练，锻炼身体，那没问题，那是，对，那是可以的。当然，其他的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还有坐浴的方法。
1: 哦，坐浴，哦，
2: 坐浴的方法，手术过后，因为我们局部的手术过后它都有瘢痕，是吧？组织的愈合它是有瘢痕的，它是硬的，后面随着时间增长了，它才慢慢软化。对不对？如果这个手术通过有些放疗的，受过放疗的，或者是他血运不好的这部分，他瘢痕增生更重。那么通过我们一些药物，包括我们的一些药物的坐浴，包括直肠里面局部用药。我们叫改善血液循环。循环一改善，血供有了，那么他组织的愈合和那个他就更好一些。
1: 更快速。
2: 那他是愈合更好了一些。那么发生这个低危前中所谓的大便次数增多，它就会减轻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局部用药坐浴啊，包括我们直肠里面用药啊，局部的这些一些方法，当然还有我们的吃上，对不对？你吃上方面，你需要减少这种容易产生就是大便量的这些食物上，对不对？你尽量别吃那种导致拉肚子的
1: 那肯定不行。
2: 对。有时候我们适当的时候减少饮水量也是可以的。对。有时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就饮水量减少它可能大便次数会减少一些。这个事情。我们吃些比如说我们更容易吸收水分的还是粗膳食纤维的。因为它这里面它能吸水，能让大便成型，对的。它更能够在肠道里面存留，它更能够形成排便规律的这些情况，就是所谓的饮食上的这个情况下，大多数我们无论如何下，就说发生的病，我们叫大多数都能通过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些方式，自我疗愈、康复训练、自我康复也好，我们专门请 专业医师康复也好的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帮助下，通过一些训练的方法，我们有个名词叫凯格尔训练。凯格尔训练是需要有人帮指导的，而不是自己在做的，是吧？
1: 嗯，
2: 他是有些这个训练的时候，应该说都能够，他自我的事都能恢复的。
1: 嗯，
2: 真正我们留到后面，我们需要医师强力医师去干预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明白，
2: 对，一部分的，
1: 明白。
2: 嗯。
1: 太好了，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缓解或者说避免，然后造成这样一个我们最不愿意见到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结果的啊，这个就特别的重要。今天也是这期节目，我觉得后续啊，一方面呢是大家可以去转发，然后呢回头我可以把这期节目发给凯旋，可以给转给咱们的一些有这方面的困惑的一些患者或者家属。今天呢非常感谢广安门中医院的科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廖代祥廖主任，以及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主治医师，然后李凯旋，然后做客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总之听完这期节目，我感觉似乎我跟医学的关系更近了一步，然后呢我会变得更理性，然后呢我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的肠胃很重要。虽然说有像二位这样的专家可以保护一定程度上治愈，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能够防患于未然。
2: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好，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做客九四五养生派，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3: 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直肠癌保肛不是万事大吉，如今综合治疗进步，不少直肠癌患者可以保留肛门，但是肿瘤根治是第一前提，保肛属于锦上添花。很多保肛术后患者会出现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表现为大便次数明显增多等等。第二，低位前切除综合征分层治疗，轻症优先自我康复，坚持提肛训练，配合饮食调整，症状较重可选择生物反馈训练。广安门医院开设全国首个该病症专题门诊，采用底尾部特色针灸，通过刺激盆腔神经唤醒受损的盆底肌肉，中西医结合改善排便功能。第三，术后日常护理要点，术后重视早期专业康复，不能只是普通的散步，可配合坐浴局部用药软化手术瘢痕。此外，饮食上避开抑制腹泻食物，合理摄入膳食纤维，帮助大便成型。归根到底，预防直肠癌才是避免该后遗症的根本，做好早筛尤为关键。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海淀北部将建设一家讲述故宫故事的酒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内装饰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在加紧布置，预计9月25号前后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施工，计划9月底前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到来。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随着中秋国庆佳节临近，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预测显示，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准备在假期出入境的旅客可以提前关注口岸客流和通关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据北京海淀微信公众号消息，故宫博物院北院南侧将建设一座以一店一故事为核心理念的酒店，目前场地平整等工作已经完成。项目隔河北侧为故宫博物院北院，南侧一路之隔是海淀大悦城，形成北侧博物馆、中部酒店、南侧商业的空间格局。故宫北院酒店项目将采用前馆后厅的模式，与故宫北院联动，把酒店建设成博物馆文化的线下延伸场景。项目运营方介绍，酒店建成后将争取定期举办故宫主题展览，并联动故宫文创资源开展主题展示与体验活动，让参观故宫北院的观众还能走进一家讲述故宫故事的酒店。北京市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方案围绕高精尖产业、数字经济、生活服务业、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和城市运维6大领域开展培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核心赛道开发特色项目，并面向全民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重点群体方面，将对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和新就业群体实施差异化培训，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和短期技能就业班，实施大学生持证行动。方案还提出建设30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开设市民技能课堂，整合推进小歌学堂、青年夜校等平台建设，开发首都技能地图，全面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相衔接的培训模式。芬兰总统府9月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以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内。这份名为《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倡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和挪威首相斯特

科勒共同发起，已经获得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倡议指出，人工智能具有改善民生、推动科学进步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潜力，但前沿模型如果管理不当，也会带来严重安全风险。倡议呼吁企业制定透明的安全规程，包括强制开展部署前测试和独立评估，各国及地区组织进一步协调通用标准。

0: 会员国探索建立负责制定标准和进行核查的国际机构，并在必要时召开会议协商应对方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9月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近期，国际足联已经搁置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投资计划，这项计划和相关决策程序引发部分足球组织对国际足联治理和透明度的质疑。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等此前要求国际足联接受独立审查。因凡蒂诺7月28号宣布推出这项计划，原本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商业运营，并将这家公司大约 20% 的股份以大约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计划随即遭到强烈反对并引发争议。面对压力，因凡蒂诺在8月1号宣布放弃这项计划。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

0: 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一个晴天霹雳直接劈在张雷的头顶，方子君眼泪盈盈地看着已经彻底傻掉的陈勇。陈勇半天才冒出来一句话：方大夫，你没喝酒吧？我现在很清醒。方子君流着眼泪，声音很大，很多人都在看。陈勇，你愿不愿意娶我？就一句话，如果你愿意，明天就登记。张雷吼道：方子君，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你会后悔的。那也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方子君睁开眼睛，咬紧牙关。陈勇沉默了半天。方大夫，你现在不清醒，有什么事情，都下去说。
2: 不，我现在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让他也知道，我方子君不喜欢张雷，我讨厌他，我恨他，我根本不愿意看见他。
1: 这不是真的。张雷的脸煞白，慢慢后退，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2: 这是真的，我们不合适。我喜欢陈勇，他和我一起上过战场，我们是一个时代的军人，而你不合适。
1: 这不是真的。张雷念叨着，眼泪已经流下来。方子君忍着眼泪，突然一下子抓住陈勇的手，陈勇浑身哆嗦了一下。
2: 方大夫，这是真的。
1: 不，不！张雷大叫着退后，转身就跑。方子君头晕目眩，晕倒了。陈勇抱住他高叫：
3: 方大夫，方大夫，医生，医生，救人的医生！
1: 方子君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张雷坐在那儿，喃喃地说：
2: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刘小飞抱住他：
4: 张雷，你别这样，这不是真的。
1: 张雷怒吼着用脑袋去撞击攀登楼的墙，额头上再次流血。几个同学急忙冲上来抱住他，直接摁在地上。张雷怒吼着，但是不能动，他的两只手抓住地面，抓着尘土，抓出了血。队长跑过来：
5: 这是怎么回事？想让别的队看笑话？
6: 他女朋友要嫁给别人了。
1: 队长也一愣：
5: 军区总医院那个？
6: 对。
1: 队长寻思着，觉得不可思议。
5: 不可能啊，那姑娘我见过呀，挺好的呀。哎呀，这不就发生了吗？她一回来就撞墙，谁也拦不住。
1: 队长蹲下，看着被按在地上挣扎着的张雷。
5: 张雷，张雷，你听见没有？
1: 张雷看。

0: 看着他，脸部还是扭曲着。你不配做个军人。队长说完起身就走，大家都诧异地看着队长。队长走了几步回头，都放开，让他撞，撞死别拦着他。大家看着队长慢慢松手了，都保持着警觉，随时准备扑上去抱住张雷。队长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张雷站起来，他的长服已经掉了好几个扣子，额头在冒血。队长冷冷地说，把你的领花肩章都给我摘下来。张雷不动。
1: 刘小飞，动手。
2: 队长，
1: 动手。
0: 刘小飞无奈，只好转向张雷，手伸向他的领花。张雷一巴掌打开他。
1: 为什么不让摘呀？
3: 我是军人。
0: 在编制上你是现役军人，可你不配穿这身军装。张雷呼吸急促地看着队长。
1: 军人是什么呀？
3: 军人是战争的宠儿，是在死神面前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眨一下眼睛的硬汉。你是吗？
1: 我不怕死。
3: 对，你是不怕死，可你怕活着。
0: 张雷看着队长，
3: 活着比死更难。人生的路很漫长，你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着吗？
1: 我有。
3: 那就活给我看看。
0: 不要以为你张雷是散兵就多了不起，就不该遇到挫折。在这个大院里面都是军人，有过比你更曲折经历的多的是，你别丢军人的人了。先摘下领花肩章，再去撞墙。队长转身就走，张雷看着队长的背影，急促地呼吸着。刘小飞小心地给他拂去身上的灰尘，系好风机扣，整理他的长服。
3: 我是军人。
0: 张雷看着刘小飞和同学们，同学们连声说，
1: 是是，你当然是。
3: 把帽子给我。
0: 张雷伸出右手，刘小飞把地上的军帽捡起来，拂去灰尘交给张雷。张雷戴上军帽，深呼吸。
3: 我是军人，是战争的宠儿。
0: 大家看着他，张雷的脸平静下来，他推开同学们，慢慢地走着。同学们看着他的背影，都无言。刘小飞喃喃地自言自语，
2: 这都怎么搞的呀？
0: 张雷突然站住，回头面对同学们高喊，
3: 我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就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下来。
0: 陈勇默默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方子君。方子君慢慢睁开眼睛，已经没有了眼泪，眼中无光。陈勇戴上军帽，
3: 我去把他叫回来。
2: 陈勇，你不要叫他。

0: 方子君无力地闭上眼睛。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你帮不了我，
0: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我的生命。
1: 谢谢你，陈勇，可是你真的帮不了我。
0: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1: 我没有退路了。
0: 那不是你的真心话。我不会趁火打劫。我陈勇是在战场上一枪一刀杀出来的英雄，在你面前，我也不会是卑鄙小人。方子君感激地看着他。我喜欢你，也敬重你。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1: 我必须和他分手。
0: 为什么？
1: 我不能告诉你。
0: 好，那我不问。你说，怎么做？
1: 他不会死心的。我需要让他彻底死心。
0: 你说，
1: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0: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1: 愿意还是不愿意？
0: 陈勇沉默了半天。你知道答案。
1: 我跟你结婚。
0: 你爱他？是，
1: 我爱他，但是我不能爱。
0: 陈勇低下头，一会儿又抬起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这样充当这个角色，但是我会先写好一份离婚协议交给你，你随时可以签字，而且我也不碰你。我陈勇是个粗人，没有文化，但是有一点我清楚，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我不问你为什么，也不会去问你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只要你方子君交代的事情，无论对错，我没有不办的。这个任务我会完成。你保重。陈勇退后一步，立正敬了个军礼。
1: 你为什么会这样？
0: 陈勇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回头。因为我爱你。方子君感激地看着他拉开门出去，委屈地哭了。雷克明和何志军走在大院里面说着话，耿辉聪，你们二位很悠闲呀。何志军问，怎么了？耿辉无奈，出事了。我们上报军区职工部的士兵提干名单被打回来了。怎么回事？职工部卡了硬指标，不是高中毕业的不行。我们推荐的士兵有两个是初中毕业，还有一个是小学文化。
2: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小学文化你推荐他干什么呀？那不明摆着让军区落我们了吗？
0: 是吴云，当时我也糊涂，不想伤害他。何志军踱着步，这不是更大的伤害吗？战士们都做好提干的准备了，可能都给家里写信打了电话，亲朋好友都知道了。现在倒好，人家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呀？在咱们部队还说，他们都是老兵，没人。

能敢随便说个不字。是啊，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职工部同意对那两个初中毕业的战士进行文化基础和军事技能的考试，如果可以达到基层干部的标准，也可以考虑。可吴云，人家我才更何志军、雷克明，特种部队对，但是不具备外语和基本文化基础，没有培养的前途啊。唉，感情用事，往往才会真正伤害了感情啊。何志军背着手，看着训练场上的战士们感叹，耿辉苦笑，如果我坚持点儿，也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我要在常委会上做检讨。雷克明看完材料，心里有底了，说了一声我去了就走了。何志军看着他的背影，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他就烧到战士的头上。老雷是有心在大队树立自己一贯的冷面杀手形象啊。那我们空下一个名额，军区怎么说呀？点名要林瑞。哼，我还挨了批评，说这样的战士如果不能提干，是我们工作的失职。何志军苦笑，不是你的，争也没用，是你的，怎么让都是你的。大家坐在训练场上休息，大汗淋漓的吴云笑呵呵地给班里的弟兄散烟，哎，来来来，抽烟，抽烟。林瑞拿过烟来一看，是石林，大惊：“我靠，你日子不过了！”田小牛嘿嘿笑着点着烟：“哼，这算啥呀？等咱乌云班长走马上任，那就是国家的人了，拿工资了，一个月1000多呢，到时候抽石林都是赖的。”乌云乐得合不上嘴。等我命令下来，我就请大家抽红塔山啊。林瑞笑着骂他，烧包吧你就。照你这么发言啊，你就是当了团长，工资也不够你造的。董强看看乌云，再看看林瑞，无奈的叹息。眼光敏捷的林瑞看着他，怎么了？董强提起枪，走到林瑞面前蹲下。班长，让我说实话。林瑞不动声色，说：“班长，我恨你。为什么？你让我们全体在战场上进入险境。他是一个出色的特战队员，但不具备指挥才能。我可不愿意跟着这样一个没脑子的排长上战场。”混蛋。班长，是你让我说实话的。董强说完起身就要走。你给我回来，听着，这话不许对任何人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乌云以后就是咱们的排长，就是绝对的直接领导，不允许你在下面乱说，你给我记住。是，我跟你们一起上战场，你也记住这个。走吧。乌云站在圈子中间，开始忘情地唱歌。歌声当中，雷克明的身影出现在训练场上。林瑞第一个看见，起立！大家赶紧起立，乌云也急忙站到了队伍里面。雷克明目不斜视，快步走过来，光学镜片后面的眼睛锐利且充满寒意。

0: 林瑞跑步到他面前，立正敬礼。
1: 报告副大队长同志，特战一营一排正在组织室内近战训练，请指示。一排代理排长林瑞。
0: 雷克明还礼。稍息吧。
1: 是。
0: 林瑞敬礼，转身跑步到队列前面。
1: 稍息。
0: 接着跑步入列。同志们，今天我看了你们的训练，速度不够快，你们的手下脚下都是软绵绵的，根本就看不见力度。你们是在玩游戏，这是在准备打仗，你们面前就是敌人，就要往死里面打，心慈手软是害了自己也害了战友，明白吗？
1: 明白。
0: 战士们齐声吼着。继续训练。林瑞出列组织。
1: 一排继续训练，各个小组立即到位。
0: 战士们马上就动着。吴云、林瑞，你们过来一下。雷克明一招手，吴云和林瑞看着他纳闷地走过去。他们身后空包弹已经噼啪开始响，战士们按照战斗编组鱼贯进入汽车轮胎搭建的室内近战训练场。吴云呐，军队是什么？

0: 钢铁机体就是由钢铁的纪律凝结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都是为了这部战争机器运转通畅，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吴云娜，我是想告诉你，由于你的学历不够，你的体感推荐被军区驳回了。雷克明没有什么表情，乌云犹如被雷劈了一样木然，林瑞也睁大了眼睛。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

0: 竟怎样建成？
1: 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
0: 时空，你着迷了吗？
2: 安妮日记是荷兰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部个人日记，她真实地记述了安妮一家人以及另外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球的印数达2500万册，成为了一本感动全世界的日记。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2007年12月22日，一个名为安妮·弗兰克历史的见证的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珍品展示室开幕。这是安妮日记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后首次来到中国展出。展柜里在温暖灯光的照耀下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安妮日记，一脸灿烂笑容的安妮被各种各样的文，我们今天人物之谜单元要为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3: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3: 人物之谜。
2: 人民日报国际部的记者丁刚就是最早一批向国内读者介绍安妮·弗兰克的人。1990年，丁刚被报社派去瑞典、比利时任驻欧盟记者，他酷爱搜集二战史料，工作之余探访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和旧址，安妮与他的密室自然漏不过丁刚的寻访。那是1991年的冬天，丁刚第一次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当他走进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263号时，眼前的情景让他愣住了。这只是一座不起眼的4层灰色小楼，在阿姆斯特丹密如蛛网的运河旁，类似的小楼不计其数，但唯独这座小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人们有着各色的皮肤，操着各种语言，显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妮之家。丁刚随着人流踩着狭窄的吱吱作响的木梯来到了小楼的2层，一个木质的活动书架遮掩了外界通往密室的唯一通道。挪开书架，墙上便出现了一个黑黝黝的门洞，进入门洞便进入了安妮·弗兰克的世界。根据纪念馆的资料记载，1929年，安妮·弗兰克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他的父亲奥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留下来的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为人们讲述了安妮欢乐的童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奥托带着家人被迫移居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平静的生活没能持续多久，1941年，德军占领了荷兰，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黄色的六角星。此时希特勒已下决心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一场人间惨剧即将开始。作为犹太人，安妮一家人不能够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能骑自行车，早晨8点后便不能坐在花园里，安妮还被要求去指定的学校上学。几个月来

0: 经预感到危机的奥托一直在准备着藏身的地点。荷兰的一些楼房都建有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密室，而奥托的公司恰恰有这样的地方。他的两位荷兰朋友米普基斯和库克勒愿意为他提供帮助。1942年7月6日，随着纳粹下达召集犹太人的命令，躲藏的时刻终于来到。刚过完13岁生日的安妮在日记当中记述了当天的情景。那天天还没亮，她和姐姐玛格特就被妈妈叫醒收拾东西。安妮看了一下表，才是凌晨5点半。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父亲送给她的日记本。安妮还为她取了凯莉这个名字，当然爱美的安妮还不忘了顺手携带了一个卷发筒。密室当中的躲藏者除了安妮一家四口人外，还有凡达恩夫妇和他们不到16岁的儿子彼得。过了几天，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犹太牙科医生也住了进来。原本各自生活的三家人被命运拉扯进了这个毫无舒适感可言的密室中，生活的窘迫和尴尬可想而知。为了掩人耳目，躲藏者们制定了密室公约。为了公共安全计，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如所有时间小声说话，上班时间不得使用厕所，不得在房间内随意走动。安妮是多么期盼原先那个外面的世界，晴朗的阳光，欢乐的校园，以及她暗恋的男孩冲自己的微笑。但是眼下的现实是，一车车的犹太人被纳粹押上卡车运往集中营。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被窗外的枪炮声惊醒，楼梯上的一点脚步声都让他心惊胆战。这个13岁的小姑娘确实无力改变什么，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密室的生活。她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幽默和热情，并把想到的一切倾诉给了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本笔记本，凯莉。在安妮的眼中，这个密不透风的闷热的密室竟然成了一个很别致的小客栈，一个非常奇特的夏季公寓。安妮热爱自己的小屋，与任何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她在墙上贴满了自己喜爱的电影明星和歌星的海报。她甚至很自恋地在日记本里贴上了自己的大幅照片，在边上煞有介事地写道：天哪，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女孩啊。
1: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0: 在每一个读过安妮日记的读者心目中，安妮几乎就是乐观的代名词。在犹太人每天被一车车抓走送往毒气室时，在令人惊恐的空袭声中，安妮在日记当中写道：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我要上进，将来要当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这是我的愿望。安妮每天用在读书上的时间不下数个小时，他读希腊、罗马神话，学习速记函授课程，自学法语并翻译文章，整理欧洲各国王室的族谱，学习父母规定的英语、数学、历史。在2年时间里，他竟然编写了10几万字的读书卡片。安妮甚至还在狭窄的房间里学习起了芭蕾。他向不配合跳舞的姐姐玛格特抱怨说：我们都快要忘记如何跳舞了，难道你希望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把什么事情都给忘了吗？密室里的所有人都从安妮这里感染到了温暖和快乐。她会帮助妈妈洗刷碗筷、打扫卫生，帮助凡达恩太太削那些好像永远也削不完的豆子皮。在牙医给凡达恩先生拔牙时，她也要外行的凑上一把手。安妮还爱上了密室里与她年龄相仿的少年彼得，两个孩子瞒着大人偷偷的幽会。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必须承认，坐在天窗下面 感觉到阳光照在你的面颊上，拥抱着一个可爱的男孩，有什么比这更愉快吗？然而这些与彼得相恋的文字却给奥托出了一道难题。1997年1月，拥有安妮日记手稿的荷兰战时文献研究中心承认，最先出版的安妮日记确有删节，主要是因为奥托担心一些描述恋情的段落会引来非议。后来人们证实，当这些富有感情的日记内容公开后，不仅无损于安妮，反而使得这个花季少女的形象更加充实和感人。1944年6月6日，随着诺曼底登陆，盟军的胜利指日可待。安妮从广播中听到，荷兰政府打算把人们的信件和日记搜集在一起出版，于是她在日记中许愿，战后她将出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密室》。她甚至欣喜地写道：“或许到了秋天，我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了。”但是安妮没能等到这一天。
1: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0: 1944年8月4日，一个晴朗的夏日，密室当中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奥托走进了彼得的房间，准备给他上英语课。他瞅了一眼手表，快10点半了。忽然他们听到楼下传来了陌生人的吼叫声。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米普基斯回忆，他突然看到一个瘦高个的人拿着手枪站在门口喊道：“谁都不要动，不许开灯。”紧接着盖世太保军官带着一群荷兰警察冲了进来。一个警察说：“有人检举了你们。”他停顿了一下说道：“你们窝藏犹太人，他们就在这栋楼里，立即带我们上去。”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米普基斯向楼上走去，站在那个遮挡着密室的书架前。他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外表很镇静，但是内心却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站立在最关键的地方。”他指了指那个书架，搜捕者们推开了书架，冲进密室。他们让所有人都举起手来，交出钱和首饰。一个警察一把抢过了安妮的小皮箱，将所有的东西抖落在地。一个盖世太保见到奥托房间里的德制灰色军用床脚柜，显得很吃惊，问：“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个玩意儿？”奥托回答：“那是我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是德军少尉。”听了奥托的话，那个盖世太保竟然红了脸。8名犹太人被送进了警察局，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这个谜至今未能解开。战后的调查表明，当天早晨有人给纳粹当局打了一个电话，报告了这栋楼里躲藏着犹太人的消息。当晚米普基斯回到了密室，在一片狼藉中，他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本和奥托一家人的影集。基斯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锁在了楼下办公桌的抽屉里。基斯想，安妮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到那时一定要把这本日记亲手交还给她。但是基斯并不知道，安妮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韩涛。1944年9月3日，安妮一家人被押上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到奥斯维辛的第二天， 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被迫走进了毒气室。安妮因为刚刚度过了15岁生日，才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随后，安妮和妈妈、姐姐一道被送往附近的波肯奥集中营。在那里的当天，他们被剃去头发，在胳膊上烙上了号码。一个多月后，纳粹又将安妮和姐姐与他们的母亲强行分开，被送到了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波根贝尔森集中营。据波根贝尔森集中营里一个曾与安妮关在一起的犹太妇女说，当安妮看到衣服上爬满了臭虫、跳蚤时，她吓坏了，脱光了衣服，蜷缩着裹在一条薄毯里打抖。1945年3月初，安妮的姐姐因斑疹伤寒而死，数日后被传染的安妮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姐妹的尸体被扔进了集中营旁堆满死尸的大坑中。就在一个月后，英国军队解放了这座集中营。1945年5月7日，在安妮死后两个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欧洲获得了解放。幸存下来的奥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米普基斯把安妮的日记，这个父亲含泪读完了日记。他没有想到安妮会把密室里两年的生活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他更不会想到在那段整日心惊胆战的囚禁生活中，自己的小安妮已经悄悄长大成人了。奥托将日记当中的一部分打印出来，寄给了生活在瑞士的母亲。随后他又让一些亲朋好友读了日记，大家都希望奥托能将这部日记出版，但是他接触的那些出版商都没有意识到这本日记的真正价值。直到1946年，荷兰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安妮的日记，这才引发了诸多出版商的注意。1947年6月25日，安妮日记出版，首印1500册，书名就叫做《密室》。然而安妮日记出版后就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一些历史学家起初怀疑这本日记可能是后人所编，他们认为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甚至还有一个新纳粹分子写了一本书否认这本日记的真实性。1980年，奥托去世，临终前他把日记的手稿交给了荷兰政府。经过专家对纸张、墨水的年代和笔迹的鉴定，确认这些日记是真实可靠的。1998年，荷兰法院判决，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任何诋毁安妮日记的人都将受到刑事处罚，并将被处以25000荷兰盾的罚款。有关法规还明令禁止出版和出售污蔑安妮日记的书籍。如今，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课堂上，老师总会向学生们推荐有关反战的各类读本，安妮日记每次都会被列入必读书目。一个德国记者曾向丁刚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德国某所中学有一位老教师，平常很难相处。有一天，有些孩子问起他有关第三帝国和安妮日记的事情，他竟然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他哭道：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看到了墙上贴着的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我们都是有罪的。据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这种忏悔与赎罪的历史观引导下，德国的中学生已经成为了参观集中营旧址或者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群体之一。德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了资助，让他们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1: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0: 现如今，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已经是举世闻名的纪念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每年前来参观的人数约有30多万。

0: 人次，到了90年代初，每年约有60多万人次，而到了本世纪，每年达到80多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300人。如今，安妮·弗兰克已经在天堂当中沉睡了多半个世纪，但几十年来，人们对那场战争和屠杀的反思，以及对这个勇敢的犹太小女孩的怀念，从未停止过。透过安妮藏身的密室的天窗，唯一能看见的风景，就是对面街花园里的一棵老栗子树。安妮被捕前的3个月，曾在日记当中写道：我们的栗树开满了花，它覆盖着绿叶，比去年还要漂亮。安妮所看到的这棵老树，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树干因真菌感染而腐烂，并有倾倒的危险。早在2007年3月，考虑到附近邻居的安全，荷兰一家法庭发放了许可证，允许人们砍伐这棵树。但这个判决立即引发了荷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荷兰树木研究所的发言人说，这棵树与其他树不同，它曾给予安妮年轻的心灵莫大的安慰，是它渴望自由的象征，我们必须尽全力去拯救它。最终，法院在2007年11月20日宣布，暂不砍伐这棵栗子树，并派出专家进行取芽嫁接的工作，让这棵树顺利地传宗接代。随后，为了筹集拯救老树的经费，住在栗子树隔壁的34岁的查尔斯·皮耶特从树上摘下一颗栗子，放到网上公开拍卖。2007年11月21日，经过激烈的竞拍，一位来自美国的幸运买家最终以$700买下了这颗历史上最昂贵的栗子。被捕前4个月，安妮曾经在日记中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希望在我死后还能继续活着。看来安妮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0: 2008年1月22日是安妮日记展览在国图的最后一天，不过北京只是安妮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接下来安妮和她的日记会在全国数个城市巡回展览。在展厅留言簿上，人们看到了一位参观者用蓝色圆珠笔写下了一首英文小诗，题为《安妮，你让我们知道》。诗中写道：你让我们知道，必须把浮如飘絮的思绪转化为清晰的思路和简单的文字，华丽和漂浮都不宜长久。你让我们知道，温暖、美好、信任、尊严、坚强，这些老掉牙的字眼如今还活着。你让我们知道，颓废、空虚、迷茫不过是糟践自己、伤害别人，要有强大的内心，要有任凭时间流逝都不会磨折和屈服的信念。你让我们怀念，你让我们振作，好好去爱，好好生活，不是因为在和平和幸福中才说出我爱这世界这样的话，而是知道外面的黑、脏、丑陋之后还要说出这样的话。
2: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今
3: 这个创意不行，
4: 方案拿回去重写。
5: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2: 我已经尽全力了，
1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0: 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1: 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明天启动，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超2200万人次。
0: 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长安街沿线10座立体主题花坛月底前竣工亮相。
1: 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发布，北京稳居中国第一，全球第5。
0: 二手车鉴定国标将进行修订，事故车判定不再一刀切，新标准将会如何影响二手车市场？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国际方面，日本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推进防卫装备出口。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0: 赵工，请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好的，今天夜间呢还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呢预计是在19度上下，早晚天气偏凉。由于近地面湿度比较大，今天夜间呢在东南部地区还会有轻雾。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明天午后呢天气依然比较热，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0度上下。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
0: 嗯，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赵工。
2: 好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明天的后半夜开始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降雨呢会持续到24号，雨势呢比较平缓，是小雨的量级。24号的气温呢也会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4度左右。24号也就是周四，大家外出活动呢要记得带好雨具，多备一件外套。周五到周日呢天空云量都比较多，是多云到阴天为主的天气。在26号到27号呢还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出行呢还是有所防范，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周五到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18度，降雨时段呢体感温度会比气温低，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防范着凉感冒。天气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1: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
1: 消费月期间，全国各地将举办超过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行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消费月将会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
1: 今天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当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公众出游提供更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增强游客文旅体验，促进文旅消费。
0: 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到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
1: 气象部门基于各地9月下旬

0: 至11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重点推荐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个市县的全球赏秋适宜观赏区域。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会突破240万人次。
0: 2026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限是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2232万人次。
1: 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间预计客流高峰日为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179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10月1号发送旅客99.7万人次。
0: 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用动车组从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图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增开列车的主要方向为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服务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各客运站按客流需求及时增开进出站通道，充分利用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需求。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常态开启快速进站厅，强化便捷换乘服务，优化换乘流线，规范引导标识，减少旅客换乘走行距离，
0: 强化重点旅客的服务保障，对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优先验证安检和验票，做好特殊重点旅客的预约审核、服务受理、站车交接全过程服务。
1: 有凌晨及夜间到达列车的客运大站，假日期间不闭站，设置夜间旅客候车区，供夜间到站有需求的旅客候车，并且提供热水、商品及简餐售卖等基本服务。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民出境旅游探亲的需求明显增多。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了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推广护照、港澳通行证等证件全程网办，以智能加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办理出入境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按照流程缴费完成，取到卡以后注意看一下背面，确实打印上了新的签注，我们就办完了。
3: 走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自助服务区内几台立式智能签注一体机整齐排列，记者现场上手体验，只需要把卡式港澳通行证插进卡槽，跟着屏幕提示选签注类型，完成人脸核验，扫码缴费，短短一分钟，一张带有新签注的证件就从出口送出。大厅里不时有市民走到机器前自主操作办理业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西林介绍说，
2: 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办、随时办，我们设置了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新、石景山，一共6个7乘24小时的智能服务厅，里面都有这个智能签注机。然后还有朝阳、顺义、通州，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大家就近选择、随时办理。
3: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4: 当时特别的着急，如果我是在临时去预约办理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要不然我只能退票了。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大概也就几公里，然后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我觉得这个24小时自助机是非常方便的。
3: 除了线下24小时服务，北京出入境还大力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针对群众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问题，警方还专门拍摄了保姆级操作教程。莫麒麟介绍，
2: 比如说可能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这个证件照片制作难啊，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利用采光呀， 然后呢怎么裁剪照片呀，把另外呢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然后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第一您的护照期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然后呢第二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一个证件类型。
3: 在服务市民的同时，北京出入境还创建了扬帆助企服务模式。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静婷介绍，
5: 是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扬帆计划。我们建立了扬帆企业政务微信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景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21个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场所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一次跑动就是一次性办结啊，这样的话也减少了这个现场排队的时间，也不用预约。
1: 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
0: 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会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当中，9月底前将会全都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6: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7: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6: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6中欧人才论坛昨天发布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北京稳居中国综合排名第一，全球主要城市第五。
0: 城市人才粘性是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2020年提出的概念，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全球重点城市人才粘性进行了测算，形成了指数和排名，为城市管理者更好地吸引人才、服务人才、留住人才提供参考。今年的评估对象扩展到了全球6大洲47个国家的130座城市，覆盖面进一步提升。
1: 报告从经济基础、创新动能、文化开放、生态健康、社会福利和公共生活6个维度对130座城市的人才粘性表现进行评估。2026年全球排名前10的城市当中，纽约、伦敦、旧金山、巴黎和北京稳居前5。据了解，北京位列中国城市人才粘性指数第一位，已经连续7年跻身全球前10。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两区建设，是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大国家战略在北京的叠加落地，是北京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抓手。
1: 顺义区已经连续4年在北京全市两区综合考评中获评 A 类，今年1到8月顺义区新增落地项目497个，排名全市第一。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21号召开的顺义区两区建设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来听报道。
9: 顺义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军介绍，顺义区紧扣两区建设打头阵目标，以改革破题、以试点探路、制度创新和项目落地保持全市前列。
10: 顺义区连续4年在全市两区综合考评中获评 A 类，项目和案例数量保持全市的前列。2026年1至8月，我区新增两区入库项目649个。排名全市第二，新增落地项目497个，排名全市第一。
9: 作为顺义两区建设的核心引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和天竺综保区主要经济指标亮质提升。首都机场临空区管委会政策研究与制度创新处副处长董新军介绍说，
11: 北京天竺综保区在全国161个纳入考核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排名第4，较上一年度提升3位，连续4年稳居空港型首位，其中代表创新水平的 定性指标加分项满分。
9: 作为天竺宗保区一项重要功能创新，全国首个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2023年11月获得国务院批复。在发布会上，科源贸易对外事务部总经理胡晓霞分享了一个感人故事。一款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临床急需罕见病药品，从天竺宗保区直达医院，让患儿在家门口用上药。
11: 截止2026年8月，已有来自全国近17个城市，包括部分境外的患儿，在北京用上这款治疗性的药物。患儿家属专门向北京市政府、顺义区政府送来感谢信，信中写道：从绝望到希望，我们对政府充满了感恩。今年4季度，该款药品将正式取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
9: 中关村顺义园是先进制造业和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的重要载体。中关村顺义园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郝丽杰介绍，园区锚定智能驾驶汽车、第三代等先进半导体和智能装备三个特色细分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12: 2025年，园区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在创新投入上，全年研发费用141亿元，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重4.7%。
9: 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向武表示，自从落地中关村顺义园以来，企业深度受益于顺义区的产业政策、空间载体与产业链配套优势，完成了从技术攻关、产线建设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式发展。
13: 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持续攻克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其中氮化镓射频功放芯片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在全球主流通信厂商呢得到规模化应用，累计发货呢突破2亿只，有力支撑我国 5G 通信产业的国产化能力的提升。
0: 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在昨天下午举行的首都起步十我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密云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密云区十我五发展规划，表示将以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好生态富民之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4: 十五五时期，密云区将坚持全面实施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发展战略，全力打造新时代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金名片。在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方面，密云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海波介绍，
15: 今年上半年74项灾后恢复重建一年基本恢复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落实北京市防汛避险救灾能力提升30条硬措施，有力应对多场强降雨考验。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3年全面提升，推动清水河、白马关河、安达木河灾后综合提升、云溪河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水库流域、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的抗灾韧性。
14: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密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季荣旺表示，十五五时期，密云区将依托怀柔科学城东区和中关村密云园，集中力量做强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两大主导产业，
16: 推动北汽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高质量发展，打造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园，拓展汽车服务的多元业态，着力培育产值500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做精创新药、医疗器械，发展细胞治疗和生物制造产业，充分发挥北京大学怀民医学中心优质的资源，建设北大医学科技园，积极推进 AI 加药物研发共性技术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4: 十四五时期，密云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保持全市首位，湿地面积连续4年排名全市第一，空气质量连续3年排名全市第一，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连续2年全市第一，成功获评中国天然氧吧、国家森林城市等国字号金名片。密云区副区长任永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密云区将按照建设美丽北京的总体部署建设美丽河湖，
17: 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确保密云水库水质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达到100%，保持水库生态环境健康和水质的安全。
14: 今年4月，密云区发布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蓝密云看海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京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15、17，密云区将把蓝密云看海文旅 IP 打造成为密云生态文旅的品牌高地、价值标杆和形象窗口，赋能全域文旅创新升级。密云区副区长施辉阳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密云区也精心准备了覆盖全域、持续月余的金秋文化盛宴。
18: 第23届渔网美食节将于9月26号在古北水镇盛大开幕，古北口镇古北庙街开街、新城子镇遨游美术馆开馆等100余场精彩的文旅活动也将相继启动。我们还将面向广大游客发放10000余张的热门景区免费门票，也热情欢迎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来密云看海、逛庙宇朝街、品水库鲜鱼、登古镇长城。
8: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德胜科普奇妙夜活动昨晚举行，拉开了西城区德胜街道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的序幕。活动涵盖科普演出、科普市集、科普体验三大板块，让市民直观感受科学魅力。
0: 其中路演环节干货满满，航天应用与测控专家王鹏讲述星海归途、载人飞船返回的科学密码，诠释航天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宁静呢分享了港珠澳大桥跨海沉管隧道工程创新技术与突破，带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见证了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
1: 西城区德胜科普奇妙夜活动已经连续举办4年，让科技融入城市肌理，让科普浸润街巷民生，为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夯实区域创新发展根基提供有力支撑。
0: 在今年的地坛书市上，文创依然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曾经爆火出圈、被网友戏称包治百病的文创包依旧热度不减。与此同时，旧物改造文创、现场手写题字等体验式文创也强劲走红。大众消费不再执着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创，兼具温度、新意与专属感的个性化文创成为本届地坛书市的新晋潮流。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9: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20: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19: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诸如此类。钟女士背着的单肩包上就印着装青春三个大字。
20: 就买了两本杂志，正好她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心脑中间的年纪，装青春算调侃一下自己。
19: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记者发现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21: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的。
19: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22: 粮票、布票、火花、公交车票、火车票、汽车票、南京云锦边角料，拆了边角料图案的比较精美，做成一个书签，这客户呢围着我那个人人始终对不对，很喜欢，给这一个人挑了十几张。
23: 它一般有两面，一般是洒金面，一边是镜面，一般镜面是画画，洒金面是写字。
19: 有的展位为了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还在现场支起小摊，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辛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 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三个大字。
2: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这好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19: 每年都来地坛书市的读者李女士看到书法摊也是挪不动脚。
3: 毛笔字再用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扇子又很古朴，几个元素都刚好契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是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4: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这种想法吧，所以写扇子，刚才是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写，我就情不自禁夺过他的笔，写一个我也在地坛，也表达对这一届地坛书市美好的祝愿。
19: 如今文创赛道竞争愈。

0: 发激烈，摆脱同质化内卷，深耕文化内涵，贴合读者需求，才是文创长久出圈的核心。不论是各类趣味创意背包，承载时光记忆的旧物改造文创，还是主打互动体验、专属表达的文创，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创赛道早已告别单一的网红爆款思维，转向个性化、体验化、有温度、有内涵的全新发展模式。就像读者王女士所说，
1: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态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经开区关于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赛事期间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有关要求，本周五也就是9月25号到10月7号赛事设施搭建和赛事举办期间，相关道路将分时 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3: 另外，比赛线沿线的专47路、专188路、523路三条公交线路将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届时将会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临时停运措施。
2: 北京消息的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天气。近几天由于近地层湿度加大，夜间多有轻雾，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早晚偏凉，请您及时调整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本周三也就是明天到周日天气多云到阴，明天将会迎来秋分节气，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夜间到24号有小雨天气，对大家的节前出行稍有影响。
3: 25号中秋节当天适宜出行，不过夜间云量较多，能否赏月还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27号前后还会有小雨出现，对返程交通不利，请您提前做好返程计划。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最近记者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方面了解到，现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会迎来修订，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初稿编制，明年正式发布实施。
3: 现行的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从2013年实施至今已经超过了10年，十多年来我国二手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快速攀升，二手车出口、司法处置等新应用场景不断涌现，原标准在事故车判定、新能源车鉴定、人员资质管理等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本次修订已经正式列入国家标准修订计划，旨在统一行业尺度，贴近市场实操，契合监管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要求。
3: 那么现行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是2013年实施的，至今呢已经超过了10年，这次修订的背景是什么？修订呢将会主要聚焦哪些方面？着眼于化解哪些现实层面的困境和痛点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5: 现在国内二手车市场的体量、车型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您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呢，咱们是以燃油车为主，但是现在呢，您再看市场上它的这种二手车的变化呢，咱们的新能源二手车的这个增速啊特别的快，而且呢，二手车的出口、司法处置啊这些新的场景也持续增多，咱们旧的这种标准的短板已经一点点的把它的这种啊短板已经显露出来了，所以呢，咱们这种啊事故车的判定的规则僵化，缺少新能源车三电鉴定依据，泡水车、火烧车的这种鉴定的尺度不统一，各地的检测报告互不认可，导致了什么呢？交易纠纷逐年增多。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二手车大规模进入流通周期的这个节点上去修订国标，我个人认为啊，咱们这个政府就是为了补齐这套底层鉴定的规则，统一全国行业的基准，平衡呢买卖双方权益，适配当前市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这种需求。
2: 那您觉得这次修订它主要聚焦哪些方面，着眼于化解哪些现实层面的困境和痛点呢？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哈，很多媒体在提到旧国标的时候都提到了以厘米定事故这个量化标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具体给消费者和车商带来了哪些困扰呢？
5: 那您比如说旧国标对于碰撞类事故车呢，它采用了单一尺寸量化标准，只要车身的结构件，比如说像立柱、纵梁、减震器座啊，这些部位或零部件的这个变化、损伤或者修复长度 面积达到规定的厘米数，就直接判定为事故车。那这种划线判定的方式呢，操作简单于执行，但是本质上它实际上只是用了一个外观尺寸替代了对安全风险的实质判断。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哈，像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就是侧围的外板、立柱外侧这些非骨架层面的表层损伤，只要它的这个划伤尺寸啊达到了咱们旧标准的这个范围，那就被标为事故车。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这种覆盖件啊，或者说这种非结构核心结构件的话，它啊，比如说咱们的这种剐蹭，它其实不影响到你的这个车辆的行驶安全，但是呢就会被不合理的压价。可能就是您买一辆车啊，十年左右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涉及到比如说纵梁啊、塔顶啊这种核心件的伤，就只是小刮小蹭，但是呢因为你外观做过钣金，或者说在特定部位做过钣金，他就认为你这是一个事故车。而且呢这个价格可能和一辆真正切割过纵梁的车呢，在旧标准下可能被贴上同样的标签，价格也是差不多的。那这样的话消费者来讲其实就很吃亏。另外呢，比如说在二手车商他们在收车的时候，经常以国标事故车为由大幅压价，实际上呢这个损伤和折价幅度呢严重不对等，那这样呢还是给消费者啊带来很大的损失。而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咱们的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损伤车辆啊，它有时候会通过选择检测啊、角度修复手法来规避厘米指标啊，反而呢存在判定漏洞。它的这种通过手法上，哎，看上去好像修复的距离啊面积比较少，但实际上呢你真正把车再开起来，它的强度完全不一样。报告只是给一个是否是事故车的结论，不告诉你伤在哪儿、修没修好、安不安全、信息颗粒度太粗，这些都是旧国标现在存在的问题。而对于车商来讲，他们其实也是受损的。那你比如说啊，标准一刀切导致这个交易判定中是不是事故车成为纯博弈工具而非技术性的判断的根据。另外呢，不同机构对同一款车啊出现问题，它的理解和执行标准不一致，报告之间无法互认，跨平台交易、跨区域过户的时候呢，经常会产生这种复检和纠纷，也带来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和沟通成本。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鉴定评估分会负责人李红就修订稿的技术方向做了详细说明。根据介绍，本次修订的核心调整包括事故车、泡水车判定标准、新能源二手车鉴定以及人员与机构管理等内容。
3: 其中在碰撞类事故车的判定上，取消了原标准当中以厘米定事故等一刀切的量化指标，改为严格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标准，综合考量受损的程度、受损部件的性质以及修复工艺是否符合规范以及修复后安全性能检测结果，据此来判定是否构成事故车。
2: 另外，这次修订首次将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鉴定纳入国标框架，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和安全状态将分开披露，优先引用现行国标。有分析指出，新标准落地将深刻影响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率。
3: 那么从看尺寸到看修复质量和安全性能，这个逻辑转变的核心是什么？新国标逻辑的变化会如何影响二手车市场的发展，确保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呢？三电系统首次纳入了国标，这对二手车市场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鲍家祥的分析。
5: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它是从外观量化指标判定升级成了安全导向的综合评估。鉴定不再只是看损伤的尺寸，而是呢优先去区分是车身覆盖件还是影响整车安全的结构件，然后呢再结合你的损伤程度、维修工艺的合规性、修复完成后的安全检测结果综合判断。核心的目标啊是识别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而不是简单给车辆贴标签。它对市场的影响呢，是第一是消除了这个一刀切的这种误判，能够呢在仅有覆盖件小剐蹭维修的车辆上呢不再被粗暴的认定是事故车，然后呢车辆的估值呢回归真实车况，减少不合理的折价。第二个呢是从结构性啊骨架损伤、修复工艺不合格的车辆会被严格的识别，而且呢堵住这个重大事故车漏检流入市场的这个漏洞。第三呢，它是能够做到统一全国的鉴定尺度，那不同的平台机构的检测报告可比性呢会大幅的提升，减少买卖双方对车况认定的扯皮现象，长期呢提升市场的信任度。但是呢咱们得注意啊，这个不是放宽事故车标准，而是鉴定更加精准，鉴定的项目更多更复杂，而且呢是综合的去评定，要把这个外观小伤和危及安全的这个结构性损伤呢区分开，这个是核心。当然第四呢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新能源车这块，那三电系统纳入国标呢，实际上它的电池健康度、安全状态要分开披露，对买卖双方和市场的意义呢都是十分巨大的。就比如说对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 你电池的健康度啊 SOH 和电池的安全状态分开披露是一个关键。那健康度呢代表的是它的容量衰减，但是安全状态呢就包含了像绝缘啊、电芯压差、历史故障、壳体破损这些风险，所以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咱买家呢不再只是看车机表面上呢显示的这个健康度，而是能够拿到底层 BMS， 也就是咱们这个电池管理系统它真实的数据，能够规避呢电池通过数据刷机然后呢商家来掩盖隐性故障的坑，卖家呢也能凭借标准化的检测报告证明电池的真实状态，车况透明呢带来了合理残值的这个明确的显示啊，减少了无依据的砍价。从行业层面呢，这是首次把三电鉴定写入了二手车国标，这次的变革呢补上了新能源二手车鉴定的制度空白。之前啊，咱们的这个二手车价格啊被压低，不光是说商家去刻意压价，而是说它缺少这种鉴定的标准。现在有据可依了以后呢，不同的检测机构啊，他们对三电测试项目呢就可以啊统一标准，而且呢报告可以互认了。原来电池的评估啊全凭咱们经验来去判断，但是现在哎你有据可依之后，重新的给大家定好二手新能源车它的残值定价体系，降低金融保险业务的风险，同时呢还能加速新能源二手车的流通速度。这个呢是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走向正规化发展的一个基石。
2: 修订稿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初稿编制，明年正式发布实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标准发布后将同步推进配套技术释义文件修订。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新国标实施后买卖二手车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这项标准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二手车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的分析。
5: 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您要想买二手车又不着急用车的话，完全可以等到新国标落地之后的三个月到半年之后再去买。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说新国标它的这种检测呢一定会更精准，咱们说的通俗点就是颗粒度更高，那这样的话您再去看这个二手车的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它的估值一定会更精准一些。第二，这个制度它要想落实到位，其实还要市场和这个相关机构有一定的磨合时间，所以呢这里边呢还是这个我建议再等一等。但是如果您要着急买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您就赶紧买。但是呢它带来的这种变化呢，我觉得对于燃油车来讲呢是事故不再简单的按厘米判定，报告会写明受损部位是覆盖件还是结构件，维修工艺、修复后的安全状态、泡水火烧做分级标注，而且呢区分铅穿漏水这类轻微水痕和高风险泡水车之间的这种区别。对于新能源车来讲呢，它实际上报告强制包含三电专项鉴定，包括电池的健康度和这个电池安全隐患，这两项是分开要列明的。而且呢这次要读取电池它的这个底层数据，不再只靠车机屏幕的数据，而且呢全国它的这个鉴定评估的基准呢基本能够实现统一啊，实现跨平台跨地区检测报告互通啊，让大家的这种可比性呢更强了。但是呢客观来讲，我觉得新标准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二手车的信息不对称。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标准只是咱们的这个鉴定的技术基准，它解决的是呢怎么检测，然后呢这个车如何描述它的车况，这个是可以压缩啊车况隐瞒的空间，但车况如实披露交易履约还需要配套的监管、商家失信惩戒措施以及售后维权机制协同。所以呢就是标准落地啊，它配套释义文件会统一评估人员的操作口径，减少人为的鉴定偏差，大幅降低因鉴定标准模糊带来的纠纷，显著呢改善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但是不能完全杜绝主观造假、隐瞒历史记录这些行为，还需要我们的配套措施、惩戒措施以及维权措施啊、监管措施，大家一起去协同才能完成。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动态。北京时间9月21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女篮以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女篮，两连胜锁定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八强。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6: 首节，印尼女篮还在努力咬住与中国队之间的分差，中国女篮以19-13领先进入第二节。此后，中国女篮在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半场结束时，中国女篮以53-18大比分领先印尼女篮。下半场比赛已无悬念，中国女篮继续垫兵，12名球员都获得了登场机会。最终，中国女篮以110-41大胜印尼女篮。中国女篮两大中锋合力砍下了42分，张子宇贡献了22分5个篮板，刘雨桐砍下了20分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罗新玉得到了17分3个篮板6次助攻，陈明琳也有10分5个篮板进账。中国女篮在两场小组赛合计净胜134分，以 A 组头名晋级8强。赛后，王思雨称，中国女篮的目标不在于小组赛取胜多少分，而在于日后面对日韩等强队的表现。
7: 大家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小组赛无论是打第一场还是第二场，我们都是以最终的日韩为主要目标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剩多少分，我们还是要就是脚踏实地的以最后的两场比赛为主。
6: 中国男篮在小组赛表现强势，进入淘汰赛阶段则开始磕磕绊绊，并最终折戟半决赛。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表示，男篮的经验对女篮有借鉴的意义。
8: 男篮在我们前面其实打比赛给了我们很多的一种经验，我们也是会认真去考虑我们在预赛当中的顺利，不代表交叉赛啊、淘汰赛啊、包括半决赛啊等后面的比赛能打的。当然我们会希望我们的队员也能够吸取男篮的教训，对吧？预赛打好了不叫好，对吧？这个淘汰赛、半决赛，对吧？争取决赛，决赛打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6: 中国女篮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通过抽签确定，根据赛程，四分之一决赛将在9月24号进行。
2: 亚运会女排半决赛昨天上演焦点对决，中国女排战胜泰国队挺进决赛。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9: 在不到一个月前的亚锦赛和泰国队的对决中，中国女排2-3输给了对手，错失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亚运会的半决赛再次面对这个对手，尽管又是打满了5局，但这次笑到最后的是中国女排。本场比赛，中国队延续了小组赛的首发阵容，开场之后率先进入状态，吴梦洁、庄宇珊、王傲谦轮番得分，帮助球队一度取得11-7的领先。泰国队稳住阵脚，依靠多点进攻和后排防守不断追分，最终以25-23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中国女排迅速调整，进攻拦网持续。

0: 25-11 实现了反超。背水一战的泰国队放手一搏，双方在第四局再次陷入了拉锯战，中国队一度拿到赛点，却没有把握住关键分，泰国队乘胜追击，28-26险胜，扳平了大比分。决胜时刻，中国女排在攻防两端果断坚决，快速建立了10-1的领先优势，最终15-6锁定了胜利。赛后，中国队的二传张子萱说，
1: 泰国队他们防守很拼，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拼出来，然后呢在我传球上面要更加果断，然后包括攻手们下球的速度也要更加快，才能跟他们拼一下。
0: 今天中国队将在决赛中对

0: 争取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敢打敢拼，也冲击对手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新法人机构将会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的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
3: 日本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相关法案计划明年提交给国会。
2: 那么这个新法人机构和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或企业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4: 这个事情啊，说明呢，日本还是在进一步推进再军事化。它再军事化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内的再军事化，一个是呢对外的再军事化。那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呢，实际上呢是属于一个内外再军事化的这么一个桥梁。在内呢，它要统合防卫省、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呢，侧重于军工产品、军工企业、军工装备的这个研发；经济产业省呢，是督导这些企业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和生产，以及呢装备的利用。和防卫省呢，相互统合，然后呢由这个机构再联系国外的买家、国外的销售市场。所以呢这个机构是发挥了日本再军事化国内和国际中间桥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机构。
3: 日本政府试图设立新法人机构的举动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在野党认为这个新机构让人联想到二战前的日本兵工厂。那么这种说法准确吗？二战前的日本兵工厂是怎样的存在？周永生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4: 二战之前呢，日本的兵工厂当然规模很庞大了，主要是一些重工业企业来呢作为控股，然后下边呢有大量的分支工厂，供应呢日本国内的军事装备，供应呢他们海外对外侵略军队的军事装备。但是这样一个机构呢，我觉得在野党的批评呢还是有一些误差。它不可能和战前的兵工厂完全一样，它类似于呢像一个总的策划协调机构，它不是具体的研发机构，也不是具体的生产机构，它是一种呢协调机构。也就是说把日本现有的重工业的资源、军事工业的资源整合起来，那么呢和海外的市场进行衔接，和海外各个国家它的军事装备的需求相互衔接。所以呢它这个是属于一个调节和运作的机构，而不可能呢完全比拟于一个生产性的兵工厂这样的机构。日本的军火推销呢，它是有缺陷的。什么缺陷呢？一方面呢由防卫省，另外一方面呢由外务省，而这两个机构呢都没有很恰当的这样一个机构能够呢很游刃有余的对它的军工产品、军工设备进行海外的推销。所以呢它急需要成立这样一个呢新法人机构，作为呢一方面连接日本国内的军事研发企业、军工生产单位，另外一方面呢和国际市场相对接，和各个国家的需求相对接。而这样一个机构呢恰恰就弥补了现有防卫省在海外推销日本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信息和能力的不足，也弥补了外务省他并不是干军火推销的，但是他经常越界来帮助防卫省进行呢防务产品的和技术的推销，也有点呢不伦不类。而有了这样一个新成立的中介机构，就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整合外务省和防卫省现有的机构的能力及其呢现有机构功能的不足，而使呢日本它对外军事技术和军事产品的销售更加丝滑、更加顺畅，实现呢平衡的、无障碍的日本国内军工研发机构、军工生产单位 和海外销售市场和各国需求的广泛的衔接，精准的对接。
2: 日本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当中还列入了不少内容，包括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等大学等等。那么这套组合拳如果打出来，日本军工产业和防卫体系的定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周永生教授的解读。
4: 日本的军工产业和防卫体系会更加高效地运转起来，因为呢，这样一个机构成立以后，它一方面呢有专业的了解海外市场军工技术、军工产品需求的这样一个职能，然后呢，把这种需求反馈给日本大学和武器军事装备研发的机构相对接。同时呢，和这个日本重工业的兵工厂相衔接，这样呢，就能够更加有效的、顺畅的促进日本军事产品的对国际的出口、对世界的销售。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呢，像菲律宾、越南这样的国家肯定是非常欢迎的，他们非常想更多的引入和购进日本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但是对中国来说呢，很明显就是不利了。它的海外武器销售往往呢都是针对中国的，既有呢盈利的一面，也有呢让一些国家围堵中国和中国呢相抗衡的一面，所以呢对中国是不利的。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日元重回跌势，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愚。若愚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若愚，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加息之后，日元反而持续贬值了，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吧。
5: 好的，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央行加息往往会提振这个汇率啊，但是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它加息落地后，日元是持续的贬值啊，主要是有这个三点的原因。第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加息此前已经被这个市场是充分定价了，属于这个利好落地。第二点呢，是这个日本央行这次加息的政策效果是被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给完美对冲了。因为在这个日本央行加息的这个前两天，那美联储也是同步上调了25基点，那么美日双边它这个利差目前还是维持不变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全球主流的这个日元套息交易资金来说，这个低成本介入日元配置高收益美元资产的这个交易逻辑还是没有被打破的。那第三点原因呢，是藏在这个日本央行呢它的这个决议投票结构里。它这次加息决议是9名政策委员，其中有2名委员是投出了反对票。核心依据是由于这个核心通胀稍微站稳2%的一个政策目标。那2票的反对票也是大幅削弱了这个本次加息的这个鹰派的属性，也是压缩了后续持续紧缩的一个政策。

0: 加速的加息来应对贬值呢？对于日元未来的走势怎么看呢？
1: 日本央行它应该不会说再进一步的大幅加息或者快速去加息，它的这个核心规律主要是那个去规避市场踩踏的一个风险啊。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那个市场，当时这个惨剧还是历历在目的。当时日本央行只是这个加息了15基点，但是恰逢美国这个非农数据疲软，就直接触发了这个全球日元套息交易集中的一个平仓。那么短短3周的时候，那个美元对日元是从161暴跌到141附近，日经225指数也是单日重挫了12.4%，创下了日本股市史上最大的单日点数的一个跌幅啊，恐慌情绪也是蔓延的。目前呢，这个日元套息交易规模是远超当年的，投机性的投算是达到了2500亿美元，叠加这个日本养老金寿险公司的海外这个结构性的一个配置啊，整体投算规模可能高达了40000亿美元。一旦说这个日元是快速的升破150的一个关口，那么大规模平仓踩踏可能会再度的一个上演。同时呢，这个日元它也不会说就持续的贬值，它也存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下跌的红线。今年这个7月底的时候，日元是一度贬值到接近164，创下40年的一个新低。但日元持续贬值的话，是推高了它的这个进口能源和食品的一个成本。日本也是开启了这个98年以来首次联合干预啊。日本政府也是投入了15万亿的这个日元去入市去回本，所以呢，目前日元的话，150的关口是套息平仓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雷区，那么165的关口是输入型通胀的一个红线，那预计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操控空间可能会把日元给压缩在这个150到165之内区间震荡。
0: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美元对人民币报6.7021，欧元对人民币报7.6752，英镑对人民币报8.9551，加元对人民币报4.7750，澳元对人民币报4.7630。
0: 好的，非常感谢乔宇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贾蒙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宣布改元贞观。作为前太子李建成的旧部，魏征也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时刻。47岁的魏征经历半生乱世颠沛，被李世民纳入麾下，成为千古政臣的典范，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在中华书局的新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唐史学者赵帅奇从史籍缝隙中细密考证，勾勒出魏征64年的生命史、人物性格、人生功业与后世评价，并以魏征和唐太宗为镜，照见从隋唐乱世到贞观盛世的历史变迁。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赵帅奇，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魏征是的第二个主上就是唐的太子李建成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那既然魏征完成了宣抚山东啊那么多州，然后招降徐世绩的这个任务，回到了长安城之后，他就怎么就进了太子府，怎么就成了太子李建成的下属了呢？
1: 那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徐世绩虽然是投降了唐廷，但是他身边还有很多虎视眈眈的敌人嘛。当时在整个河北地区比较大的一个势力是窦建德，这个人其实也很传奇。他呢是一个纯粹的平民出身，但是他呢为人还很不错，非常有这个领袖气质，所以说在河北地带他当时经营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你一旦有一方势力，自然要扩张嘛，大家群雄逐鹿嘛，他就向南去拓边啊，不断的去打新的土地，就打到了李阳仓这里。李绩就徐世绩这个人呢，他其实我们历史上看他好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将，对不
0: 对？
1: 但是其实他打过很多的大败仗，这里边就其中就是一件，他就把这个李阳仓给丢了，他自己以及手底下这一干臣僚，包括魏征，全都一股脑被窦建德给俘虏了。
0: 就是魏征没有直接能回得了长安，
1: 对，他没有直接回去就被俘了，他还在窦建德的阵营里待了一年多，给他当了一年多的官。而且这个时候他做的什么官，就起居舍人，做史官，
0: 记录、
1: 对，在当时他可能已经接触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史料、也算是他人生职业生涯的一个积累吧。后来编隋书嘛、在当时他能就给窦建德当史官，这个过程就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结识了一个挺重要的人叫裴矩，这个人呢是隋代就很有名的一个大臣了。
0: 对，
1: 那后来呢窦建德势力被谁给消灭，就被李世民一战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割据势力。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要选择新出路，魏征和裴矩两个人就站出来说，你跟我走啊，对吧，他老本行就劝降嘛。本来我来这就是劝降的，之前劝了徐世绩，现在继续劝窦建德呀，你们剩下这些人没有好的出路，没关系，你跟我走，我们一起去投奔唐朝算了。这些人呢就欣然同意。这批人他们回到长安，那魏征和裴矩两个人关系可能是还不错，一起是进入到了太子的东宫啊。而且呢太子当时是高规格的去征辟的裴矩，因为裴矩他是隋朝的重臣嘛，之前就是很有名望，所以说呢我是这里面有个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他是捎带着啊，既然招了裴矩，那可能魏征是裴矩推荐的，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共事过，而且又一起是从河北投奔过来。那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可能是以这样的一种连带的关系一起进入了太子东宫。但是裴矩去世的就比较早，因为他当时他已经在隋朝，我们说他就是宰相就是大官，他年龄可能已经很大了。他不像魏征，魏征那个时候三十多岁还算青年嘛，裴矩那个时候应该六七十岁了，岁数比较大，所以说他去世的相对早。那魏征就继续留在这个东宫太子。
0: 那魏征在太子宫中主要担任什么职务呢？
1: 他当时呢给他封过一个官叫太子贤马，这个工作呢实际上也是从事一些比如说典籍整理，他偏文职啊、是在太子东宫里边有个小型的这种图书机构，类似图书馆，这个官职是安插在这个机构里的，但实际上呢 当时没有那么多时间舞文弄墨嘛。你既然进了太子东宫，其实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怎么帮太子赢得这个夺嫡大战，怎么让他成为未来的君主。
2: 对，那么这时候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随着外面的矛盾一个一个的消灭，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了。那么就迎来了一个影响，就是一直到现在哈，
1: 对，
2: 都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事件是玄武门之变。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的好几年，实际上这个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这关系已经非常的紧张了。
1: 是的，是的。
2: 那这时候魏征他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有没有劝过李建成说你要想办法赶紧除掉秦王啊，这可是一个大祸呀。魏征当时有没有给李建成出谋划策过？
1: 这个应该是有的，因为后来我们说玄武门之变，最后尘埃落定之后嘛，李世民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魏征叫过来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不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是他造成的，他觉得说是你们这些人在中间离间我们兄弟，我们哥俩我们才会这个兵戎相见的。那魏征就非常勇敢地回了他一句，说如果不是太子不听我的话，他也没有今日之祸。如果他当时听了我的那些劝告啊，现在赢的早是我们了。这个话其实说出来是挺需要勇气的。我们说这个讨论魏征这个人，他有不同的属性嘛。一方面他有些时候他会有一些心计啊，会婉转的处理问题，有些时候他是很有勇气的。因为毕竟我们说一个谏臣，你再怎么样你面对皇帝那种龙威，你敢去说他的不对，肯定是很需要勇气的嘛。哪怕你的方法方式可能很委婉啊，你觉得自己有把握，但是再有把握那个皇帝啊，他万一一生气你就完蛋了。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他还是很有勇气的。他就直接跟这个李世民说，如果不是这个他当时不听我的话，现在赢的是我们，完蛋的是你。这个话说出来，李世民当然没有生他的气，就最后说说算了，你们这些人呢我另有安排，我不诛杀你们。但是我们就能够看到，实际上魏征之前是给他出了很多的谋划的。
2: 而且李建成
1: 对比较有名的一次他的作为，实际上是和太子去打仗有关系。因为我们说之前的时候那些仗都是李世民去打的，
2: 对，
1: 所以说后来李渊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你这个二儿子什么仗都打得赢，然后其他人都黯然失色，那怎么办啊，将来让谁继承啊。所以说他其实有意识的后来就慢慢的不让李世民去打仗了，就说你就放一放，让大哥让李建成或者让齐王李元吉多出去带带兵啊，分散一下你这个功劳，让大家都相对平衡一点。但是呢就有一场比较重要的战役，开始是让李元吉去，李元吉好像也没打赢。那后来呢说那李世民去吧，那李世民打赢了啊，就打这个河北的刘黑闼。刘黑闼这个人呢，他原来是窦建德的旧部，窦建德被唐廷一刀杀了，那这个河北这些人就很生气，就坐不住了，说我们跟你们根本没有什么仇怨，曾经我们这个窦王俘虏你们的那些王公大臣，什么公主啊，甚至家眷，我们都是好好的供着，后来还给你们送回去，结果呢你们把我们窦王俘虏了，二话不说就给杀了。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他们就又造反了，就打得很火热。那开始是派了李世民去，是把刘黑闼给击败了，把他的军队也打散了。那刘黑闼呢就跑到北边，跑到突厥的境内去，依附于这个草原民族。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得胜还朝了，刘黑闼呢没过多久他又回去了，刘黑闼人还活着，
2: 矛盾没解决。
1: 对，这个本质问题是双方的矛盾冲突，你对河北的安置，你对这个地方施以这个太高的威压，导致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地接受你唐朝的统治。那这个过程中，这个魏征作为谋士，他就和李建成有一番对话。他就讲说这个问题呢是唐朝的做法不良导致的，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症结，你真正想要解决呢还是要安抚他们。他就劝这个李建成说你应该去接这个任务，咱们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李建成就向皇帝申请说，我可以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李渊就顺水推舟，好啊，那让太子去打这个仗吧。这件事情他们完成的就很漂亮。太子到了河北之后，真的就依从这个魏征的一些计策，很顺利的是收复了很多领土，而且当时就说把这些人放掉，抓获的这些将士让他们回去宣传我们唐朝的优待。
2: 所以说李建成也没有是后面的唐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么的，
1: 不能说他是一个，
2: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您的观点哈，因为在这个史书当中谈到玄武门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啊，这个

0: 欧兵相见的时候，李渊居然和裴寂等重臣在太野池划船。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等到尉迟敬德身披铠甲，一身是血，来到这个太野池边上跟皇帝禀报，李渊才惊觉。
1: 对对对。
0: 说这个哦，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1: 是。
0: 但是您在通过您书中的分析说，这是不太可能的。
1: 对， 对， 对。
0: 这是不现实的。
1: 是。
0: 您跟大家说一说您的理由，以及呢您做出的对于玄武门之变的您的这个判断到底是什么。
1: 好的好的，那玄武门之变这个问题就是太脍炙人口了，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反复的去讨论，反复的去研究，而且今年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点，今年是玄武门之变1400周年。我们传统当中的一个认识，实际上是谁想要去展示给我们，就是李世民。李世民这个君主和别人不一样，他非常重视国史是里边怎么记载他，他好几次想要去观看，想要去这个看实录、看起居注、看国史，说看看到底历史上怎么记载我。有的大臣跟他说不行，说国君不观国史，这是传统啊，古代这自古以来的传统啊，你做好做坏我们自然会记载，你不用操心。然后他呢就不死心，后来又有一次他找到谁呢，就最忠诚他这个房玄龄。他说呢，说你啊，你变通一下，你这些什么起居注那些原始材料不许给我看，那你编一部这个国史出来，你编个实录之类的，就把它改编一下给我看不就得了吗？房玄龄他没办法，就给他编出来了。他就专门翻到这一天，他最关心这件事情。他翻完之后呢，就说说你们呀，对这件事情记得呀太含糊了。可能就是说这一天，哎，太子跟齐王造反，然后被我们诛杀了啊，天下这个有了新太子。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一笔带过。但是李世民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看完之后说说你们记得太含糊了，说这件事情啊没有你们想那么不堪，我是一个类似于周公一样的形象，就周公历史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平定三监之乱嘛，消灭了自己这个亲兄弟什么管叔、蔡叔，但是大家不批判周公啊，觉得周公是再造周朝的一个英雄豪杰，那今天我做的事情和周公一样，你们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含糊其辞，咱们就把这件事情光明正大的讲出来就好了嘛。所以说后来我们看不管是正史还是资治通鉴最后总结的版本，对于这一天的事情特别的详细，详细到甚至会令人觉得有些诧异，为什么这么一个久远的事情简直就像一个给大家写好的一个电影剧本一样，你完全可以照着这个一幕一幕的去拍，甚至里面都有分镜。我就觉得说不对，这件事情他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他但凡是想把这件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你，甚至里边有一些他不光彩的地方，他一定是想要去掩盖一些更不光彩的地方。那这里面我就觉得一个症结就是李渊的存在，就像之前那个李老师您说的，他怎么可能作为一个皇帝，一个杀伐果断一生征战的皇帝，会对这么多事情无动于衷呢？他就去划船，
0: 而且当时李渊并没有大权旁落。
1: 对呀，
0: 他牢牢地掌握着政权，
1: 这里边所以说我觉得就有问题，就会去找一些蛛丝马迹，就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的节点，就会说哎，这些人都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那最后实现这个玄武门之变射杀两个就是太子和齐王的是李世民自己和身边的几个最得力的功臣，那就那么十几个人，这个玄武门是有一支禁军，那这些人做的事情呢也不是去帮李世民杀人，而是抗击太子和齐王的那些军队，因为他们发现主子出事了，就派人来攻击这个北门，那这些人就负责守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死伤。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以他们的立场，他们是守卫皇宫的禁军，你谁来打我不都得跟他们打仗吗？哪怕你今天带兵打过来是秦王的人，我也得跟你拼啊。所以说他们只是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那这里面就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李世民有一支死士800人的一支队伍，是记载在《尉迟敬德传》里面，就说说今天800人我们都入宫了，这800人其实就是先入了秦王的那个秦王府，当时实际上一个宫叫弘毅宫，它是当时的太极宫西北角的一个小小宫殿。那这部分人去干了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前进去先把李渊身边的这些人物给控制起来。那当时的皇帝在哪儿呢？但李老师您也说了，他在这个水上啊，当时实际上那个地方叫做海池，还是几片小小的湖泊啊，肯定达不到海嘛，就夸张嘛。那这个海池附近实际上呢就也会有一些宫殿嘛，那那天早上他们这几个人来到宫里实际上是要对峙，因为前一天这个李世民啊就向皇帝举报说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说有这样的一番事情，那皇帝就说那好吧，明天早上咱们大家一起来开会。 那开会就选择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在海池旁边选了一个地方，因为史料中其实有记载说太子和齐王进了太极宫，就进了北门之后走着走着、嗯、走到这个一个地方就是临湖殿附近，突然发现不对，拔马就跑、
0: 嗯，
1: 说为什么突然没头没脑的走到临湖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联想到后边李渊是在海池上泛舟，他其实那个时候时间应该是被控制到，那这个临湖殿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预定要开会的一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个会议场所，一个小的偏殿嘛，因为这个家丑不可外扬嘛，你这个父子对峙不可能搞到外面去开朝会啊，所以说在后宫中找个偏殿这个事情就很合适，但是这个殿可能是就被李世民的死士啊提前把这个地方控制起来了。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分两步走，第一就是首先这个殿里里外外全都换成我们的人，然后把皇帝移到这个海池中，让他不要干涉我们后边的举动，他肯定不想说我直接弑父嘛，不能把直接把皇帝杀掉，这个太大逆不道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边布置好了之后，他最开始的选择应该是等太子和齐王两个人进来开会，你一走进来周边的人一拥而上，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把它控制起来，这个政变就完成了。你要杀要剐就是听凭他们了嘛。结果呢这两个人也不是吃素的。人家打过仗啊，本来这个节骨眼大家就很警惕，可能就看到这个临湖殿附近情况不对，这个人可能不认识。以前是这个张三，今天怎么换成李四了？这个脸上怎么有血呀、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就触动了他们的神经。而且是齐王李元吉先发现不对，拔马就跑，两个人说我们要跑，我们赶紧回到我们能够控制的地方去，因为齐王实际上当时他也住在这个太极宫中，他有一个自己的偏殿、南边一点叫武德殿，就说呢说我回到那儿去，那是我们的人，哎，我们就跑掉了。在这个过程中一扭头看到了谁呢？看到了秦王李世民，看到了尉迟敬德这伙人，所以说我就有一个猜想，实际上这一波人呢，他们实际上的执行的任务是一个 B 计划，就是如果一切顺利、这个不动刀兵的政变就在临湖殿里就完成了，但是如果他们往回跑呢，我们就截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当时史书中就有记载，这些记载我们说李世民想留给我们的非常的详细，详细到了已经把每个人的这个心理描写都描写出来了，他一定想掩盖点什么嘛。当时说李元吉紧张到没有办法把弓拉开，但是李世民一句话不说，张弓搭箭，一箭就把李建成射死啊！李建成连这个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一句话也没有，没有遗言，一箭毙命就离开人世了。最大的对手解决了，但是李世民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也紧张，他出了一个什么事呢？他控制不住自己的马了，这个连人带马是摔进了可能是那种灌木丛里，掉到马来了。那李元吉发现了，他也冲过来，他拉不开弓，不会射箭了，他就用这个弓弦想要把自己的哥哥勒死。这个时候是尉迟敬德过来，好像也是一箭也把李元吉给杀掉了，两个人都死掉了。这个过程写得很详细，但是有一些过程就隐藏掉了，他就不讲。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李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他无论他做多么血腥的事情，我们说古代对于这些人的要求都有一些最低的底线，就是你不能对君父下手、你要说你弑父或者弑君、那这个就是最糟糕的罪责，所以说他肯定是不希望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所以整个李渊在这个过程中就显得非常的突兀，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外面都打成那个样子了，他在那划船。那最后呢尉迟敬德来汇报结果，他就说那好吧，本来呢我就想让李世民来接天下，现在就既然你都评判了，那接下来你做太子吧。这个过程明显就是有一些这个修饰的痕迹。
0: 没错没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我们热热闹闹的讲了这么多玄武门之变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魏征，
1: 是的，
0: 是吧？那玄武门之变在这个宫里面，太极宫里打得热火朝天呢、魏征在干嘛呢？
1: 这个过程呢，我是尝试的做了一点点补充
0: 啊，
1: 因为呢，当时那一天早上的会议其实是有两个议题，一方面呢是要对峙，要向皇帝汇报说我们没有做所谓的那些事情。那在古代有一个说法，就是你诬告别人，你是要反做的。就是你诬告别人一个罪状，实际上呢他没有做这件事情，那反过来你要承担你所诬告这个事情的罪责 啊，所以说作为这个太子，他完全可以反过来说你李世民，你居心叵测，你居然诬告我这么不堪的事情，不好意思，我也要让你，你也要吃这样的罪过，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突厥来犯，说北边有这个敌人，当时他们就讨论说让李元吉去做这个主帅，这个过程中呢要把秦王身边这些能征善战的武将全都带上，让他做光杆司令，而且还要想要在欢送宴会上，这个鉴别的宴会上直接把李世民杀掉，这个过程我们说可能是太子东宫中大家的谋划。所以说那天早上我尝试去想象去还原这些臣僚送太子出门的时候，一定是叮嘱他你要说什么话，他们肯定绝对不会想到说出居然在这个皇宫中，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李世民居然敢这样孤注一掷，因为之前大家玩的还是讲一点点道理的，没想到他玩这个阴的呀，这个事情有点太出乎这些人的意料了。
0: 所以这一天啊，玄武门之变这一天对于魏征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1: 是的是的。
0: 突然之间啊，就用我们网友的话说哈，就是说人还在上班，结果半天老板不见了。
1: 对，当时呢手底下的那些武将们说不行，我们要去拼命啊，我们要殊死一搏，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但是这些文臣没有什么记载，应该就是傻眼了，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了。你这个人头都落地了，你还争那些有什么用呢？你还想要去重新去打，还能怎么样呢？无力回天。
0: 这时候对于魏征来讲，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哈，这个忠臣不是二主。
1: 对对对。
0: 那魏征前面跟了李密，后来又投诚了大唐，
1: 是，
0: 然后又在这个太子的门下一直当太子贤马，
1: 是
0: 啊，给太子出了很多主意。那按理说应该是太子一党，后来就是尹太子一党。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最后其实还是辅佐了李世民，
1: 是的，是的，
0: 跟李世民共同造就了整个贞观之治。那魏征这个时候他的选择，难道他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思想上的、行为上的这样的一些斗争，就成为了李世民的臣子了吗？在太子这儿干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要做一些什么，或者表达自己对于这个李建成太子的忠诚吗？
1: 这个其实也确实有一条材料，我觉得非常的宝贵，能够看出魏征他是怎么心里面想这个忠诚的问题的。就是在他最后终于成为新太子李世民的手下的时候，李世民给他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让他又一次去出使河北，而他这一生和他的老家离不开了。当时呢为什么要再一次去呢？就是完成一项任务，说天下现在啊，我们这个两党的争斗现在结束了。地方上呢有很多人呢是怀着这个有点公报私仇的意思，比如说原来是秦王一党的人，就顺着这个事把他的同僚太子党的人给咔嚓了。那这样子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是很混乱的嘛。本来大家你说你各有立场，但是大家都是大唐的臣子，现在我这个夺位玄武门之变已经胜利了，那你们这些人就好好的做自己的官吧，也别抱着之前那些成见了嘛。那作为这个李世民，他有一些胸怀嘛，他肯定是希望从此以后大家就忘记这件事情，你们就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因为你对方是原来的对手，你现在公报私仇。但是地方上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派魏征说你去到河北去给大家宣谕啊，说我现在的新政策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些东西了，你们就好好的做官，以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那魏征接着这个重要的任务，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知遇之恩嘛，就是曾经我是你的对手，现在你居然派我去做这么重要的任务。他走在路上就碰到了一辆囚车，这囚车里面俩人，一个是曾经的太子党，一个是曾经的齐王党，就是被地方上的这个当官的给抓起来了，想要送到长安去听凭李世民发落。那这个一下子这不就撞到魏征的枪口上了吗？魏征就说我来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呀，马上放人。但其实他这个事情是有那么一点点越权的呀，因为他是个使者，他本职工作是你传达君主的指示，你是把这个信送到，或者是说你念一下。但是呢他居然直接放人，把人家囚车给撇开了，把人家放掉了。身边就有人劝他说你能这么做吗？你这么做小心给你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哦，你这个现在你的身份还很尴尬。这个时候魏征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说这个秦王李世民他以国事遇我，我要以国事报之。这个话很有意思，他重复的其实是谁的话呢？魏征是用了一个典故，他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刺客叫豫让。
0: 豫让。
1: 豫让这个人呢，他很有意思啊。他在当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时代背景？是个三家分晋的那个时代背景。 那三家分晋，我们说原来其实不是三家，是六家。
0: 嗯，
1: 除了这个韩赵魏之外，还有这个范家、中行家，还有智家。
0: 嗯，
1: 这六家呢，
0: 哦、对对对
1: 都是晋国的六卿，彼此之间不相上下。那先是这个智家一家独大，他灭了这个范家、中行家。
0: 嗯，
1: 这个豫让曾经其实是范家、中行家的大臣，然后呢，他就投奔了智伯，他就跟了智伯了。
0: 嗯，
1: 那后来智伯又被赵襄子给灭了。
0: 嗯，
1: 赵家又灭了智家，那。这个时候豫让坐不住了，他就三番五次的要刺杀赵襄子，要给他的曾经这个主公报仇、
0: 嗯、
1: 那有一次就被赵襄子给抓住了，赵襄子就很不解，就问他说，你这个人你也换了这么多家主公，你原来这个你是范家、中行家的人，他们也被智伯灭了，你怎么不替他们两家报仇，然后现在我灭了智伯，你非要替智伯报仇呢、
0: 嗯、
1: 这些人有啥区别呀，对吧，大家都是你争我斗的，你就好好跟着我干不行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豫让就说了这句话，说范氏、中行氏他们是以众人御我，什么意思，就是把我当成路人甲乙丙丁，
0: 嗯，
1: 只是把我当成他手底下那么多的人的其中一个，那我自然也就对他就那么回事啊，他没把我太当回事，我就不用太把他当回事，但是智伯是以国事于我，是把我当成国家栋梁一样，把我当成他手底下数一数二的人来对待的、
0: 嗯、
1: 现在他这个被你们干掉了，我就要以这样的一个国事的身份，我就要去替他报仇，所以说呢、
0: 嗯、
1: 最后他当然他报仇失败了，自杀了，那千百年后的魏征重复这样一段话，实际上我们会觉得他心里一定是有思考过，我和豫让是不是一样的人呢，啊，豫让是那样的一个处境、
0: 嗯，
1: 他最后呢是选择了以谁啊，以智伯作为他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公，那我经过这么一番周折，现在这个李世民对我这么好，他愿意、
0: 嗯、
1: 这个推心置腹的任用我，而且之前还有一段记载说他这个李世民呢、啊、发现魏征才干之后，把他叫进卧室里，两个人彻夜的长谈
0: 啊，对对对、
1: 先聊了不知道多少个夜晚、然后呢两个人互相推心置腹，非常的有共鸣，那魏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是发现了原来李世民是他的这个真命天子啊、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心里有想说，原来哦，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终于成了一个国士、
0: 嗯、
1: 那我还就要以这个国士的态度来报答他、
0: 哎、
1: 那我们就会看到他对于忠诚的概念、嗯、再加上他以一个纵横之势、纵横之学的过往，我们就会发现可能他有一点带入那个时代，我们说春秋战国时代、
0: 嗯、
1: 大家对忠诚的概念就是相对是相对灵活的嘛，
0: 嗯、
1: 你今天给这个国家做丞相、嗯、明天可能到那个国家去，是实际上就是你知遇我，我报答你啊，有点像韩非子讲的那个什么呢，就是陈时君禄啊，就是你们之间我们是雇佣关系，他很现代化他这个理论，就是实际上哪有什么恩啊，哪有什么忠不忠啊，你臣子给国君就是打工，那国君给臣子就是俸禄，就是雇佣关系，不要去想象说你某个大臣会跟这个君主尽忠，你应该是用各种法术士啊，用那些东西来让他去听命于你，而不是说你期待于他跟你有感情。当然他这个又另一个极端，法家的另一个极端了，那魏征呢，他肯定那些话什么忠臣不识二主啊，这些东西大家听肯定都是听在耳朵里，大家都心里也懂，但是那个时间点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的纯粹，你要、
0: 嗯。

0: 说，因为您在书中其实还对魏征的评价，
1: 是
0: 因为魏征身后之事啊，其实对于魏征的评价，在不同的时代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是的，是
0: 啊，在您这本书的引子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啊，就是讲到这个当时二程之一的程颐和这个司马光啊有过对话，就是对于魏征的评价啊。那么到底咱们也简单的梳理一下，后世对于魏征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评价？您对于就是魏征从这本书里面讲的核心，对于魏征的评价又更倾向于哪方面？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那开头的这个引子呢，就是讲了后世的一个评价的冲突嘛。当时程颐，主要非常有名的道学家程颐和司马光两个人的一番辩论。程颐当时的立场就是什么？他以一个道学家、理学家的立场嘛，是道德之上。他重点抓的就是太子李建成的这个点，他没有过多的去追溯他过往还试了几个主人，那个过程他就不说了，他就把重点放在秦王和太子的这一场争斗上。他就说他，你原来是东宫的臣僚，结果呢太子死了，你转头就投到秦王那儿去了，那你这不是罪过是什么呀？你就是一个罪人。那司马光的见解呢就不太一样，他就觉得说没有必要这样去苛责。他觉得呢，这个人呢，他其实在太宗一朝上做了那么多的贡献，能够是一个忠诚事主的这样的一个人了。那这两个冲突，我们说就一个是很理想主义，一个是很现实主义嘛，这就代表了两个比较主要的立场。那后世其实反反复复也就是这两种思路。那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这种后一种立场，还是觉得说他呀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大臣。他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对于这个政权对于这个君主，也许他没有说做到那种纯臣的状态啊。之前的那个李建成倒了，他没有去殉葬啊，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天下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一种这种

0: 也会有很多的冲突，但是他还是做到说坚持，然后你既然定下了这个调子，我就帮你稳住、啊、帮你回归这个正轨、我们把这个国家真正去治理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个人生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如果说他就那么的跟随太子李介成而去了，我们就会少一个这样的故事，少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嘛，其实损失还是挺大的、
1: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帅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各位朋友们介绍了这本书哈，这个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当中的魏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

0: 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要说眼瞅着放假的日子好像又近了一些啊！
2: 哎，这周五咱就要迎来中秋节了。
1: 对，先中秋，再十一国庆长假。其实今天一大早路过天安门广场的市民会惊喜的发现，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了。
2: 太期待了！
1: 哎，阳光倾泻在天安门广场上，巨型的花篮高大鲜艳，引得很多市民游客啊纷纷拍照留念。花篮里边插着像牡丹、月季、水仙、梅花这些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这些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那篮体南边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边呢写的是欢度国庆1949至2026。
2: 其实每年的国庆节，大家都特别关注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型花篮究竟长什么样。
1: 哎，
2: 而且前两天我去做另外一个直播的时候，发现咱们天安门广场每年那个花篮的造型啊，都被做成了文创冰箱贴。
1: 真的吗？
2: 非常想要拥有一个。
1: 哎呀，反正好几天前啊，花果呢其实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了哈，还有一部分构件在场外加工完成。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工程师主要是进行吊装和拼接。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上百名吊装工人、还有花艺师、电气工程师这些技术保障团队和管理人员进场。
2: 哎，辛苦辛苦！
1: 吊装作业的各项环节紧张有序，

0: 该离开了。
1: 什么样的生活是迎来的？
0: 等我解释，这不就要解释吗？李凯老师，刚才您不是和大家说吗？我们迎来了2026年国庆的巨型花篮，祝福祖国，是吧？这算是迎来，马上要过国庆节了。送往是什么呢？您知道吗？前两天9月21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1点，伴随着108路、111路无轨电车末班车驶出崇文门公交场站，这处陪伴了乘客朋友数十年的公交总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和大家告别了。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很唏嘘，因为这个崇文门公交场站我太熟悉了，就是打小我可能有印象当中在幼儿园前就在111路总站坐公交车。
0: 那您昨天晚上真应该去送一送崇文门公交场站。
1: 您想想，当年坐111，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北京飘着大雪。
0: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
1: 我都没你这歌词说的那样啊，然后家里人带着从这111这坐公交车。
0: 那都是小时候的回忆了。
1: 去哪儿啊？我往动物园。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多市民朋友和李凯老师差不多都很怀念呀。在昨天晚上的末班车发出之前，不少市民朋友真到现场了。大家带着手机一举起来，哎，记录下末班车驶离的那个历史瞬间，也陪伴着崇文门公交场站走过最后一程。公交停驶之后，工作人员把站里的公交线路站牌给锯下来，为这座大家熟悉的公交场站也写下了一个圆满的句点。要说崇文门公交场站位于崇文门三角地东南侧，从1959年崇文门城楼边的临时起点到1965年迁到现址，这座公交场站可以说见证了北京无轨电车60多载岁月。记者注意到啊，根据今年2月份发布的2026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崇文门公交场站计划完成功能外迁。为了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的腾退，根据咱北京市交通委前期对公交线路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从今年的9月2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调整108路和111路。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调整线路之后有什么变化呀，也跟大家说一说。这次调整之后，108路、111路两条无轨电车的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同时呢会取消现有的崇文门站的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朋友，您可以改到崇文门内这一站去乘车啊。
1: 多少有一些唏嘘，可能习惯还得慢慢适应啊。所以对于北京这样的一座城市，哎呀，崇文门我真的非常熟悉，但是已经跟我小的时候印象完全不一样了。
0: 这城市的变化也非常快嘛。
1: 你比如说像崇文门的，就刚才说的崇文门公交场站，对面的崇文门菜市场，然后我所熟悉的周边的一些饭馆，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些变化。
0: 是是是，这对于老北京人肯定还是非常有感情，
1: 是是是，
0: 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北京人可能能够互动的更踊跃一个。当然我们这个地名不光是局限在北京啊，就是北京的门那么多，您最熟悉哪个？
0: 哎，里九外七皇城寺。
1: 但是说好了啊，百字征文，您别报地名，您把这每折里九外七皇城寺我挨个写一遍。得讲讲故事。
0: 可以可以，讲讲您和这个地点发生过怎样的过往，在这儿留下了怎样的青春故事，有什么难忘的回忆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像前段时间美哲最爱跑的故宫
0: 啊，故宫，
1: 哎，故宫里边有好多门，
0: 神武门，东华门，
1: 其中有一个地儿美哲抬头仰望摸着自己的后脖子
0: 啊。故宫里有一门，我要抬头仰望摸后梗子，后脖梗子，为什么呀？
1: 午门。
0: 那您说的这俩字儿的时候，我还真是下意识抬手摸了摸，我脖子上有几个脑袋够您砍呀？
1: 反正甭管怎么说，你这起码得有个故事是吧？
0: 行行行，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更觉得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生活真幸福啊。
1: 美哲从午门在那儿开始扭头奔了菜市口。
0: 行行，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
0: 看我点好。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门那么多，您最熟悉的百字小作文哈，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起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不落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接下来啊，中秋临近啊，京城的月饼消费市场热度攀升。走进永辉超市西铁营万达广场店，烘焙区最显眼的柜台摆满了散装的月饼。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散装多切块哈，像蜜酥月饼4.5块一块，果馅月饼5.5块一块。散装老式月饼每斤19.8块，
3: 反正您爱吃什么样的味儿，咱可以随便挑挑。
2: 没错，顾客呀可以自由挑选不同口味，装入塑料袋或者是塑料盒，选购满6块也可以简易用那个红纸盒打个包。市民王先生挑选了2块老式月饼，店员现场称重打包。
3: 我估计王先生也就是自个儿包括家人吃2块得了，
2: 自用是吧。王先生就说，现在呀买月饼主要是自己吃，
3: 你瞧
2: 没必要为那花里胡哨的包装多花钱。这种老式月饼是小时候的味道，每次买个2-3块回家当茶点，随买随吃。
3: 给王先生点个赞，不知道人家是不是昨天也听咱们节目了。昨天不是也请了一位专家啊，这聊了聊怎么吃月饼更健康。人说不建议当早饭，也不建议当晚饭，建议在白天2餐之间咱当个小茶点。
2: 没错，
3: 可以配点蛋茶或者配水，咱那个稍微吃2口尝尝味儿，这就更健康一些。
2: 那河马先生龙湖天街丽泽店的主要通道货架上，单块简装月饼占据了醒目的位置，既有盒马自有品牌产品，也有像北京稻香村啊这些老字号。记者一看啊，多数单品单价在10块钱以内，像双黄莲蓉月饼，传统5仁月饼略贵一点点，15块钱一块。货架旁边拣货员正根据线上订单拣货。拣货员说，这笔订单呢，顾客下单了2块豆沙月饼，临近中秋节，这种月饼啊简装的才卖得更好。
3: 现在朋友们还真是不特别青睐那种繁复的华贵的包装。
2: 那是啊，店内现烤月饼专区同样吸引着不少消费者驻足。现烤月饼采用透明塑料盒分装，分为2块装、4块装、6块装等多种规格。那售价，这个售货员介绍说，现烤产品啊新鲜度更高，小份包装格外受欢迎。
3: 但是咱话分两头说，您要是说就自个儿或者自个儿家里人吃，他就拿一个塑料袋兜着也没关系。但如果咱真是中秋节走过亲戚什么的，也得稍稍啊，你得弄个盒给它装一装。
2: 稍微弄个礼盒，
3: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礼盒也跟过去不一样了，散装简装月饼占据 C 位的同时，月饼礼盒其实也在瘦身。在北京商超啊，今年的月饼礼盒普遍采用的是纸盒、普通铁盒等轻量化包装，像什么过去那个实木的、黄花梨的、紫檀的、金属豪华的，这些都见不着了。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关注点也从礼盒的档次、外观转向月饼本身的口感、新鲜度和性价比。那物美超市工作人员跟记者说，今年月饼礼盒消费向亲民价位集中，100到150元档位是销售主力，其次呢是150到200元档位，3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明显遇冷。今年供应商的高端礼盒备货量也下降了，我们最贵的一款月饼礼盒在400元以内，最贵最贵哈，400块钱以内，
3: 已经是在这儿能买到最贵的月饼了。
2: 没错，永辉超市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多款主打健康口味月饼，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之上，优化配方，适配控糖人群、中老年群体、健身爱好者等细分消费群体。你算哪类？
3: 我算控糖人群吧。这健身爱好者我也不好意思自己这么标榜自己，中老年呢确实客观上再剩个几年吧。
2: 上市反正已经这么长时间啊，他们这些精准细分消费群体的销量持续走高。
3: 您属于哪种？
2: 我肯定算是中老年健身
3: 控
2: 糖。
3: 您3样全占了。
2: 对啊。
3: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
2: 哎呀，
3: 李开老师，
2: 你想说什么都行。我今天你说什么我都不跟你掰扯。
3: 哟，李开老师，您今天这么和蔼可亲呢？
2: 对对对，我
3: 今天行，你说说口味吧，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口味啊。
2: 物价上边，低糖荞麦5仁月饼，广式纯糖糖醇豆沙月饼，
3: 这一看都是低糖的。
2: 什么山姆推出了低糖奶黄金奶黄金桂味的双拼月饼，
3: 这秋天嘛，桂花是吧？
2: 金桂。那天我看那个咖啡是不是也有这个？ 口感。
3: 哪个牌啊？
2: 就是那星。
3: 星啊，我还没喝星呢，您请我喝个星吧。
2: 哎呀，
3: 择日不如撞日，就后天吧。
2: 反正啊，就是含糖醇配方呢，什么花香月啊、月饼礼盒啊，各家商超都在为自己的健康口味作为主打的卖点。
3: 嗯，
2: 那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健康管理已经贯穿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月饼作为传统时令产品，理应配备消费者核心需求。消费节令食品除了节日的仪式感属性，更需要贴合日常健康餐饮需求，产业创新升级是必然趋势哈。
3: 哎，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中秋节可以享受一份和家人的团圆，当然团圆当中少不了圆圆的月饼，这么多的创新口味，你知道那两天我还在电商平台看到他在推杂粮月饼，也是那种比较多纤维的，一看也是主打健康的，口味的选择越来越多了，咱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了，反而更加追逐健康了。
2: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啊，每年的时令节这个食品当中，节令这种食品像端午的粽子，这个中秋的月饼，然后这些都是建议大家适可而止，浅尝辄止。
3: 哎，这周五就是中秋节的假期了，当然我们大城小事依旧是
2: 直播
3: 、也欢迎大家，如果不出去玩的话，您在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
2: 没错，
3: 到时候咱们再在聊天室里晒晒您家买的月饼口味。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北京的门那么多，您最熟悉哪儿？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3: 在西城区红莲南路上有一庆丰包子铺，店里头的父母食堂匾额格外醒目。要说这儿啊，就是周边老年朋友的一个社区食堂了。下午2点钟，明明已经过了中午饭的点儿，店里依然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慢悠悠的用餐。和其他地方的庆丰包子铺门店不同，来红莲南路店的老

0: 占到40%以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养老助餐量在整个西城区都比较靠前，甚至连店员们也习惯了每天和咱们的老年朋友打交道。每次看到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过来，店员也总会主动迎上去问问老人，您是来买包子哈、您想要什么口味的包子，
1: 什么馅儿的，
0: 哎，是不是需要帮助啊。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在口味上，老年人最喜欢吃的包子还得是那老几样，猪肉大葱
1: 啊，
0: 猪肉荠菜，鲜虾菜心儿和素三鲜。其实这个和其他的那个包子铺门店啊没什么两样。那为什么就红莲南路这家店这么受欢迎呢？
1: 为什么他们家生意这么好呢？
0: 店长张胜凯说了，我们呀是一家社区店，做的就是服务。这么多老人喜欢来庆丰包子铺就餐，冲的不光是老字号的牌子，更多的其实是那份服务。张店长说，老年人来我们这儿，首先不用担心找错了钱。尽管养老助餐卡和电子支付已经相当的普遍了，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是习惯使现金，而且人家也有权利使现金啊。有一些老人岁数比较大了，记性也不太好，经常因为算不清账而发愁。比如说老人了，我现在

大风刮来的，你这要是算不清钱，有的时候在外边消费挺麻烦。在这家店啊，人店员会帮老人记账，让他们很放心。有几位老年朋友是店里的老主顾，每回结账的时候，干脆您知道就是信任到什么程度，把那个钱包一掏，直接给店员，您看多少钱您自个儿拿吧，你自个儿找吧。这要不是1000%的信任，他肯定不会这样，是不是？咱们再去东城区看一看。

0: 您就是您，你看外头干嘛呀？啊，这外边有什么过飞机了，还是过鸟了？切，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咱就说孙老人啊，孙小刚老人，人老人呢也来吃过几回，
1: 嗯，
0: 但是一般什么时候下馆子啊？无非是家庭聚个会，啊，宴请一下朋友这种比较重要、比较大的场合才来下馆子。他说，怎么也没想到，这么有名的馆子居然也推出老年餐啊！自从吃了一回翠华楼的老年餐，老人就成了这儿的常客，几乎每天都来。尤其让他不太敢想象的是，在这些套餐里还能吃到芙蓉鸡片、糟溜鱼片这些翠华楼的招牌菜。你看人这生活质量啊，我一个都没吃过。老人眉飞色舞地说道，瞧瞧瞧瞧，别处的老年餐也这个价钱，但这菜品跟这儿没法比呀。翠华楼的养老住餐瞄准了普惠，其实啊也不以盈利为目标，有15块钱、18块钱、20块钱三档套餐，每份餐食呢有荤有素有主食，价格听着是不是非常实惠？
1: 嗯，
0: 咱就拿招牌菜糟溜鱼片为例，一份您单点价格是128，但是老年餐的话，20块钱的套餐就能吃着，
1: 这差距有点大。
0: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菜量它不一样，就会不会是盒饭值，它就不会有那么一大盘子的量。哎，翠华楼银座店的店长唐新杰介绍，我们家呢全都是现炒现做，不用预制菜，原料供应可追溯，来保证食品的安全。东直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的主任彭超说，现在老字号做养老住餐，首先是食品安全有保障，咱老百姓也比较认可。而东城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从区级的层面啊，老字号们纷纷加入养老住餐，可以进一步扩充养老住餐的供给主体，丰富区域住餐服务网络。而从企业的层面来说，这也是老字号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份具体的行动。
1: 哎，我觉得老字号参加这养老住餐，那绝对是降维打击。
0: 我刚才也想到这四个字了，
1: 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品质肯定有保证
0: 啊，
1: 而且很多老人吃起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情怀。
0: 嗯，
1: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跟谁谁谁就吃过这家牌子的店，对吧？
0: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不能天天来。

0: 天晚上，我两个舅舅决定去故宫给第二天购票啊，先探探路，哎，去故宫旅游。回来之后，他们俩就开始吓唬我，说午门呢，地面都是红色的。吓得我第二天都不敢去故宫了。
1: 哎，那我觉得4335这位朋友应该跟我的年纪就是差不多吧，就应该是年龄比较相仿。你知道小朋友真的是不太惊吓，也特别信任大人的那种。因为从这留言我就想起来，今天有一同事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他们家孩子今年2岁左右，然后呢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小孩在装睡，然后他就学着网上经常戏弄小朋友的那个招式，冲他们家孩子试了一下，说所有睡着了的小朋友呢，在午睡的时候一定都会把手举起来，然后发现他们家小朋友默默在家把手举起来，小孩真的是说什么信什么。
0: 是，
1: 但估计后来人家还是特别顺利，特别开心的逛完了故宫。1528说最熟悉的还是大前门，还有正阳门的箭楼，也是北京雨燕的家。
0: 最熟悉的哪儿？
1: 前门。
0: 前门前面不能。

0: 没机会，就是他最乱的时候我还上学呢。
1: 哦，还没车。
0: 哎，等他那什么有车的时候啊，他说他要重建了。
1: 嗯，
0: 结果重建完了之后得还是开导航才能走。
1: 那你就是感恩有导航。
0: 哎哎哎，
1: 方便了很多司机朋友，也省了不少油钱，当然现在就省点电钱啊。
0: 嗯嗯，
1: 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像平平安安的每一天，应该就是一位新听友啊，说我在崇文门外住了30多年、
0: 哦、
1: 记得小的时候晚上顺着马道爬上城门楼上、
0: 嗯、
1: 还去乘凉呢。
0: 哎，

0: 是吗？
1: 是啊，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找这个小红书的网友算账了。
0: 哎、
1: 好不容易趁着放歌的时候，我查了查。
0: 孟九说，每天下班都路过德胜门，刚还看到德胜门箭楼北边小广场有人搭了个台子，不知道要表演什么的。
1: 哎，是不是中秋国庆要到了，各种文化演出也比较多。
0: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啊，坐公交车过了马甸往南走，看到德胜门的这个箭楼那个小窗户，有一个个小窗户，我就说，哎呀，终于进城了。
1: 哦，会是您觉得进入市区的一个标志？
0: 哎，那肯定的呀，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北京的门那么多，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啊，也和大家说一下，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1: 来说其他的事儿。午后的后海，刚才我看小妞也说的那个特熟，后海一带，待会儿再说啊。午后的后海，游人三三两两，沿着湖赏景，走累了怎么办呢？在树荫底下歇歇脚。作为游客集中的一个北京热门景区，沿街的商户门前啊，共享充电宝的机柜几乎随处可见。您要是说手机没电了，想借个充电宝，那还是比较方便的。记者通过小程序查看了三个充电宝品牌附近机柜的价格，发现后海景区主流的定价呢是每分钟一毛钱，那折合每小时就是6块钱。不过啊，也有少数的机柜存在着价格差异，比如有9分钱一分钟的，1毛2一分钟的，1毛5一分钟的，还有2块530分钟的，以及3块钱30分钟的。
0: 那这里边最贵的是哪个？
1: 那一定就是那个每小时6块钱的那个了。
0: 每小时6块钱最贵
1: 啊？
0: 那每分钟1毛5呢？
1: 每分钟1毛5啊？等会儿，这个那就是10分钟是1块5，1块5乘那就是9块钱一小时，那就是它最贵是吧？
0: 你这。你要不然说你就，
1: 我就要不刚才我说我去那个餐厅，我也算不过来账。哎呀，前门、和生汇、三里屯，这都是比较热门的商圈，人多。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发现啊，1毛钱每分钟同样是比较主流的价格。但是记者在商场6层的一家川菜馆子里发现了一台价格最低的充电宝的机柜，您知道这最便宜的怎么收费吗？
0: 怎么收费？
1: 每分钟只收您1分钱。
0: 哦，
1: 那10分钟才1毛钱，那1小时才6毛钱了，对吧？我没算错哈。那为什么这店定价这么优惠？

一家店铺同品牌的机柜价格却是每分钟收您一毛二。幸亏记者这采访的时候还多走了几家，要不都发现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价差。记者同样采访了地铁站内的几台充电宝机柜的运营情况，发现地铁站里头共享充电宝的价格往往更高。记者走访多个站厅，发现三大品牌机柜的普遍定价都是每分钟一毛五，折合每小时就是9块钱，这明显高于地面的商圈。对比2022年媒体的公开报道，当时啊，咱北京共享充电宝的普遍价格还停留在每个小时3-4块。现在有好多消费者在社交平台直呼，怎么共享充电宝它又贵了呀？记者咨询上述品牌的客服了解到，共享充电宝的计费规则是以借用充电宝时对机柜扫码显示的价格为准，所以不同的机柜价格可能会存在差异。也不止一家客服跟记者说啊，价格不是那些商户决定的，而是由区域的业务员或者代理商结合地段还有客流的情况综合制定。个别情况下如果商户有特殊的诉求，也可以协商来调整。但是咱普通的市民朋友大多都不了解一柜一架的定价规则，那我们都以为同一个品牌应该价格都是一样的。那扫码租借充电宝前也很少说，哎，我要多跑几个店，我多比比价。那碰到个别收费高的机柜，您啊就吃亏了。最实用的一个办法是可以利用好各个充电宝品牌的官方小程序，您通过定位功能就可以查看附近机柜的计价方式和具体位置了。所以在借之前不妨登录一下小程序查一查，如果能够就近找到更加便宜的机柜，也许就能省下来一笔钱。一些品牌小程序还会推荐优惠券，有需要的时候您也可以购买优惠券来使用。除了价格、充电速度之外，还有一个痛点啊，是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的，那就是借容易还太难了。还是回到后海，在后海的一家汉服旅拍的门店前，记者租了一台怪兽充电宝，是每分钟一毛钱。当设备使用完

0: 可借还点位。但记者找到这个鸡爪子店啊，却发现这个地址呢，它是一个炸酱面的档口。
1: 嗯，
0: 看来那个柠檬凤爪不是咒他啊，他是不是已经黄了，现在改卖炸酱面了？反正是
1: 没准炸酱面配凉菜，
0: 哦，
1: 是柠檬凤爪，
0: 那也有可能
1: 吧。
0: 总之呢，这个也没看到凤爪，也没看到怪兽充电宝的机柜。记者想，得，这又还不成了，咱一路向西步行，再接着走，接连遇到两处，要么机柜满仓，要么点位信息错误。一路碰壁之后，才在银锭桥东边的东华门小吃店的门口找到一个有空位的归还机柜。
1: 呦呦呦，东华门小吃店不在王府井那边了，怎么跑银锭桥去了呢？
0: 您这问我，你要不是请我吃两回，你也不用看窗外，哎，直视我的大眼睛。
1: 哎呀呀，
0: 真是！从记者开始寻找到成功的归还他这个充电宝，花了20分钟才还上。
1: 嗯嗯，
0: 归还难的行业痛点催生了一个服务，叫做有偿代还。后海一位街边商户跟记者说，如果遇到机柜满仓无法归还，要是着急的话，您可以找一人代您还。所谓代还，也就是付费找人扫码借出一台充电宝，把机柜腾出一个空位，帮着用户先在这儿插着还了。那您可能就说了，那他借出来那个充电宝怎么还呢？没关系，人家自个儿再去找，哪有地儿，人家慢慢找，也不着急。这位商户说12块钱就能找到一个代还的人员，但我自己很迟。

0: 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现在啊，手机因为字儿特别小，有的时候对一些老年人不太友好。有一些手机的 APP 啊，有长辈模式，
2: 或者叫关爱模式
1: 啊，甭管叫什么名儿吧，开了手机这个 APP 的长辈模式或者是关爱模式，使用者竟然遇到了这些不如不开的局面。
2: 嗯，
1: 比如说向北步行十米后右转，步行224米后右转，步行126米后左转，步行27米后左转，步行37米后到达目的地。
2: 我弱弱的问一句，这怕不是开了导航软件吗？
1: 对啊。看到导航软件上这样复杂的文字，导航就想找个厕所的孙大爷彻底晕了。
2: 等会儿这叫什么文字导航
1: 啊？
2: 你就别看文字，你就听语音呗。
1: 那这不行、
2: 啊。没有。
1: 哎呀，这个反正听不清楚啊。看这个字儿的时候，孙大爷特意给他下载，就是他们的家人给他

0: 完全背道而驰，导航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1: 呵，
0: 因为
1: 这个都走错了都不给提个醒，
0: 不像咱那个那个前方
1: 重新规划路线。
0: 哎、你录的吧、
1: 我一般都用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我一般都用那个比较柔媚的女生。
0: 哦、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您要是选择公共交通路线。到了需要步行的路段，连方向都不再提示，只给出步行多少多米的数字。除此之外呢，导航路线只能自选终点，起点默认是当前用户当前定位位置哈。用户不能自由选择起点规划其他路线，也没有历史搜索记录和固定目的地的设定。也就是说啊，即便是家这样的高频目的地，每一次搜索了这个线路都必须重新输入一下地址。
1: 明明这些长辈模式是为了适老化做改造、
0: 哎、
1: 是让大家用的更方便、
0: 嗯、
1: 怎么我开了之后不仅功能有大面积的缺失，而且这么不智能，这么不人性化呢、
0: 哎、是啊，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啊，外卖 APP 的长辈模式竟然过滤掉了一些优惠。记者在一些平台啊常规模式下选择了一家必胜客餐厅，菜单里边有多个优销优惠活动，然而记者切换长辈模式之后，菜单内的餐食几乎都是单品。
1: 嗯，
0: 性价比更高的套餐和买一送一的优惠啊活动都看不见，
1: 这谁能接受啊？
0: 啊，你不知道你不就接受了吗？
1: 嗯，
0: 对吧？有些事儿吧，你就是瞒着你。在麦当劳、西部马华等连锁餐厅当中，记者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西部马华清真牛肉面餐厅的骨汤牛肉拉面22块钱，而在常规模式之下，这个店提供多种套餐啊，超值套餐吧。
1: 嗯，
0: 其中一份骨汤牛肉拉面搭配鸡蛋、凉菜，然后酸奶饮品，一口价25.5块。
1: 就这种明显更优惠的套餐，在适老模式底下是没有的。
0: 哎，只让你22块选。
1: 嗯，
0: 那记者就此咨询了客服，对方解释了一下，长辈模式主要是为了方便年长用户使用，页面展示上做了简化，所以一些特定活动入口和餐这个套餐类型在展示上会有所不同。当然客服也表示，如果把这些优惠套餐也过滤掉了，确实不太合理，反而会让长辈们享受不到实惠。
1: 可不是，
0: 由此可见啊，部分 APP 的适老化改造还是半截工程，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1: 没错。
0: 那么根据今年1月份工信部披露的数据，已经有3092家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 APP 完成了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那记者测试的APP 当中都已经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且存在的问题也说明适老化不应该仅局限于满足增大字体、简化页面。如何对照规范，真正从满足需求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出发，让老年人敢用、会用、好用，才是适老化改造的应有之义。
1: 反正记者测试的这几个 APP， 我觉得适老化改造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理想，
0: 哎、
1: 甚至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明明我们应该是让老人更加的用着方便，结果这不仅不方便，而且还把一些原本特别有意义的功能给删掉了，
0: 特别像应付差。
1: 对，就是说啊，要做必须得做，那咱就做一个吧。至于它好不好使，能不能使，那跟我没关系。
0: 对啊，
1: 反正我也不用那老年模式。
0: 所以有的时候真得哈，人应有之义是让老人时时对付完事儿、
1: 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老人在使用这些软件的时候面临一些壁垒或者一些不方便，我觉得也可以向平台反映一下。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熟悉的北京的门那么多哈，最熟悉的门啊，有什么样的故事和经历，都可以下载。在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注意安全，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的门那么多哈、您最熟悉哪个，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4: 来说其他的事儿，要说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特别适合晒被子。家住石景山区古城街道长安云景二区的王大爷说起他们家小区之前的情形特别无奈、说早上想下楼活动活动，结果那个太空漫步机、这边这个双杠上边、全是被子，
3: 嗨，
4: 我想拉拉肩我都没地方站。
3: 人小区这个健身路径啊，当晒被场、
4: 小区居民从2023年开始陆续入住，其实刚开始啊出来晒被子的人并不多，但是自从今年夏天开始，小区部分居民把公共健身器材和树木就当成了露天晾衣场，什么被子、床单、衣服一挂就是一整天，侵占了大家共有的健身空间。物业多次张贴过温馨提示，但是收效甚微。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破窗效应，就是其他人一看，哎，他们家出来晒被子，那把明天趁太阳好把咱们家被子也拿出来晒晒，
3: 你瞧瞧。
4: 所以大家呢就把那双杠上啊什么各种太空漫步机上全都是自家的衣物啊。了解到这样情况之后，建兴街社区也主动介入，联动物业强化管控，调整监控视角，来实现健身区域的全覆盖，加大了上午9点之前的巡查力度，上午9点到下午5点则派人值守健身区域，耐心的劝呀，哎呦，你们别在这儿晒，这不合适。社区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松表示，刚开始还行，但时间一长，晾晒的那些居民啊

0: 诉求人、楼门长代表、物业代表共同参会，摸清两方居民的真实诉求。同时呢，人在小区里发起了一个投票，结果显示小区494户居民当中，绝大部分都不同意晾晒。
1: 哎，
0: 但是以一老一小为主的二三十户居民坦言，就是家里人口比较多啊，上有老下有小，说我们家呀，这地方也不大，晾晒确实有困难。有位居民家里啊，哎呀，这反正也不知道是哪位啊，有位居民家里啊，孩子尿床，
1: 哦，
0: 不得已把被褥和衣服老得拿下来晒。当天呢就占用了好几个健身器材。社区负责人表示，双方的诉求其实都有合理性，但是不能牺牲公共利益，也不能忽视部分居民的实际困难。经过多轮真诚沟通，社区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疏堵结合。咱首先把楼后的闲置空地划定为一个专属的晾晒区，增设一些移动的晾衣架，同时啊，也推行了分时共享晾晒模式。什么叫分时呢？咱们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可以集中晾晒，但是严禁在公共健身器材这些非指定区域晾晒。这样既能满足就刚才那个家里孩子尿床这样朋友的需求，也不耽误刚才那大爷健身嘛。现在的长安

定的专属晾晒区，一排整齐的晾衣架在阳光底下特别醒目，居民们按时段有序的晾晒。李女士说，现在挺好，有健身器材，你想锻炼你就去器材那边，也有晾晒被子的专区，想晒晒衣服您就来这儿，谁也不耽误谁。曾经的针锋相对变成了各退一步，那不少因为晾晒问题产生过口角的居民，现在见面啊也不吵架了，也不翻白眼子了，现在人家

0: 区里头出现的频率大的提高，
1: 然后就跟人聊天去。
0: 我不跟人聊天，让我旁听人家，就是
1: 聊天。
0: 张大妈、李大爷，就是这个，是吧？就天天听人聊天，都特别有生活。
1: 行，
0: 哎呀，
1: 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小区矛盾得以缓解，
0: 嗯、
1: 啊，得以解决是件好事儿。当然，可能也会随着一些啊、这个设施的提升吧，能够让大家能够选择一些合适的一种
0: 互不打扰
1: 啊办法和生活方式，
0: 嗯、
1: 对吧？
0: 哎，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最熟悉的城门啊，北京的门那么多，您最熟悉哪个？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这两天啊，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和平西苑社区居委会的门呢，被人家轻轻推开了。虽然这个门大多数人不熟悉啊，但人家是一个居委会的门
0: 啊。
1: 一位身穿工服的快递小哥走进来，脸上写满了焦急，说话还有点腼腆。我遇到了个难处，您能帮个忙吗？
0: 什么事儿啊？
1: 小区是辖区的一名快递员，
0: 小哥
1: 啊，小哥，对，辖区的一名快递员。前两天啊，他像往常一样正常派送包裹，一件价值近3000块钱的化妆品快递，由于那个面单上的地址打印模糊，
0: 嗯，
1: 再加上两处地名非常相似，一不小心就送错了院落。
0: 哎呦，
1: 原本要送到和平西街1号院1号楼的包裹，被错放到了和平西街1号楼1户居民的家门口。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现在都有点乱啊，反正就是这两个地址特像，
1: 哎，特别像，
0: 送错了，
1: 哎，送错了。网购的市民因为迟迟没有收到货物啊，然后再一看已收货，
0: 嗯，
1: 主动就联系了快递小哥，
0: 得问问。
1: 哎，小哥一边查送达时拍的照片，心里边咯噔一下，送错院子了。
0: 那咱再跑一趟，就是看能不能让之前送错那家朋友把那个快递咱转送一下。
1: 啊，小哥先是心里边咯噔一下，立马就想啊，
0: 哦，
1: 说人家那花3000块钱买的化妆品，
0: 嗯，
1: 要找不回来，这钱我得自己赔。
0: 哎呦，
1: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3000块钱最后一算是2897块钱啊，
0: 嗯，
1: 也将近3000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真是
1: 心急如焚的小哥，当天就赶往投错的那家居民他们家敲门，没敲开，
0: 没人。
1: 哎，第二天再次尝试上门，依旧没取得联系，
0: 还没人。
1: 时间就一点点过去了，眼瞅着找回货品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小哥的心里边像下压了一块石头。
0: 其实谁要是遇到这事儿，都挺着急的。
1: 哎，第一个着急，第二后悔，第三懊恼，是吧？
0: 嗯。
1: 万般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了社区居委会，说：“要是金额少啊，我就不麻烦社区了。但是这将近3000块钱，社区工作人员连忙。”

0: 子网购的东西，顺手就拿回家了。
1: 人也没多想。
0: 哎，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住户呢，人家十分配合，毕竟不是自己东西嘛。
1: 对对。
0: 很快就把快递件放回到门口，小哥赶到住户家门口，取回了失而复得的包裹，悬了两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1: 嗯。
0: 小哥第一时间把这个包裹送给了收件人啊。
1: 哎呀，我估计这事儿顺利解决，小哥的心情肯定是从那个谷底又、哎、终于回到平地了。
0: 别。
1: 要不这3000块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
0: 别太马虎。
1: 别太马虎。
0: 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不是上小学，
1: 嗯，
0: 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看数学题啊，加号减号一定要看清楚，不能马虎啊，养成好习惯。你现在做个错题，顶多让你改错抄五遍，对吧？你要生活当中真犯了一些马虎的错误，
1: 有时候真得付出一些
0: 代
1: 价。
0: 你要是万一要真没回来、嗯、真没找回来，自己赔3000多块钱，对不对？
1: 对，一方面是快递小哥可能平常配送压力比较大，有时候也难免忙中出错嘛。但是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我觉得如果家里啊经常网购，收到快递也最好核验一下信息是否有误、
0: 嗯、
1: 如果您的这快递没送到，但是显示已签收，咱也第一时间联系快递公司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而咱北京又即将迎来登山的高峰季，网络平台上各种爬山帖子引来了较高的关注度，什么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好时节、嗯、入秋爬山是大补。
0: 我这怎么补法？
1: 他就是忽悠你去爬山呗、
0: 哎、
1: 所以就这么说。
0: 这不是气虚吗？
1: 这里头带着一些戏谑的说法、
0: 哦、
1: 你社交媒体啊，你总得博博眼球。
0: 那美哲准备去大补一趟吗、
1: 不行不行，我还虚着呢、
0: 哦、
1: 还有什么听我一句劝，周末赶紧出门去山里。当然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啊，这个爬山还真有三忌，就是不能做的事儿。
0: 嗯嗯，
1: 节前给大家提提醒。大忌一，最忌一个人爬山。9月13号，有一位54岁的男子受到网上攻略的吸引，一个人啊从市里去房山爬野山去了，之后失联。6天后，9月18号的早上7点多，3位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协助公安消防搜救，在当天上午11点半，队员在一处大山沟里发现一只掉了的登山鞋。其实遇到这样的征兆就不是一个好信号。队员一路搜寻，在中午12点半，一处崖底的水坑边发现了这位失联者，只不过是这位失联者的遗体。
0: 哎呦好，
1: 嗯，人没了。救援人员判断，这位54岁的男子就疑似因坠崖加溺水导致身亡。有一位参与救援的蓝天队员警示说啊，一个人爬山是登山的第一大禁忌，因为一旦遭遇意外，你能连帮你忙的人都没有、
0: 嗯、
1: 没有办法帮忙报警，没有办法进行现场处置，这个风险是极大的。而第二大禁忌是什么呢？准备不足贸然进山。9月19号晚上7点左右，房山蓝天救援队又接到了一通求救电话，但对方说话啊断断续续，队员回拨了13回电话才听。

0: 在登山的途中，把队伍当中的一位60多的退休老教师给弄丢了，没法联系上，也没法判断他在哪儿。当时只有领队在山下等待救援队，而其他的成员已经全部撤离。救援队派出了另外17名队员火速上山，经过6-7个小时的搜救，在第二天凌晨3点才把这位失联的教师安全的带下山。有一位参与救援的蓝天队员也特别无奈啊，说现在网上随便翻翻信息你就能报个团，就能去爬山了，但是您和团队里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结果就是啊，你出事儿了，人别人早下山了。这样的例子在他们的救援过程当中每年都会发生。房山蓝天救援队的队长陈海军说，有人也问过我们一问题，是不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蓝天救援，所以爬野山的人才变得多，变得肆无忌惮了？
1: 哎呀，
0: 因为那些人会想，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要下不来，反正我就有蓝天救援队呢，救我呗，接我呗。事实上，陈海军队长说，没有一个爬野山的人是这么想的，谁都不愿意出事儿，而且我觉得谁都不觉得自己会出事儿。相反啊，很多人他都怕出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他都不好意思求助蓝天救援队。陈海军也表达了气愤啊，他说那些不负责任的在网上发布爬野山的攻略路书太可恨了。绝美的滤镜，夸张的文案，激情的解说，让很多不知野山险恶的人贸然进山，结果出了事儿。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刚才美哲说了禁忌3种啊，千万千万要留神。当然现在呢也是正值板栗成熟的时节，有一些村民也忙着上山采摘，但是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像9月20号、21号，怀柔区渤海镇接连2天发生了2起村民采摘板栗时摔伤被困的警情。像9月20号，有一名村民在自家的林区采摘板栗的时候不慎失足，脚部摔伤导致骨折，没办法自主移动哈。事发的山林坡面陡峭，林间小路狭窄崎岖，现场的地形非常复杂，多处呢是大于90度的70度的土坡啊，
0: 那挺陡的。
1: 120医护人员抵达之后，难以将伤员运送到下山，随即打了119求助。怀柔区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派出了工作人员，反正总之吧，最后是把这个受伤的人员安全移送到山下。9月21号呢，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警情，有一名村民采摘板栗的时候摔伤了腰部，无法自主移动。那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配合医务人员查看伤情，最终呢使用固定气囊固定之后，转移到卷式担架上，沿着陡坡一步步接力运送，最终也是护送到山下，移交给120的急救人员。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各位哈，反正总之秋高气爽，适宜爬山，适宜登高，但是安全的意识不能丢。
0: 那没错，尤其现在剪秋好像也是大家在秋季特别流行时髦的一个活动啊，一定小心安全吧。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刚才像时光雕刻也提到了自己家的家门，说北京的门那么多，我最熟悉的就是家门
0: 啊。
1: 小的时候住大杂院，平房啊都是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打开回家的门之后呢，住楼房有了防盗门、智能门，家还在，但是门在更新换代，也是保护安全。
0: 李凯老师不是最近还在研究智能门锁呢？昨天刚说，
1: 我这。

0: 我们送到了东直门地铁站。闺女说，我还没坐过走在地面上的地铁呢。
1: 嗯，
0: 我就带着她坐了13号线
1: 啊，
0: 从北二环绕到了北五环外。
1: 没事儿，下回邀请来我们这个东边也坐一坐地上的地铁。
0: 好
1: 家伙，八通线，
0: 从西直门坐13号线绕到东直门去。然后从东直门坐2号线，然后
1: 到了1号线，
0: 建国门。
1: 现在1号线一直往东走的就是原来的八通线嘛，现在叫1号线八通线。
0: 一直能够到那个环球影城。
1: 一直到环球影城，其实也挺方便的。就我们住东边的，非常依赖这条线路啊。余姚说，德胜门、宣武门、复兴门呀，我都比较熟。天津通勤的时候都会走，沿虎坊桥到宣武门外大街，再到宣武门，再到宣武门内大街，沿西单北大街到积水潭德胜门桥，然后一路向北，沿着八高我就到家了。偶尔也走复兴门，向西奔蓝电厂、火器营那么走。主播老师们长长眼，看看这是哪个门。反正我这眼神也不好，看看哪个门呢，大家得帮着长长眼。
0: 就是这个余姚的活动半径够大的。
1: 那是人有一个心爱的小摩托。
0: 你瞧瞧，同喜同乐说，哎呀，我们家老院子的门呢，原来是实木的，还有木头门栓呢。我们经常给卸下来，下边支上两个板凳，打乒乓球。
1: 自己 DIY 了一个乒乓球案子，
0: 厉害啊！实木的门能卸下来，劲儿够大的，
1: 劲儿够大。
0: 后来街道统一给换成铁门了，也不知道那两扇实木门去哪儿了。要留着也算古董了。
1: 有好多生活中的老物件，可能他在的时候都不会留意，也不会想他以后会怎么样。但真有一天找不着了，还觉得哎呦，当时要是留下来就好了。行，我已经放弃治疗了，李克老师，我这是电脑又死机了，然后手机我先看不明白，您读吧。
0: 有一位叫马果的朋友
1: 马果。我刚看了，那马果这个朋友，我不用看屏幕，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什么。
0: 他说
1: 美哲最熟悉的门是李凯老师的抠门。太抠门了，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一提到什么请吃饭吧、聚餐吧、花点钱吧，就老战术性的望向窗外。那窗外的景色是挺美的。
0: 没有，我有时候也特别直给。
1: 怎么直给？
0: 不用看着窗外。
1: 不请。
0: 没钱。
1: 没钱，那不还是抠门吗？
0: 没钱是没钱，不请是不请，不请可能是有钱，但是我是没钱
1: 这是性质问题，态度问题，
0: 对吧？
1: 行，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49了。此时此刻，我们朝东看啊，这北京的天儿真的是，蓝天，加上白云缕缕，我觉得是特别美的一幅画面啊。不知道向西走的朋友，现在晚高峰，您能不能看到夕阳？也欢迎跟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刚才说的这马上就中秋节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呢特别好奇，今年的中秋夜咱是不是能看到一轮明月呢？
0: 你说
1: 是这样的啊，中秋节当天特别适宜出行，但是晚上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能否赏月咱们还得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27号前后还会有小雨的出现，对返程的交通不利。反正大家中秋节安排好您的行程，咱提前做好返程规划。反正心中还是希望咱能有，要么彩云追月也行，是不是？
0: 反正甭管怎么说，25号周五中秋节那一天，我和美哲将会在直播间陪着大家，
1: 和大家继续聊天。
0: 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0: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5: 虚透了，
0: 上年纪
5: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欢迎收听本期945养生派。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科普了有关于结直肠的保养啊，包括预防的一些标准，当然也有一些金句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收听上期的945养生派。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围绕结直肠来说问题啊，就是我们来说说对于直肠癌的患者来讲，能不能保住肛门一度是和能不能治好同样揪心的一个问题。这意味着保肛，意味着术后不用终生带着造口袋生活，意味着一种尊严。但是随着

0: 活质量对于他的心理状态意义非常的重大。廖主任，你先跟我们先说一个基础，说一个前提。嗯，
1: 是的，嗯，刘生，这个得了直肠癌啊，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我们除了把肿瘤治好，尽量把就是治好的目标嘛。
0: 嗯，
1: 同时我们要保器官，
0: 保器官，
1: 保器官。
0: 嗯，
1: 甚至于保功能的，
0: 嗯，
1: 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
0: 嗯，
1: 在直肠癌这个在过去，像我当年轻时那个时代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说比较高位的，我们都可能会把肛门要切掉。
0: 嗯，
1: 而随着现在医疗的水平的提高，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我们综合治疗手段的这些出现，
0: 嗯，
1: 手术不是唯一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包括我们在直肠里面的我们的放疗啊，
0: 嗯。
1: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化疗药啊，包括一些靶心药，使我们一些中晚期的病人，就是原来我们认为保不了肛门的，
0: 嗯，
1: 哎，通过这些治疗手段以后，缩小了瘤子，缩小了，
0: 嗯，
1: 哎，就有机会让更多的患者保留肛门，
0: 嗯嗯嗯，
1: 保留肛门也就是保留器官嘛，
0: 保留器官，
1: 对，
0: 嗯，
1: 把器官给它保留下来以后，那对一个人的。所谓的心理对他的社交社会交往，
0: 嗯，
1: 对他的生活质量，
0: 嗯，
1: 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
0: 呀，嗯，
1: 这些当然我们说我们保肛我们叫锦上添花，
0: 嗯，
1: 我们首先的第一步首先考虑的还是肿瘤的根治，
0: 嗯，
1: 肿瘤要治的，
0: 嗯，
1: 如果肿瘤都不根治的话，保肛就没有意义，
0: 对，
1: 是这么个情况，
0: 对，
1: 所以说那么在目前的医疗线，这个保肛门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手术，不是说在一线城市只能在一线完成，现在已经推到县级医院都能够实行，这些技术都不是问题了，都没有那么高的门槛了，
0: 哦
1: 啊，就是能推行到我们所谓的更基层的一些医院，这个手术都能保质保量的更多的医生能完成，
0: 嗯，
1: 所以说他就汇集了更多的那种所谓的直肠癌患者，
0: 嗯嗯，
1: 是大概目前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嗯嗯嗯嗯，那现在还是想了解一下，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词儿叫 LARS， 要不凯旋简单来说一说这个 LARS 是什么意思？
2: 嗯，这 LARS 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为 LAS， 它的中文全称。

0: 不是我们直肠癌的一种手术方式。
1: 嗯，
0: 就是因为直肠癌你做了这个低位前切除这样的一种手术，它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啊，最常见的包括大便频繁，
1: 嗯
0: 啊，这种频繁可能每天二三十次，甚至极端情况下我们见到过一天四五十次的病人，
1: 嗯
0: 啊。第二种呢，常见症状叫做排便急迫感，
1: 嗯，
0: 什么叫排便急迫感？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感觉想大便了，我是可以憋住的啊，比如说我可以找一个厕所五分钟十分钟，我是能忍耐住的，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拉稀综合征，可能这个病人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冲到厕所，如果他一分钟没有到厕所，可能他就憋不住。

0: 候，肿瘤根治是第一，保留器官是第二。
1: 嗯，
0: 但保留功能到现在目前还是一个难题。
1: 嗯、但是功能如果不在的话，
0: 就是功能就是把门把控这个滑门的机制，
1: 这个能力，
0: 这个能力，
1: 这个能力，
0: 现在目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想问一下二位专家，现在就是我们说。切除肿瘤也好，然后保留器官，到现在让它的功能保持住，这它这个功能并不是说器官在，功能就在，
0: 对，
1: 然后这个功能是需要手段来让它恢复到这个功能，或者说锻炼出来这个功能，是吗？
0: 是的，
1: 现在这就是我们要医学上对于患者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讲的话，也是我们要攻克的一个难题。
2: 是的，
1: 那现在怎么攻克？这个好攻克吗？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啊。
0: 现在目前这个所谓的低位前除综合征，这是个医学名词。
1: 对，哎 ，LARS 啊，
0: 对，就是我们英文名词一个缩写，就刚才你
1: 说的说到
0: LARS 的这个缩写的是一个专业名词。
1: 嗯，
0: 老百姓就一句话，把门的这个。不行了，就一天跑厕所，你想，你跑得到，别说跑20次、30次，你跑个10次试试，
1: 哎呦天
0: 哪，那你肛门都要红，都要痛，
1: 对，
0: 然后每天就是
1: 一直在厕所了，
0: 对，这种就生活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并且在低位直肠癌的这种引起的发生率还挺高的
1: 哦，
0: 对，有些因为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以后，甚至于宁愿把肛门挖掉不要了，二次手术，
1: 那
0: 宁愿去把它切掉，因为它太困扰了。
1: 那他、就是、那怎么解决他的这个排便问题呢？
0: 所以说现在就目前来说，在治疗方法上，我们刚才讲了，你做了直肠手术的，你就是我们就通俗的说法，就是把那个原状块给它去掉了，
1: 哦，
0: 保留了通道而没保留到那个器。没保留到我们直肠这个器官，
1: 对
0: 不对？虽然就是说我们那个通道建立起来，大便还是从那条通道过，但是我们直肠的除便功能没了，是靠上面的肠子接下来的，拿下来接上的，重新接上的，
1: 它不具备这个
0: 能
1: 力
0: 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手术，甚至于放疗这些，它对我们这个植物，对我们的神经呢？我们那个排便，包括我们那个控便能力，是需要神经一系列的一个机制的，这个机制可能会受损伤，或多或少的会受损伤，一受损伤了以后，那么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把控能力就它就会下降，这是这个问题
1: 逻辑，
0: 对，逻辑上是这样的，但是他是说，但是这个我们做了直肠的这个手术，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哦，
0: 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里面，只是这个比例比较高，程度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对，有些人比如说他有3到5次的一天。
1: 哦，那还
0: 3到5次
1: 啊，
0: 大多数的人呢能接受。如果是有些人他是10次、7、8次，也能，他有些人也能接受。那如果说实在是太多，10几次、20次，他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睡觉、睡眠呢？
1: 生活，
0: 有些人连睡觉的时候大便出来都不知道。甚至于他都不敢出远门。然后不敢去上班，是吧？这个就影响他的功能了。那刚才为什么说我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呢？一个是当然是跟个人的体质啊有关系。第二个是，它关系我们的肠道，无论是任何器官的时候，它有个本身的代偿功能
1: 哦，
0: 代偿能力，
1: 这是我们人类
0: 对人类
1: 自身的一个能力。
0: 说大多数的人不说大多数人，有部分的直肠癌手术保了肛门以后，经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它会逐渐减少这个大便次数
1: 哦。
0: 开始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多，但是通过一段的休养康复训练以后，这个代偿能力代偿过来了以后，它能够保持到一天，好多人能训练到1天1、2次的。对，
1: 那就正常了嘛，基本上正常了。
0: 但是有部分人群是这样的。
1: 哦，
0: 刚才我们说到低位前切除综合征，针对的人群是大便次数，或他有些人还有直肠坠胀。 非常赶，行坐不安的，他打两针，这叫就是永远想大便，但是每次拉不了多少点儿，
1: 有感觉，
0: 有感觉，
1: 但是没有，
0: 对，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它称为病的，是因为它影响到他的生活了，
1: 也影响了，
0: 才能称为病。
1: 是的，是的。
0: 假如说这个问题没有困扰到，不会跟他造成的，我们不能去称为低危潜在综合症的。是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去。然后现在的刚才刘老师说了，就听众朋友可能好多人如果真正接受过这个手术的病人，或者你家里面
1: 有人
0: 接受过这个病人，正在受这种困扰，可能更关心的到底怎么治。
1: 对。
0: 到底怎么有些什么办法？当然，现在针对这种情况下，目前的，有一些很好的还是不错的办法。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在我们，首先来说，它第一个就是自我调节。自我调节就是说，通过饮食啊，通过我们康复锻炼呢、这些方法，我们叫自我的，这叫自我疗愈。
1: 自我疗愈、
0: 对，
1: 自我调节，
0: 对、然后自我训练，训练就是说怎么训练法，因为我们肛门括约肌它是一个肌肉，它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滑门，这个滑门
1: 收缩
0: 的能力，就相当于我们练哑铃一样的，我们手上要去练哑铃一样，那我们肛门它有个提肛训练，提肛训练以后，我们建议病人是每天你数数，提气往肛门往上提，收气往上提，想让它收缩，我们不建议不低于200次。
1: 哦，
0: 它是有
1: 一 个锻炼，
0: 对，它就锻炼，就相当于我们举哑铃一样，锻炼我们肱二头肌一个道理，让我们这个肌肉的能力恢复，这是叫自我锻炼的一些方法，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我们去要自我去找人帮助。找人协助，那么找人协助的方法，现在目前来说，治疗上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我们比较有代表的治疗方法，我们就是一个就是生物反馈，所谓生物反馈就是一个，其实也就是一个自我训练，它是给你弄个模拟，它是个模拟器，让你通过它给你指示你该怎么做，提肛该什么收缩，其实是一个模拟器。就这个，如果你自我的锻炼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话，其实都可以，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底神经刺激仪呀、底神经刺激仪，但是那个很贵，底神经刺激仪但是针对特别的，它花费比较贵，然后技术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它那个就普及性就不是很强，那么现在目前在这方面治疗，就是。既经济又实用的，还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的，就是我们凯旋，我们广安门医院的，外科的，这个我们用的针灸的方法，
1: 针灸，
0: 对，
1: 哎，
0: 这个针刺的方法，这个针刺方法它是针刺的，不是在我们身上其他地方上取穴位，而是在我们的腰这个底尾部，底尾部有几个特殊的穴位。这个穴位扎进去以后，它可以调理我们盆腔神经的。这是从西医的个观点来说，是调节神经的，对不对？那我们中医里面无外乎就是什么理气要提高啊，就是这个有凯旋大夫跟大家就针刺的，
1: 可以说说，
0: 因为他我们凯旋大夫做这个做的很多，现在很多病人找他。我们凯旋大夫别看他
1: 年轻
0: 但是这方面是从事了很长时间的，然后很有一个经验，有时候我都要问凯旋大夫才行。
2: 说
1: 长江后浪后浪啊，
0: 对，
1: 哎，那你说说吧，凯旋，刚才廖主任说到了来龙去脉啊，包括这个LAS 的这个病啊，包括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其实提到了针灸这一块。那具体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广安门咱们是中医院嘛，但是其实很多外科它面临的一些解决方案，它是中西医结合的啊，它或者说它中西医结合能够起到一个更综合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疗效啊。那刚才提到的针灸这块，你是怎么研究的？然后它的一个效果怎么样？来先跟我们说说。
2: 其实从我博士阶段开始啊，包括我工作后，一直带领我的

0: 呢，我们确实发现，哎，肿瘤治好了，病人也很满意。
1: 嗯，
0: 可是病人回头再来我们门诊复诊的时候，跟我们说，哎呀，李大夫，我这个每天大便十几次啊，甚至有些病人二三十次，怎么来解决？
1: 嗯，
0: 我们尝试了很多传统的疗法，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一些这个盆底的一些肌肉的训练，
1: 嗯，
0: 啊，取得的效果只能说效果有限。
1: 有效果，但是有限。
0: 有限，对。嗯、但是我就通过一些文献的检索，包括说去咨询一些老师。比较幸运的是呢，我在广安门医院啊，又遇到了我们的针灸科的刘志顺主任。
1: 嗯、
0: 啊，刘志顺主任是中华针灸协会盆底的主任委员啊，相当于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在与刘志顺主任交流的过程中，啊，他就提醒我，这种低位前切除综合。

0: 生的专题门诊。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0: 对，这个门诊呢其实可能开设了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可能从
1: 今年
0: 三月份开设，到现在可能也只有不到半年，五个多月，已经是人满为患，已经是挂不上号了，
1: 是吗？
0: 现在常规是挂不上号了，对对对。
1: 那患者这么多，有这种困扰的人这么多，
0: 非常非常多啊！甚至有一位病人啊，他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得了肠癌，他说我还没结婚，我肯定不能造漏，所以他做了一个保肛手术，可是他术后出现了拉丝综合症，他后来知道我们门诊之后。这个千里迢迢从吉林赶到我们北京来进行这个针灸的治疗，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还好，他觉得能控制啊，至少达到一个基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1: 哇，这个太好了。
0: 对，
1: 那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中西医的一个结合，然后呢，中医的，但是之前一直没有在这方面的尝试哈。中医针灸，因为包括我们都很了解、熟悉针灸了，针灸也走出国门啊，包括他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证实。为什么之前没有在这方面有这个尝试呢？
0: 我觉得可能这跟外科技术也有一定的关系。
2: 我这样我来
1: 可以聊了，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2: 的。
1: 这相当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创新，而且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2: 对，
1: 一切的医疗的成果，包括我们的最新的技术的目的就一个，
2: 对，
1: 解除患者的病患，让他们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2: 是的，这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来说就是保肛门。

0: 这个是一个专业或者是专病。
1: 是的，
0: 是需要专业的大夫去下功夫的。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是过去为什么现在目前这个需求量在增加，我们专门要拿出人力来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因为医疗上我们要选择这个人去，我们要投入。
1: 对
0: 对，
1: 是的，
0: 投入进去。
1: 嗯，
0: 有这部分这个是我们叫医疗人群医疗需求了。
1: 嗯，
0: 才会去投入专门的人力，建立专门的专病，建立专门，甚至于以后可能会涉及到专科的一些问题，专业人才的培养。
1: 哦，
0: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1: 明白明白。
0: 不是说今天晚上我想到有针灸，明天去针灸它就能达到效果。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它是需要一个培养周期和认识过程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那么逐渐的积累，逐渐积累，它效果才能逐渐逐渐提高。我们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我们就靠针灸是。所有的
1: 治百病，
0: 对，治百病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我也不是说我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针灸方法能把所有的那些中国人治好，也是不科学的。
1: 明白明白。
0: 不一定是有一部分人群，并且是相当一部分人群能从中获益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是吧？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1: 嗯，
0: 那你刚才就是说，为什么说针灸那么短？为什么以前不行？
1: 对对，很朴素的一个，
0: 这是一个很
1: 朴素的，对，
0: 是
1: 背后是有小时间，
0: 这个里面有很深的一个专业的学位的。
1: 明白。
0: 那我们除了是找到它效果，我们要大概明确它里面发生的机制、
1: 逻辑
0: 关系或机制的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部分人群当中有效，在有些部分人群当中没效？那我们要去总结里面的原理，我们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实在是我们这个走到穷途末路，还有什么替代方案？
1: 嗯，
0: 你这些都要搞清楚了以后，你才能在临床上去施术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啊？
1: 嗯嗯，
0: 一个病人来了以后，这个病人适合什么治疗方案？他的阶梯式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你是要拿出方案的，
1: 对，
0: 你是专家的，
1: 对。对，
0: 而不是说来了这个病人我就跟他一顿这个扎，那不可以的，是吧？
1: 那不行，那肯定不行。
0: 那就不是一个专业大夫了，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你在专业的大夫里判断那个病人的时候，什么阶段下，
1: 嗯，
0: 适合什么治疗方法，
1: 嗯。
0: 那么有些他不需要咋针灸，我就给他指导，叫他自我训练，自我通过饮食的改善，通过自我疗愈，
1: 嗯，
0: 他都能达到好处，为什么要去给他治？
1: 嗯，
0: 去针灸，
1: 嗯嗯。
0: 但有少部分病人的时候。你明明就知道你这个治疗方的，我们所谓叫边界感
1: 哦。
0: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治疗的技术和能力上，你的边界你是不能达到，也不能去耽误人家的。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就我们叫时应针的把握，这叫医疗上的时应针的把握。那时应针把握不是三天两天，也不是三年一两，那是需要一段时间很长时间的认识过程。
1: 嗯。
0: 我们现在开这个专题门诊，或者开那凯旋大夫来，
1: 嗯。嗯嗯，
0: 那是经过前几年的摸索过的，
1: 他也不是横空出世，
0: 不是横空出世，不是今天晚上一摸脑袋，明天早上我就开个对一个拍脑门，明天我就开这个诊。
1: 嗯，
0: 那你开这个诊，病人来找到你的后，你多少心里面是要跟病人传递，要沟通上，
1: 对，
0: 有多大的这个有效率可能性？
1: 是，
0: 这是心中是要有一定的
1: 把握，
0: 有一定的数的，
1: 嗯，
0: 而不是瞎闹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
1: 我觉得
0: 逻辑关系。
1: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刚才我就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我估计有些患者到您这个诊室肯定也是比较急切，因为他确实对于患者的生活来讲太困扰了，所以他们会有他们对于这种治愈的一种迫切的希望。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科普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在这里，就是我们通过媒体的这种专业的专家，最一线的专家，
0: 对，
1: 天天上临床的专家来让听众

0: 跟我们的神经接触会产生电流，
1: 对，
0: 会起到一定刺激的作用，
1: 是
0: 啊，最后这个神经和电流会作用到我们的肌肉，
1: 嗯
0: 啊，在一些实验中我们观察到，当我的针扎下去之后，我们的括约肌会不自主的产生一定的收缩，
1: 就会动，
0: 就会动，
1: 嗯，
0: 相当于在扎针期间对我们的肛门周围的括约肌就是一个刺激作用，
1: 是的
0: 啊，这是局部，
1: 嗯
0: 啊，再说全身，啊，我们还有一些实验观察到。虽然我的针扎的是我的直肠肛门周围的一些穴位，
1: 嗯，
0: 但是我同时看我的大脑有一些神经的灌流区域是有高度的灌注，
1: 嗯，
0: 就证明这个部分我们的神经是活跃的，
1: 嗯
0: 啊，当然以前的时候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脑肠轴，
1: 嗯
0: 啊，通过中枢的一些调节，
1: 嗯
0: 啊，来对我们的这个局部的神经肛门的这种神经控制起到一定的积极的改善作用。
1: 嗯
0: 啊，当然可能针灸为什么能够治对拉丝综合征有改善作用，它的机制很复杂，目前也是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
1: 嗯
0: 啊，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探索的逐渐深入，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更加有效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这些拉丝综合征的患者。
1: 是的，太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天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广安门医院，我们是开设了全国首个专题门诊，那么走在了最前面，然后呢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摸索，甚至说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包括一些病患的一些特征，然后来，就像我们现在总讲叫大数据嘛，就是有了更多这种数据的一个支撑，我们相信的技术应该会更加的一个向前一步啊。
0: 嗯，
1: 最后一个其实还是想聊一下，因为我们这些话题聊的就是一个 LAS 的这样一个病症，包括它的底层逻辑，它的中医西医的一些逻辑。我想问一下，对于怎么避免这种病，或者说得了这种病的患者日常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呢？先说第一个吧，是不是要想避免这种病就得是听我们上期节目，就是避免得这种结直肠癌。
2: 对对 对，
1: 这是
2: 根本，
1: 这是根本啊，就是不得这个病呢就是可以回听我们上期节目。那么第二个呢问题，日常饮食包括这个它的术后的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简单跟我们说说，廖主任。
2: 好的。
1: 嗯，
2: 这个低危前结直综合征它是一个手术过后的我们叫做后遗症也好还是怎么样，这个是附带的，做这个手术可能就面临着这个结果，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是吧？因为你做手术之前谁也不知道，
1: 是
2: 做了手术过后发生了才知道这个所谓的低危前结直综合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便次数增多把门这个机制有问题，对不对？那么日常上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注意事项，刚才还是说了几个，就是我们手术过后我们提倡早期康复，

0: 太好了，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缓解或者说避免，然后造成这样一个我们最不愿意见到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结果的啊，这个就特别的重要。今天也是这期节目，我觉得后续啊，一方面呢是大家可以去转发，然后呢回头我可以把这期节目发给凯旋，可以给转给咱们的一些有这方面的困惑的一些患者或者家属。今天呢非常感谢广安门中医院的科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廖代祥廖主任，以及我们非常年轻有为的主治医师然后李凯旋，然后做客我们九四五养生派。总之听完这期节目，我感觉似乎我跟医学的关系更近了一步，然后呢我会变得更理性，然后呢我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的肠胃很重要。虽然说有像二位这样的专家可以保护一定程度上治愈，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能够防患于未然。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好，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做客九四五养生派，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2: 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第一，直肠癌保肛不是万事大吉，如今综合治疗进步，不少直肠癌患者可以保留肛门，但是肿瘤根治是第一前提，保肛属于锦上添花。很多保肛术后患者会出现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表现为大便次数明显增多等等。第二，低位前切除综合征分层治疗，轻症优先自我康复，坚持提肛训练，配合饮食调整，症状较重可选择生物反馈训练。广安门医院开设全国首个该病症专题门诊，采用底尾部特色针灸，通过刺激盆腔神经唤醒受损的盆底肌肉，中西医结合改善排便功能。第三，术后日常护理要点，术后重视早期专业康复，不能只是普通的散步，可配合坐浴、局部用药软化手术瘢痕。此外，饮食上避开抑制腹泻食物，合理摄入膳食纤维，帮助大便成型。归根到底，预防直肠癌才是避免该后遗症的根本，做好早筛尤为关键。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这不是真的。
1: 张雷怒吼着用脑袋去撞击攀登楼的墙，额头上再次流血。几个同学急忙冲上来抱住他，直接摁在地上。张雷怒吼着，但是不能动，他的两只手抓住地面，抓着尘土，抓出了血。队长跑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想让别的队看笑话？
2: 他女朋友要嫁给别人了。
1: 队长也一愣。
3: 军区总医院那个？
1: 对。队长寻思着，觉得不可思议。
3: 不可能啊，那姑娘我见过呀，挺好的呀。哎呀，这不就发生了吗？她一回来就撞墙，谁也拦不住。
1: 队长蹲下，看着被按在地上挣扎着的张雷。
3: 张雷，你听见没有？
1: 张雷看着他，脸部还是扭曲着。
3: 你不配做个军人。
1: 队长说完，起身就走。大家都诧异地看着队长。队长走了几步回头，
3: 都放开，让他撞，撞死别拦着他。
1: 大家看着队长，慢慢松手了，都保持着警觉，随时准备扑上去抱住张雷。队长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张雷站起来。他的长服已经掉了好几个扣子，额头在冒血。队长冷冷地说，
3: 把你的领花肩章都给我摘下来。
1: 张雷不动。
3: 刘小飞，动手。
4: 队长，
3: 动手。
1: 刘小飞无奈，只好转向张雷，手伸向他的领花。张雷一巴掌打开他。
3: 为什么不让摘呀？
4: 我是军人。
3: 在编制上你是现役军人，可你不配穿这身军装。
1: 张雷呼吸急促地看着队长。
3: 军人是什么呀？军人是战争的宠儿，是在死神面前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小人。方子君感激地看着他，我喜欢你，也敬重你，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必须和他分手。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好，那我不问，你说怎么做。他不会死心的，我需要让他彻底死心。你说，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愿意还是不愿意？陈勇沉默了半天。你知道答案。我跟你结婚。你爱他？是，我爱他，但是我不能爱。陈勇低下头，一会儿又抬起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这样充当这个角色，但是我会先写好一份离婚协议交给你，你随时可以签字，而且我也不碰你。我陈勇是个粗人，没有文化。

0: 说了一声我去了就走了。何志军看着他的背影，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他就烧到战士的头上。老雷是有心在大队树立自己一贯的冷面杀手形象啊。那我们空下一个名额，军区怎么说呀？点名要林瑞。哼，我还挨了批评，说这样的战士如果不能提干，是我们工作的失职。何志军苦笑，不是你的，争也没用，是你的，怎么让都是你的。大家坐在训练场上休息，大汗淋漓的乌云笑呵呵地给班里的弟兄散烟。哎，来来来，抽烟抽烟。林瑞拿过烟来一看，是石林，大惊，我靠，你日子不过了。田小牛嘿嘿笑着点着烟，哼，这算啥呀，等咱乌云班长走马上任，那就是国家的人了，拿工资了，一个月1000多呢，到时候抽石林都是赖的。乌云乐得合不上嘴，等我命令下来，我就请大家抽红塔山啊。林瑞笑着骂他，烧包吧，你就照你这么发言啊，你就是当了团长，工资也不够你造的。董强看看乌云，再看看林瑞，无奈的叹息。眼光敏捷的林瑞看着他，怎么了？董强提起枪走到林瑞面前蹲下，班长，让我说实话。林瑞不动声色，说，班长，我恨你。为什么？你让我们全体在战场上进入险境。他是一个出色的特战队员，但不具备指挥才能。我可不愿意跟着这样一个没脑子的排长上战场。混蛋。班长，是你让我说实话的。董强说完起身就要走。你给我回来，听着，这话不许对任何人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乌云以后就是咱们的排长，就是绝对的直接领导，不允许你在下面乱说，你给我记住。是，我跟你们一起上战场，你也记住这个。走吧。乌云站在圈子中间，开始忘情地唱歌。歌声当中，雷克明的身影出现在训练场上。林瑞第一个看见，起立！大家赶紧起立，乌云也急忙站到了队伍里面。雷克明目不斜视，快步走过来，光学镜片后面的眼睛锐利且充满寒意。林瑞跑步到他面前，立正敬礼，
1: 报告副大队长同志，特战一营一排正在组织室内近战训练，请指示。一排代理排长林瑞。
0: 雷克明还礼，稍息吧。
1: 是。
0: 林瑞敬礼，转身跑步到队列前面，
1: 稍息，
0: 接着跑步入列。同志们，今天我看了你们的训练，速度不够快，你们的手下脚下都是软绵绵的，根本就看不见力度。你们是在玩游戏？这是在准备打仗，你们面前就是敌人，就要往死里面打。心慈手软是害了自己，也害了战友，明白吗？
1: 明白。
0: 战士们齐声吼着，继续训练。林瑞出列组织，
1: 一排继续训练，各个小组立即到位。
0: 战士们马上就动着。乌云，林瑞，你们过来一下。雷克明一招手，乌云和林瑞看着他，纳闷地走过去。

0: 他们身后空包弹已经噼啪开始响，战士们按照战斗编组鱼贯进入汽车轮胎搭建的室内近战训练场。吴云呐，军队是什么？是钢铁集体。副大队长，你问这个干什么呀？钢铁集体就是由钢铁的纪律凝结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每一天新闻故事听我言，科学饮食您多锻炼。哦，大伙儿一听，你看立新给咱们提要求了、哎、也是立新呐对自己的要求。广播常在嘿您耳边，说这就是您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朋友们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反映的是社会的万象，生活的点滴。立新呢把这个一些个媒体报道的新闻给您呢变成故事说给各位来听，不为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啊，既有好人好事，这是大多数，也有坏人坏事，需要咱们小心的防范。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外甥打灯笼，这话怎么说呀，照旧给您呢讲这个新闻故事。原本呢

不然的话呢，您要那么一听啊，感觉这事儿是你要看这报道啊，看文字您能懂，您要听立新说，可能觉得这个逻辑性上有些地方

这就得多费几句唇舌。没关系，咱们慢慢说，不为别的，讲这些故事，哎，都是提醒大家要有警惕性。大伙儿一听，哎，就这么说嘛，猜到了。又是反诈防骗的内容吗？是这样。核心内容您猜的不错，但是咱们这个故事一开始切入点还真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哎，单说有这么一棵摇钱树。那位一听，您等会儿吧，立新啊，稍等，打住，这个不能不说您一句了。是咱们这个上班干活，哎，挣工资，挣工钱，哎，当然谁都想多挣点，您呢也一样啊。就说我想的跟大伙是一样的，希望通过咱们的劳动多多的挣钱，这没错啊。对，但是听众朋友说了，立新呐，您也不能老琢磨着什么什么摇钱树啊，天下哪有摇钱树啊？告诉您，真有一棵，没听说过。大伙儿说了，您这说的可不对啊，您这一天到晚的老琢磨着在什么地方学么一棵摇钱树，哎呀，立新呐，这得批评你呀。您批评的太对了，我也不相信。是吗？哎，我也不相信有这么一棵摇钱树。对呀，大伙儿说，那您不相信，那就对了。哎，不对，这话全让您给说了，倒是怎么回事情啊？您这摇钱

0: 没错。
1: 哟，听众朋友一听，我说立新呐，这个咱可不能瞎说，你看真事儿，媒体报道的，那能有错吗？摇钱树，哎，大伙儿说了，问一句，您给说的详细点啊。哼，这棵摇钱树在哪儿啊？哎，我要是说啊，这个有这么一个地方，虚着说有这么一棵摇钱树，您一定不信。跟您说，这棵摇钱树真实存在。大伙儿一听，呵呵，嘿，这个听起来呀，立新呐，您也是魔怔了，没有摇钱树啊。你看，真有，在哪儿啊？大家一定会问，那你说一说，这棵摇钱树到底在哪儿，树在何方？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报道，你看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
0: 哦，
1: 那么这么来说，这棵摇钱树

地方，上海虹口区欧阳地区。那边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是一复姓，对，百家姓里头这姓氏啊，这姓俩字儿，这叫复姓。欧阳、夏侯、司马，哎，摊台，这都叫复姓。对呀，这个地方叫什么？欧阳地区。我是原文照述啊，人家报道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样说给您听。那就是说，这个上海虹口区真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欧阳地区。那位说，这个那个地方姓欧阳的多吗？啊，那倒不一定，他那个地方，哎，就是这么个名字，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在那个地方真有一棵摇钱树。大伙儿说到这儿了，您得说实话了，对，加了引号的。那位一听，估计最后就得有这句，凡是加了引号的，对，在咱们的节目里头，只要说着立新说了这个事情，这个词儿得加引号，行了，一定得画个问号。哦，感情没有啊，你看真有。大伙儿说，您都给这摇钱树加了引号了，它能是真的吗？是真是也不真，没明白，您听我是慢慢给您说。话说在这个地方，在当地呀，上海市虹口欧阳地区有这么一棵无名大树，它这个被称之为加了引号的摇钱树，不是说啊多少年前就这么叫，没有，近期这棵大树啊，嘿，您猜怎么着？神，嘿，竟然成了加了引号的摇钱树。大伙儿一听，那个，要不然您把具体地点告诉咱们啊，按照导航我们去看看，晃悠晃悠那棵树干能不能掉下金子啊，这个掉下钱来。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你摇晃这棵树它就能往下掉钱，那是什么呀？就这段时间啊，这个前一阵子深夜时分，不断的有人专门挑这个夜静更深的时候来到这棵树下干嘛呀？

这往这儿送钱干嘛呀？哦，会不会啊，有那种人他迷信，不知道什么原因，谁说的？哎呀，这棵树神了，嘿，这个倍儿灵啊，往这树底下送钱。不是啊，当然迷信是肯定不对的，但这个里头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哎，神秘的加了引号的摇钱树，刚才我已经说了，提到了，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察也觉得纳闷啊，嘿嘿，这棵树跟这地方好多年了，怎么最近这棵树怎么这么热闹啊？半夜里头应该是住在附近不远的居民，甭管是谁，悄没言声的，等大伙儿啊都休息了，嘿，整条街道，整个的小区，真是万籁俱寂。这些人就开始行动了，嘿，这个悄悄的来到了这棵树下，板儿，往这树底下搁现金。割黄金，哎，那位说这可太奇怪了，干嘛这样啊？对呀，公安民警一琢磨，这个事情绝对不那么简单，于是呢，就在这树上安上了摄像头。

们之前在介绍的那些个相同的案例啊案件里头提到过，他们这个诈骗集团诈骗团伙他们会雇人上这个受害人家里，或者约好了在小区门口，哎，然后雇人呢去取这个钱，上门或者找这个受害人直接取钱，这个人呢在他们这团伙黑话里头叫车手。诈骗团伙花钱雇的人

只要是你给的钱数是对的，我们清点完毕之后，哎，就可以把这个之前你充的钱，不是刷单返利吗？你看，先是你得这个充钱刷这单，然后呢，把这钱退给你，还给你好处。这刷单返利啊，他这个骗局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咱这就不详细说了，简单交代一下，那意思啊，你要把这钱给我们，哎，刷单，回头呢，我们呀就把你之前充的钱，我们就可以返给你，这么个返利。实际上，嗨，哪儿有返给他那回事啊？这钱呐，一旦拿走就回不来了，这就是个骗局。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呢，就通过他们这个公安机关安装的监控拍到了画面。先是被害人过来往这树底下搁钱，然后呢等到被害人离开，没说吗？这被害人啊，他把这钱搁在树底下，他得给那电诈分子拍张照片，这钱搁这儿了，然后他离开。他离开之后，哎，来了一个骑电动车的男人。

一趟取一次，你就能挣1000元。就问你一句，这活合适不合适？哎呦，这位一听太合适。

0: 哎呀，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这都是电诈的骗局啊，千万不能上这个当啊，让人家给骗了呀，天下没有摇钱树啊。
1: 哦，
0: 那位说，你看看您最后这句话算是扣了题了。哎，所以说呀，一定要保持清醒和理性，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市流感疫苗。

记者，他酷爱搜集二战史料，工作之余探访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和旧址。安妮与他的密室自然漏不过丁刚的寻访。那是1991年的冬天，丁刚第一次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当他走进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263号时，眼前的情景让他愣住了。这只是一座不起眼的4层灰色小楼，在阿姆斯特丹密如蛛网的运河旁，类似的小楼不计其数，但唯独这座小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人们有着各色的皮肤，操着各种语言，显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妮之家。丁刚随着人流踩着狭窄的吱吱作响的木梯来到了小楼的2层，一个木质的活动书架遮掩了外

原本各自生活的三家人被命运拉扯进了这个毫无舒适感可言的密室中，生活的窘迫和尴尬可想而知。为了掩人耳目，躲藏者们制定了密室公约，为了公共安全计，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如所有时间小声说话，上班时间不得使用厕所，不得在房间内随意走动。安妮是多么期盼原先那个外面的世界，晴朗的阳光，欢乐的校园，以及她暗恋的男孩冲自己的微笑。但是眼下的现实是，一车车的犹太人被纳粹押上卡车运往集中营。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被窗外的枪炮声惊醒，楼梯上的一点脚步声都让他心惊胆战。这个13岁的小姑娘确实无力改变什么，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密室的生活。她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幽默。

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人人人人

交给了荷兰政府。经过专家对纸张、墨水的年代和笔迹的鉴定，确认这些日记是真实可靠的。1998年，荷兰法院判决，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任何诋毁安妮日记的人都将受到刑事处罚，并将被处以25000。

家进行取芽嫁接的工作，让这棵树顺利地传宗接代。随后，为了筹集拯救老树的经费，住在栗子树隔壁的34岁的查尔斯·皮耶特从树上摘下一颗栗子，放到网上公开拍卖。2007年11月21日，经过激烈的竞拍，

0: 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国难同胞。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有很多国产飞机的模型在展示，有两个 C919 模型是正在研制中的新机型，一个呢是缩短型，一个是加长型。加长型新机型虽然也是单通道设计，但是座椅数最多可达240个，比现在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多了近80个座位。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 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经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再来看看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有机光电材料课题组联合大湾区大学流沙研究员团队和江汉大学研究团队，在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光活性层中创新性地添加了一种液晶分子，让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稳定性、使用寿命等核心指标同步提升。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国内有机太阳能电池领域的一流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材料学期刊《先进材料》上。有机太阳能电池具有质量轻、可弯曲、可制备半透明器件以及适用于溶液加工等特点，在柔性光伏、可穿戴电子和建筑光伏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长期以来，电池的效率和稳定性就像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研究团队将液晶分子 3UTPP4 添加到常见的受体材料 BTPEC9 中，以往受体材料制备的活性层薄膜在常温下处于亚稳态，而随着器件工作时间增长，易发生分子堆积紊乱和缺陷密度升高，影响电荷输运并威胁器件长期稳定性。但液晶分子的加入让它形成了更稳定整齐的分子堆积结构，

为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这名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

0: 让足底筋膜松弛塌陷，进而造成下肢力线异常，引发膝部劳损和腰椎酸痛。第三，没有后跟包裹的拖鞋，这类鞋不跟脚，脚踝也得不到保护，摔跤和扭伤的风险很高。选鞋我们要记住宽、稳、合、换。宽呢是鞋头要宽圆，稳是鞋底支撑要稳，合是要合脚型，换呢是不要长期只穿一双鞋。另外买鞋呢，最好选在下午3点到4点左右，经过一天活动，双脚会出现生理性肿胀，这个时候试穿合适的鞋，日常穿着通常就不容易挤脚了。
1: 发现，发明，
2: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宣布的。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想象一下，早上8点您在北京吃早饭，不到9点您已经在上海喝咖啡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像科幻电影里的瞬间移动？在近日召开的2026年度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超音速客机成为焦点。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协和超音速客机就横空出世了，但为什么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都退役了呢？因爆这个超音速客机的老问题，国内外目前采用哪些技术路径在降噪？业内估计，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至少需要20年的持续研发与验证。那么，最先有可能在哪些民航领域率先落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作家果壳网的主笔寿陀老师。寿陀老师，你好。
5: 哎，初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如果是坐超音速客机，那么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半小时。这个超音速客机到底有多快？邵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跟民航客机去对比一下，让我们直观的有一个感受。
5: 其实呢，超音速的民航飞行啊，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这个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啊，可能还会有印象。其实，在我们人类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是有机会去在民航客机里面体验超音速飞行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欧洲、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协和式客机啊，它其实一直服役到21世纪的初期，在二十。

是一个两倍音速的民航客机。两倍音速什么概念呢？音速呢就是声音的速度嘛，这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说在常温常压下面，我们平常的通常的情况下面，音速就是每秒340米，340米啊，就是这一个这个可以简单这么理解。那么两倍音速呢，就是每秒差不多700米，你每秒700米什么概念，对不对？我们想象一下，大家可能这个。

片的大部分的民航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哈？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都运行在差不多0.8倍音速到0.9倍音速的这个区间里面啊，也就是说在每秒300米或者是每秒接近300米这个距离，这个当然了已经非常非常快了。我们今天就是普通人能够乘坐的最快的交通方式就是民航客机，民航客机已经可以让我们实现。在24小时之内达到我们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对吧？这就是理论上讲的是可以这样的。我们不管是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乘坐民航，理论上讲24小时之内，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就可以达到了，去抵达了，就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呢，但凡大家去体验过长距离的洲际飞行，在

0: 当年和协和那个年代能够实现的两倍音速的这样的民航客机，为啥今天没有了？那这就是其实是今天要探讨的这个新闻话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情提要，就是当年有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了，或者是未来我们要去重现那个年代的这种这个荣光，这种超音速飞行又有了哪些能够去突破的一些技术，能让我们去做这样的展望。
1: 嗯，对，就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这个协和超音速客机，它的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两倍多，也是两倍多音速。那么，几乎是可以形象的说，能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超音速客机如此之快，在2003年就全都退役了呢？
0: 其实呢，就是说，你看，就是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两倍音速的这个客机，那更早我们也就实现了，比如说军用飞机啊，就是两倍音速、三倍音速，在那个时代，在50年前、60年前都已经实现了。那实现这样的高速飞行，对于我们的技术来说啊，似乎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瓶颈了。就是甚至是说，你像在这个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

界上有六七个博物馆是可以去进到这个退役的协和飞机的里面去体验一下的。我其实就打卡了其中的五家，然后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我都去看过协和。那协和客机的机舱和我们现在的民航客机乍一看差不多，但是你一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直径很小，在里面你是很难，像我身高相对比较高了，我将近1米9，在里面是抬不起头来的。但是在今天我们说，哪怕是中短程的客机，像 A320啊，我们国家的 C919。

能够感受到那样，它很温柔，对吧？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太温柔了，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空气分子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它就会在这个物体的前面聚集，形成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就所谓的音障啊。就在那个人类航空飞行的这种初期的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人们想了很多办法去突破音障，甚至有很多的先驱在尝试突破音障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机会人亡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空气在这个速度下面的这种状态啊，非常非常的不了解。当然经过了这种前辈们的这种牺牲吧，我们终于现在非常能够了解这个空气在超在音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飞机啊、航空器啊、航天器啊的设计也就采取了一些相对应的设计，让我们其实可以比较轻松的突破音障。但是突破音障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所谓的音爆的问题。这个音爆呢，不是这个航天器飞行器本身发出来的，而是就相当于你突破了这个音障这个墙。

0: 伦敦巴黎两条航线，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就是只有他们的飞机飞到了公海上，然后才会开启这个这个超音速飞行。是因为这种困扰限制了它的飞行之后，对于这些飞机的航线的推广产生了很大的阻碍。还有大量的航线，比如说以我们国家为例，比如说我们要从北京飞上海，对不对？或者北京飞西安，都要从陆地上飞行。那如果它有音爆的问题，然后它不能在陆地上飞的话，那这些航线就都没办法来推广超音速飞行了，这就是问题，对不对？它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1: 嗯，对，那为了解决这个音爆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想了好多技术路径。今年六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是完成了首次的超音速飞行，那但是它的速度是只有 1.1 倍的音速，但是它能让声爆降到不超过75分贝。同时呢，中国的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的去减小超音速客机的噪声，有这个三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就是给超音速客机去降噪会采用哪些技术路径呢？它主要的原理是什么？
0: 所以说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制呢，也是在最近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航空领域的这些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首先他要搞清楚这个音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就是飞机一个飞行器在空气当中超过音速为什么会产生音爆，以这个音爆它怎么通过我的飞机的外形的设计可以减缓这种音爆的产生。这个呢也是就像那个新闻里面提到了，其实美国的那个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 NASA 以及美国的一些这个航空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已经陆陆续续的设计生产了几架这种所谓的验证机，就是外形看起来很奇怪，它的鼻子特别特别的长，然后呢这个跟普通的飞机看起来很不一样，用它来进行试飞，然后去看一下这些外形设计是不是真的能够减少这个音爆的产生，以及它减少了多少，能不能把音爆减少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程度，然后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程度。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开发者啊，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说让一架飞机在10000米高空，也就是我们平常的飞机巡航的高度，然后进行超音速飞行，在地面上听到的音爆的声音应该不会大于你的邻居关门的声音，就是重重的关一下门啊，不是说轻轻的关门啊，就是说哎摔门而出那种声音，如果比这个还低，大家就可以去接受它。

两倍因素啊，这里面呢其实涉及到了，它不是说我们今天飞不了那么快，而是更多的考虑了商业的这个可行性。也就是说你看，就是一倍多因素和两倍因素看起来差不了太多，你比如说 1.8 和 2.0 之间差太多吗？差不了太多，但是这里面从空气动力学或者从航空工程上来讲是一个有巨大差异的一个差别。到了两倍因素以上的飞行器设计要重新考虑它的结构材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摩擦生热，对不对？但是一个物体在空气当中也会摩擦生热的，尤其是到了超音速和高超音速的阶段，两倍多因素在某些局部它的温度可能会上升到200甚至300摄氏度，这个级别有可能会让一些传统的结构材料，尤其是传统飞机使用非常多的铝合金，让它的结构变软，导致它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克服如此高的这个速度的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动加热的问题，你就需要改变你的结构材料，比如说用大量的使用钢材。那么使用钢材呢，你的飞机的重量就会上升，然后你要为让更重的飞机飞得更快，就需要用更大的发动机，然后消耗更多的燃料。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多滚雪球一样的，让这个工程的难度就会增加很多。但是我们把它从 2.0 或者 2.2 降到 1.8 或者 1.7， 然后你的气动加热的这个问题就不那么严峻了，然后你就可以仍然使用传统的材料、传统的结构，用传统的生产线生产传统的飞机，但是同样可以达到超音速，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也能不能行？这也是大家经过了很多的商业测算。

0: 新民航领域率先落地呢？比如说这个票价是不是会比较昂贵？
1: 目前大家发力的领域或者是设计的指标还都是些几十座机或者十几座机。

肯定都经过了这种非常，我相信就是在这种商业的大背景下面做的一些事情呢，才是更加的持续和稳妥的。可以拭目以待吧。我觉得，还是非常期待在十年之内，我觉得，新一代的这些民用的超音速飞机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里面，然后在15到20年的时间里面，就可能会出现在更。

0: 在呢，这个里边住了人太多，人太多了，挤在这儿，有的人恨不得都到阳台上睡觉去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谁都过得不好。
1: 嗯。
0: 然后还有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牙齿太挤了，
1: 嗯、
0: 或者我们身边可能都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可能有的那个小老虎牙是呲在外面的。
1: 哎、
0: 对。我说你看啊，你这些牙齿看似大家都在，
1: 嗯、
0: 但是呢，参与工作的人啊，
1: 嗯、
0: 不是、
1: 嗯。
0: 有的人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工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呲在外面的小老虎牙。
1: 嗯，
0: 但反而这些牙齿它很重要、
1: 嗯、
0: 我们需要它帮助我们去撕咬食物、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丢，我们叫丢卒保车，
1: 是，
0: 嗯，
1: 需要把它请出去，
0: 对
1: 吧？就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我们人类的进展当中，牙越不没什么变化，我们的脸型越来越，
0: 对，
1: 越来越小。包括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一日三餐哈，但是你要跟原始社会的这种智人和那个原始人来比，我们牙齿的使用的强度和这个远不如那个年代，对吧？
0: 这看你怎么说。我觉得原来我老师就是打个比方。我说这个猴子啊，荡一天可能找到了一棵苹果树、
1: 啊。
0: 现在的人类吧，
1: 随时可以，
0: 对，随时都可以满足你吃东西，
1: 嗯、
0: 然后包括咱们的食谱，
1: 嗯
0: 嗯。咱们现在的食谱其实挺广的，你看有的人喜欢吃软的，从蛋糕这么软、
1: 嗯、
0: 都不需要牙，然后有的人喜欢啃坚果呀、
1: 啊、但是、嗯、这个可能现在越来越精细了哈、啊，吃硬的这个概率越来越那什么少一些哈、啊。
0: 对，确实是、
1: 啊、所以我觉得牙齿那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牙齿当中有一部分牙其实拔掉它不影响我们的功能。
0: 哎，对，就是、
1: 嗯、
0: 我们在挑选拔牙的位置的时候啊，首先大家可能从咱们大家来看都觉得每颗牙很珍贵、
1: 嗯、
0: 我们也觉得每颗牙很珍贵，但实际上这口牙每颗在我们眼里它是有个三六九等的、
1: 啊、就是位置不一样，功能不一样，
0: 对，
1: 重要性也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后面最后面的大牙，它就承担了很多的这个研磨的功能、
1: 嗯、
0: 那我们的切牙承担的是切割，对，我们叫门牙是切割功能，像小菜刀一样，嗯，它当然还有很艰巨的美容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像我们叫虎牙，为什么叫它虎牙呢、
1: 嗯、
0: 它是撕咬功能，对，它们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1: 嗯，
0: 这样排完队吧，我们就知道谁排在最后了。所以我们一般拔牙都会首选这些在后面的牙齿、
1: 嗯、所以这个基本上拔的都是那种最位置最不重要，功能最不需要的一些牙
0: 齿，对，相对来说吧。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祖生的埋伏牙、
0: 嗯、
1: 它尽管没萌出，但是也要保它、
0: 嗯、
1: 就是一定要让它出来，
0: 对，
1: 它
0: 证明它排位很高、
1: 哦、排位很高是吧？对，就是很重要啊，
0: 对，
1: 就是为了保它。那可能很多人还会担心，第一个拔不拔牙、
0: 嗯、
1: 第二个问题肯定接踵而来，我拔几颗，
0: 嗯，
1: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
0: 对
1: 啊，
0: 咱们可以，如果身边有正畸过的患者啊、
1: 嗯、
0: 或者朋友啊，咱们可以问问他、
1: 嗯、
0: 我估计绝大多数是四颗，对、
1: 啊、
0: 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就说这牙齿，
1: 嗯、
0: 就像咱们站队似的，两列队，它上下得能配上、
1: 嗯、
0: 这两列队得能互相拉上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咱左右得对称
1: 、啊、
0: 对，所以这样一算，这
1: 上面拔两颗，下边四个象限，各拔一颗，
0: 对，
1: 是
0: 吧？这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他上牙凸得特别厉害、
1: 嗯、
0: 那我们只要拔上牙就够了、
1: 嗯、也有这种情况，
0: 对，有这种情况。
1: 包括还有一些人可能他本身有一些智齿啊，然后那个颗牙已经快不行了，
0: 对，
1: 也可能先把它拔了，
0: 对、
1: 啊、
0: 那他的这个顺位又开始调整了，
1: 又调整了，
0: 就有坏牙了、
1: 嗯、
0: 他肯定如果说就在他旁边有一个特别坏的牙、
1: 嗯、
0: 我们也不太可能去选择拔这个非常好的牙了，
1: 嗯，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看那个方案第一次沟通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这个方案，是吧？
0: 对，
1: 嗯，
0: 在方案的沟通的过程中，不仅说要让患者知道我们定的方案，还有就是让患者充分的知道他将面临的可能的风险，
1: 嗯、
0: 可能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小朋友，有的小朋友来的时候刷牙就不够好，
1: 是，
0: 嗯，然后他这个过程中，我们戴上牙套，
1: 我
0: 老跟他说，跟这种小朋友说，我说你看，你现在什么都没戴，你都没刷好。
1: 嗯、
0: 如果我说你要玩游戏的话，你直接进那个困难模式。
1: 嗯、
0: 我说我不太相信你能给他刷好了、
1: 嗯，
0: 对吧？那小朋友这种风险就有。那如果他中间维护不好，可能就牙齿虽然齐了，但都坏了。
1: 是
0: 这种就要跟家长提前去沟通。
1: 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正畸的当中最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是想让牙齿排齐，
0: 对、嗯，
1: 好看，功能强大。结果我们最后牙齿都坏了，最后不得不拔掉它。
0: 对，
1: 就达不到我们的效果，
0: 嗯、
1: 是吧？
0: 对，其实有的很多的小朋友，他拆掉牙套以后， 大家就发现这个牙齿表面啊，有一些白白的，像小小花纹，擦不掉的。那些就是牙齿在过这个正畸过程中没有好好刷牙，牙面就出现了腐蚀。就很可惜了。
1: 这个是不是很就是没拆之前也看不见是吧？
0: 其实啊，我们能看到，
1: 能看到，
0: 但是每一次
1: 都跟他抢，
0: 对，要说好好刷牙，好好刷牙。对，但是对于有的孩子来说，他就觉得实在是不太做得到，或者有的孩子他也没有往心里去。
1: 所以这多少少遗憾了一些。
0: 对呀、
1: 啊，
0: 对我们来说就特别遗憾。就是觉得虽然可能从家长的角度就觉得，你看你这个正畸的事你也干完了，干得挺好的，但是从我们作为这个去想要去保护这个牙齿的角度是非常遗憾的。
1: 当然像

0: 是越来越好了。对，现在贴面技术进展的非常快，像我们中心就有这个贴面的打印机，它的能打到的厚度是0.1毫米。
1: 0.1毫米。
0: 对，是，
1: 但是也要磨一部分牙，是吧？
0: 对，可能也要稍微的处理一下牙齿。
1: 对，所以尽管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保持自己原生的牙。
0: 对，原装的肯定
1: 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刚才说到刷牙，我们还是想请王主任给我们再说说啊，这个刷牙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待会儿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方案当中有个最基本的拔牙，拔几颗牙，然后就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工具啊？我们常见的有各种钢丝的，还有那种所谓的叫隐适美的这种隐形的牙套。那从刷牙的角度来说，是不是那种戴的隐形的牙套是风险更高？
0: 其实吧，就是我戴小钢牙的患者会碰到，哎，拆了以后发现有这种花纹，隐形的患者同样有，
1: 也有，
0: 对。对，因为它，我们知道隐形的牙套，它是整个就覆盖在牙面上。

0: 所以他如果要不好好刷牙，或者他的这个摘戴牙套习惯没有按照大夫所说的要求去做啊，这可能风险更高，是吧？
1: 对，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维护口腔卫生，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小朋友患者，他可能牙齿问题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急，那么说会影响比如说咬合啊，或者说是排列有那么糟糕，这种时候如果他刷牙刷得不好，我们是会劝退的。
0: 哦，劝退他。
1: 对，就是你现在先不要着急做矫正。
0: 哦，所以这个刷牙是第一个药物啊，不管带哪种矫治器，
1: 对，
0: 都得好好刷牙。
1: 对，那是必须的。对，
0: 那说到这个矫治器的选择哈，像我是70后，我们小的时候同学那个牙套，哎呀，不能，女生不敢笑，就是戴上之后觉得特别的难看啊。那现在这种钢丝的牙套，我看在临床当中也非常常见的。
1: 对
0: 啊，
1: 对，它还是最经典的一种矫治装置。
0: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其实隐形矫治器和小钢牙是咱们现在就是最主流的两种的矫治器了，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接触到的。我常跟患者说，就是隐形矫治器啊，它是一个可以摘戴的矫治器，可以摘戴是个双刃剑。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可以摘的时候啊，我们吃饭刷牙都很便利，就像我没有在做正畸一样。刚才咱也说了，正畸的时间这么长啊，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希望对生活的干扰越低越好。那隐形矫治器是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些需求。
0: 对，然后随时摘戴，而且美观，看不太出来。
1: 对，但是这个摘戴在某些时候就不是好事了。比如说咱们现在您可能做个节目，我摘了临时一会儿要想着把它带回去啊，
0: 对，忘了怎么办？
1: 对，所以它能摘戴，有的时候就是双刃剑了。
0: 它的力度的保持的时长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对吧？
1: 对，等于比如说小钢牙，它是全天候在咱们的牙齿上的，它的这个力量的传递是24小时都在的。那如果隐形矫治器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尽量的也让它能够做到更多的这个加载力的时间。
0: 所以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有的时候，哎呀，突然之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带了，对吧？就会影响到这个力的这个作用，是吧？
1: 对对，所以呢，如果是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啊，我因为我的工作，我不能戴小钢牙让别人看到，那如果咱们选了隐形矫治器，那么咱们就要从我这里分担走一部分工作了，相当于患者要自己去佩戴这个矫治器来加力。那小钢牙呢，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那种我不想那么麻烦，我最好这个事情啊，
0: 就交给医生吧，
1: 对，交给医生吧，不要这个我要再去想着戴，那他只要做一些维护工作，比如说不要吃硬东西啊，好好刷牙呀，这个治疗就是会比较顺利了。
0: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更简约一些，简单一些啊。
1: 对，
0: 当然牺牲了一定的美感。
1: 对，看看你是什么性格的人吧，你是怕麻烦呢，还是想漂亮一点？
0: 对，但是现在那个小钢牙是不是也出了一些不同的，更升级了一些啊？
1: 对，现在咱们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进口的矫治器还是确实从这个舒适度啊，从这个牢固度啊，就是这种各方面都会好。但是现在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口腔医疗的这个事业的进步，现在咱们国产的矫治器像小钢牙呀什么，都做得很好，
0: 做得很好，
1: 非常的。

0: 有这种硅胶类的，也有这种您刚才说的这种凝胶啊，也有这种我们说叫蜡呀之类的，对，都可以帮助患者去更舒适的度过这个过程。
1: 嗯，所以这个可能刚开始有些异物感慢慢熟悉了，或者包括医生整个的他可能是一个精细活啊，这个需要可能医生的一些技术，然后能包括让这个患者的舒适度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说是两年就开始定的方案当中，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我们可能要解决的问题当中， 第一步先解决什么，第二步我们再怎么解决，它可能时间就会更长一些啊。
0: 对
1: 啊，这个中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前期将近一个月就要去看一次医生哈，这个每次每月的这个面诊都要解决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大家如果是带这个脚带这种

0: 我要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快更敏感、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吧，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就知道了。以前如果脸上有个痘痘、小的时候抠一抠几天能好、
0: 对，
1: 现在抠一抠那个疤要持续很长时
0: 间、
1: 这个确实就是我们身体的状况不一样了、我们小朋友的话他有生长有发育、他有他自己的自身的代偿、所以你给他的所有的力量都可以很快的在他身上产生一些变化、那我们成年人这个能力确实是要稍微低
0: 一些、所以年轻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整个发育的变化就特别快
1: 对
0: 吧，
1: 对，他是像
0: 向上的，所以它的正畸的效果也是特别的明显啊。一般情况下两年之后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也要再评估一下是吧。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复诊的时候我们都要左看看

0: 这个时候就变成业力贷了、
1: 嗯、
0: 那我们再过两三年、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会给患者一个选择、
1: 嗯、
0: 我说如果你一辈子想要这个一百分、
1: 嗯、
0: 你可能隔几天稍微
1: 带
0: 一下，就像我们剪了个很漂亮的发型、
1: 嗯、
0: 我要去修一修嘛、
1: 嗯、
0: 如果你说我这个人啊90分也能也可以，那么你可以从现在开始逐步脱离保持期、
1: 嗯、
0: 它虽然不会像100分那么完美、
1: 嗯、
0: 但是也不会轻易回到咱们说治疗前那么糟糕。
1: 嗯，那岂不是两三年起步啊，这个保持期的这个时长。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成人做矫治之前、嗯、一定要充分的认识到它的这个可能的影响。
1: 这就是一个漫长的治疗周期。
0: 对，正畸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我们正畸医生跟患者啊，好多就是朋友关系，
1: 嗯，
0: 因为普通朋友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
1: 这个见面的频率更高一些啊。
0: 对对对。
1: 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开始正畸开始。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选了上百册图书，打造特色图书角，汇聚市文物局、市文旅局、公园管理中心以及东城、西城、经开区推出的非遗佳作、文创精品与老字号特色食品。
1: 展品涵盖国博李敬训金银珠花头饰立体冰箱贴、国子监君子六艺毛绒挂件盲盒、天坛建筑藻井系列冰箱贴等博物馆公园顶流文创、花丝发廊织造精绣雕漆等燕京八绝非遗精品、中华文明的形成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
0: 2026中欧人才论坛近日发布了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北京稳居中国综合排名第一，全球主要城市第五。
1: 城市人才粘性是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2020年提出的概念，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全球重点城市人才粘性进行测算，形成指数和排名，为城市管理者更好地吸引人才、服务人才、留住人才提供参考。今年的评估对象扩展到全球六大洲47个国家的130座城市，覆盖面进一步提升。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昨天完工，惊艳亮相。大花篮的篮盘和篮肚完成合拢，实现了主体完工。后续呢，还将会开展地面花材布设和灯光调饰，预计将会于9月25号正式完工，与游客见面。
1: 大花篮昨天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花篮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到2026，花篮里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0: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主题的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已经整体亮相，包含了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镜等，布展面积超过了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大约123万株。
1: 今年北京的秋天来得挺早，9月8号的入秋日比常年提前了5天，但凉快了没几天，不少市民就感觉夏天似乎又回来了，白天又晒又热，夜里还得开空调，凉爽的秋天去哪儿了？
0: 大家的这种感觉呢，确实没有错。有一组气温数据正好体现了连日来的热。今年的9月11号到21号呢，北京的平均气温是 22.8摄氏度，比去年 21.6 摄氏度和常年的21摄氏度都是有所偏高。同时呢，这段时间的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 29.2 摄氏度，在过去30年里是排名第三，位于首位的是2017年的29.5摄氏度。
1: 入秋后的北京为何又热起来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解释，这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影响北京，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蓝天白云出现频率高，太阳辐射有利于白天气温升高，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这是大家普遍感觉较热的原因。
0: 不过呢，这种秋天的热感呢已经进入尾声，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本市气温就将会降低到25摄氏度左右，出现明显的下滑。中秋假期期间，北京的天气也以多云到阴为主，目前来看呢，26号到27号还将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
1: 刚才我们说到秋天的热感已经接近尾声，今天上午8点05分我们将迎来秋分。进入秋分后，多地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湿度降低，凉燥渐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呢，各地将会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的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
0: 与此同时呢，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呢在成都市举办，活动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了中秋国庆消费旺季。
1: 活动以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为特色，不单纯以折扣满减等价格优惠为主要手段，坚持反内卷、提品质、重公益，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产品和服务。由消协组织加强社会监督，让消费者产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呢，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的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的最高通关量预计将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到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

0: 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以及违纪违法问题，将会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1: 据报道，从2007年开始，山西宁武一煤企为抄近道运送渣土，节省运输成本，在明长城上挖出一个长约18米的豁口。后来，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回填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6米多宽的缺口。调查还发现，这家煤企在2013年以前根本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

0: 矿破坏文物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最终涉事企业被处以100万元罚款，企业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因为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被刑事拘留。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三

0: 中国女队冲击14连冠，男队则力争3连冠。备受关注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将迎战小组最后一个对手阿联酋队，冲击八强席位。
1: 游泳赛场将会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在多数项目当中都有争金的实力。蝶后张雨霏呢将会出战女子100米蝶泳，已经有10枚亚运金牌在手的她将会力争卫冕。小将张展硕将会在男子200米自由泳。

0: 谈，特朗普说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当地时间22号签署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呢，美国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引发了格陵兰岛的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说，必须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美国媒体报道说，还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

0: 人，设计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近日，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反映，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里的金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突然停业。闭店前，门店大力促销大额课包，停业前几天还突击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一边是早已拖欠的巨额房租，一边是不停收进来的预付费，数百位家长的退款该找谁要？预付费监管又为何没能提前设防？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2: 买完以后一节课都没有消费，然后他就走了，总计金额是41200元。
3: 家长李女士说，这家亲子游泳俱乐部主打高端亲子培训，单节课价格在600元左右。今年暑假末期，他看中门店的环境和服务，给孩子办了充值卡，总价超过40000元，可一节课还没消费，店就关门了。
2: 2026年9月6号星期天，这个是家长们能够知道的他最后还在营业的时间。然后9月7号和9月8号是正常的门店固定休息日，家长最早发现他们跑路就是9月9号的早上。
3: 9月18号，记者前往现场探访，在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东北角，记者找到了这家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门店外立面采用卡通风格设计，主要面向儿童客群。目前店铺大门

0: 引导家长办理数万元大额课包，甚至在停业前数日突击完成法定代表人及核心人员的全部变更，数百名家长的大额预付费如今追索无门。针对家长们普遍关心的维权途径与监管责任问题，记者联系到属地朝阳区东坝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1: 变更法人，这个我们确实无法判定它是违法的行为。

0: 把资金存管、风险提示和纠纷化解做实做细，让消费者少一些奔波，多一份安心，也让预付费真正回归便利与信任。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6: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7: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
8: 我来扫了。
7: 领红包，
9: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8: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10: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6: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它的存在。
11: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8: 怎么回事？成功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6: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1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

0: 八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

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

人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0: 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无误车、无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1: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2: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1: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2: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7: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8: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6: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李先驱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

0: 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玉界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十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

0: 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等主题做了发言。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中欧人才论坛本月21号在京举行，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推动实施一系列人才合作，尤其青年交流计划。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92所高校、上千家科研院所、两院院士800多人，高背景科学家人次居全球城市前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 6%，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 16%，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北京浓厚的国际化人才合作氛围，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2万多名外籍专家在这里干事创业、安居乐业。尹力指出，

城市总规，生态环境改善成效显著。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高精尖产业，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萨格勒布市近年来秉持绿色转型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北京市愿同萨格勒布市进一步深化城市治理经

微发布环节推出两项重磅内容，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系统梳理一年来中外人文交流进展，总结中华文明标识对外传播五大新特征，提出价值引领、数字赋能、全民共创、全球共治四大发展路径。现场同时揭晓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涵盖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颁布等首都文化建设重点事件。七项专项发布成果聚焦文脉更续与考古实践，包括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

0: 北京这座古老又现代的都城，在金秋之际再次向全世界发起文明之约。文明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又向遥远未来奔流而去。它如同宽广无垠的河流，连接着北京与世界，也连接着时间与空间。文化遗产要保护传承，世界文明要交流互鉴。这正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静水流深、润物无声的持久文化力量。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古都北京坚持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一城三代为空间骨架，串联起文化遗产保护的点线面，描摹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壮丽蓝图。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从隆福寺街区的古今风采到亮马河岸的中外潮流，从博物馆之城到书香京城，北京既留住了老城底蕴，留住了市井烟火，也留住了时代风貌，让文化遗产真正活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绝，却又活色生香，生生不息。用情、用心、用绣花功夫、用精耕细作，北京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埃及孟菲斯联合考古年度成果重磅发布，到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爆出圈，再到中法建筑遗产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北京以开放促进交流，以包容促进互鉴，让多元文明交相辉映，让世界人心相连相通。这彰显着中华文明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更照见着中华民族和和共生、协和万邦的社会理想。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参与，文脉传承有了坚实的硬底气。从国潮文创走向数字赋能，文化遗产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文明互鉴有了磅礴的新气象。在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舞台上，北京将深入回答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课题，再一次向世界交出精彩非凡的中国方案。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将推出十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邀请游客在一墙一石、一村一居间品读长城文化。同步发布十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线路，从白福泉到通州漕运码头，串联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与市井烟火。同时，我在北京看古树系列活动将在公园景区村落打造一批古树打卡的文旅融合新景和主题游线路。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点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看山、看水、看日出等十大维度城市观景体验场景，共同发现不一样的北京之美。详细情况，公众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文旅北京。
0: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即日起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集合赏花看景、打卡展览、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丰富的游园体验。中秋节期间，市属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式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中秋特色游园活动，将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其中，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将覆盖整个双节假期，集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等花卉1000多盆，其中精品桂花200多盆。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目前已经整体亮相，主题为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包含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大约123万株。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多家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机票方面，国庆节之前的错峰捡漏窗口期有2个，部分日期呢，北京出发的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在。

0: 受。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昨天的机票均价比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低了 30% 以上，比国庆首日10月1号低了近 50%。 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是9月28号，机票均价比国庆首日低 40% 左右。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的秋天来得挺早，9月8号的入秋日比常年提前了5天，但凉快了没几天，不少公众就感觉夏天似乎又回来了。气温数据显示，9月11号到21号，北京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 29.2 摄氏度，在过去30年里排名第三。入秋后，北京为何又热起来了？气象专家解释，这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影响北京，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

0: 迎来秋分节气。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明天最高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降低到25摄氏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的天气也以多云到阴为主，26号到27号还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在展望后期，预计9月30号前后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北京，届时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气温降幅将达到4到6摄氏度。十一假期期间，北京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5摄氏度以下。
1: 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安定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日前投用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助餐阵地，智慧食堂受到周边居民欢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打包。
3: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两荤两素，还有两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4: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5: 一共是42块钱，
4: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3: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6: 来了有7、8次，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7: 真成您家食堂了？
6: 差不多吧。
3: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8: 还可以，吃不出来，
9: 真的挺好。
3: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

0: 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

0: 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你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有点像一个老年活动室。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

0: 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预付式消费再遇跑路，亲子游泳俱乐部关门，200多名家长退费难。
2: 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近日，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反映，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里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突然停业。闭店前，门店大力促销大额课包，停业前几天还突击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一边是早已拖欠的巨额房租，一边是不停收进来的预付费，数百位家长的退款该找谁要？预付费监管又为何没能提前设防？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3: 买完以后一节课都没有消费，然后他就走了，总计金额是41200元。
4: 家长李女士说，这家亲子游泳俱乐部主打高端亲子培训，单节课价格在600元左右。今年暑假末期，他看中门店的环境和服务，给孩子办了充值卡，总价超过40000元，可一节课还没消费，店就关门了。
3: 2026年9月6号星期天，这个是家长们能够知道的他最后还在营业的时间。然后9月7号和9月8号是正常的门店固定休息日。家长最早发现他们跑路就是9月9号的早上。

0: 商户确实拖欠租金超百万元，
1: 欠我们房租欠100多万，不叫没人管这个事儿，他只能是通过什么法律啊，通过什么。
0: 数百名家长的大额预付费如今追索无门。记者联系到属地朝阳区东坝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2: 变更法人这个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他是违法的行为，因为就这个他变更法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去针对这个现在的法人这个主体去协商这件事儿。
0: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2: 明确告知就是说无法退费，就是拒绝退费，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终止调解了，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好吧。咱们那个市场监管所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去强制他必须得把费用怎么怎么样退回去。
0: 事实上，针对预付式消费，如今并不缺少法规规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明确要求，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退回预收款。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分管单位朝阳区体育局，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区体育局一直聚焦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的突出问题，还设

0: 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5: 热搜爆了！
4: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5: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4: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

0: 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
1: 据介绍，这批新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为监管执法提供了硬标尺，也为企业合规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其中啊，有三个看点。那看点一是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防控铅污染风险。
0: 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我国现行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已规定各类食品中铅含量限量要求，但如何做到关口前移，从源头和过程管理食品铅污染风险，这次新发布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做出了系统规定。
1: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介绍，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旨在建立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切实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在食品原料环节，标准要求灌溉用水应符合相关标准，严禁使用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或被污染的地表水，生产用地应远离可能带来铅污染的工厂、公路等。在食品加工环节，标准要求食品原料铅含量应符合相关规定，同时食品直接接触面以尽量减少油墨或涂料的使用。
0: 看点二是扩大覆盖范围，儿童营养安全再升级。新修订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

0: 办。论坛同期，京津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创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活力。
1: 本届论坛精品文创市集集结300多款优质文创，精选上百册图书，打造特色图书角，汇聚市文物局、市文旅局、公园管理中心及东城西城经开区推出的非遗佳作、文创精品与老字号特色食品。
0: 展品涵盖

0: 天气温升高，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大家普遍感觉比较热的原因。
1: 不过呢，这种秋天的热感已经接近尾声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

0: 制小组协商停车收费机制。九棵树街道云景西里社区副主任何飞说，
1: 结合小区现在这种现实情况，包括拓展资源之后拥有多少车位，临时情况有多少，包括统计的车辆进行一个对比之后，把这个相关的科学数据跟居民去提交，确实是不满足一家有一个固定

0: 是加强社会监督，让消费者产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从价格内卷到品质比拼，中国消费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变化呢，向生产端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未来生产制造的产品不能再是数量和价格的比拼，一定要在花色品种上，在商品体验上多下功夫。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期间的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

0: 1.05亿每起为超近道运送渣土，节省运输成本，在明长城上挖出一个长约18米的豁口。后来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回填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6米多宽的缺口。调查还发现，这家煤企在2013年以前根本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从2015年起，就有知情人多次实名举报，却始终没有下文，损毁行为多年没有得到有效处置。
1: 当地文物部门最初说没有险情，不需要上报。2019年又以企业开采已退出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为由，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那么直到今年3月，在举报人和媒体持续推动下，山西省成立省级专案组，对企业涉嫌非法采矿、破坏文物等问题展开调查，最终涉事企业被处以100万元罚款。企业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因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被刑事拘留。
2: 如果武断一点说呢，这就是一起政府部门不作为，有可能被矿主收买，对国家文物遭到破坏不予以制止，还帮助矿主遮掩事实的一个案件。那破坏长城呢，非法采矿的矿主受到处罚罪有应得。当地的文物部门这时候呢，也应该出来说一说，面对长城被挖出18米大洞，他们为什么说没有险情，不需要上报？

0: 但是目前考虑呢，可能云层还算比较松散，朋友们有可能会欣赏到彩云之月的美景。月间的最低气温18度上下，这里提示大家啊，要赏月的时候还注意要多穿一点，避免着凉感冒。那么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影响，预计26号的下午开始，北京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还是以小雨为主，降雨同样是时断时续的，可以持续到27号的白天。气温呢倒是变化不是很大，这两天呢就是26号、27号这两天的白天最高气温26、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有所变化，26号是18度，27号降到15度上下，所以这目前看假期期间可能多降雨天气，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我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魏工的详细介绍和温馨提醒，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1: 今天呢，以多云天气为主，登山气象指数为3级，比较适宜外出登山。
2: 汽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有降雨，汽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2: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描写秋天的诗句。例落心田说了，